0: 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陆冬雪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个心脑血管呢才这么健康，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陆冬雪有再生的功能。哎，
1: 啊，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啊，我想起来一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啊，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0: 你说，
1: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
0: 攻克糖尿病。
1: 哎，对，他那个新闻上说呢，说是利用这个干细胞来源的自体再生胰岛组织的移植，成功的治愈了胰岛功能严重受损25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0: 没错，
1: 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彻底的脱离了胰岛素，33个月。哎呦，这可是全世界首例呀！
0: 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再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长出一个小凸起。不信你们看，
1: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干细胞组织一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是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2: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3: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2: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当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长出了一个小凸起。
3: 这个只是一个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如果2个月的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4: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他在哪儿顶级技术就在哪儿，而且他现在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他一直在研究鹿茸的再生功能，据说如果这项研究突破了再生学的壁垒，那别说疾病的问题了，就算是残疾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喽。
0: 哟，刚子这回
1: 没白 去
0: 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

0: 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都有再生的作用，那我们身体各处就会逐渐的健康，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血管细胞的修复生长，增强血管的弹性。
1: 袁老师，哎，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种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0: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香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9种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10种磷脂成分，9种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长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1: 对，
0: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1: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二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0: 这二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两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的，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茸，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三杠以后又长成了三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了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两个叉的两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2: 这个能长到二杠，就是分两个叉或者三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要是不锯再往上长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3: 就变成鹿角了。
2: 鹿角了啊，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用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
1: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茸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中间商啊，把三叉茸的头顶切下来冒充二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二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才这么好。
0: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体质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了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4: 我刚才一直在听啊，
0: 不插嘴
4: 越听啊，哎呦，我就越感觉
0: 什么呀？
4: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啊，它就越好
0: 越好。
4: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

0: 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嗯，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没错，
0: 血管生长因子，还有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嗯，还有细胞生长因子，哇，这六个哈，就是它们再生功能，那不就更强了吗？
1: 对呀，
0: 那我们人吃了以后，不光是感觉这个心脑血管你焕然一新了啊。你这个全身上下那都可以焕然一新的，
1: 哎呀，好是好哈哈，只可惜呀，
0: 可惜啥呀？
1: 一枝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七八年，每年呢仅能产鹿茸血两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二杠的鹿茸才能出二两鹿茸血，而八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一克鹿茸血冻干粉，
2: 一克啊，
1: 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2: 这么珍贵啊，这么稀缺的冻干粉啊，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嗯嗯，小旋风他说，阮老师，嗯，我需要您救急呀，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1: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
0: 他说了，他说跟这个女朋友哈啊谈恋爱一年多了，嗯，马上呢要见家长了，嗯，说这心里头就特别紧张啊，嗯，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嗯，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嗯，正愁呢，嗯，嘿，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

0: 这个效果就更好。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你别笑，我告诉你立冬，我正在找呢。
1: 是，
0: 等我找到了，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1: 那我就不催您了。
0: 对，你别催我了。
2: 哎，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哎。
0: 这说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2: 也是考虑吃
0: 啊，对他们那么的也是吃啊，对不对？
1: 没错。哎，
0: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你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血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0: 跟我显摆，
2: 东北话显摆，
0: 没事显摆吧。
1: 因为以前呢，血糖高啊，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啊，还口渴想喝水啊，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好多了，敢嘚瑟了，
0: 嘚瑟了啊，
1: 敢吃点水果了，也敢多喝水了，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2: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哎，
0: 听这个话音啊，这东北老乡恢复得不错啊，我就想问问，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恢复得这么好啊。
1: 那你猜一猜呢？
0: 我猜呀。
1: 别猜了，
0: 猜不着，
1: 就是用鹿茸血冻干粉。哦，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还是2杠的鹿茸血做成的冻干粉。因为啊，他是亲自去的双阳，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但他呢是个人买的。您知道吧，
0: 零售嘛，对不对？
1: 所以说价格贵。想要您呢做一个团购，这样呢就能便宜不少。
0: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血，关键还是2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1: 看看，
0: 那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冻干粉1克斤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1: 对，
0: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2: 得加把劲儿。
0: 对，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好多了。3年前呢，我查出来胃里吧长了不好的东西，所以身体一直很差。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2杠鹿茸血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要不啊我也不会得这么不友好的病，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0: 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让您。

0: 呢也早点能够用到，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3: 请大家排好队，
2: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6: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0: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0: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

周日，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会是谁呢？
1: 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0: 同意。
3: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伞兵游泳呢？
3: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3: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3: 他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4: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1: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1: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
5: 信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4: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5: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2: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3: 为了一个周玉涵，值得吗？
4: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2: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邹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5: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2: 正说你们女人呢。
5: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2: 哎，这是你出的吧？
4: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5: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4: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5: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4: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5: 看我给你赢回来。
2: 小凡，你怎么样？
5: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吗？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咋回事？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0: 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後へ長遊長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你。我们断定明天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断手。
1: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2: 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
1: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2: 说说他的情况。
1: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像我。
1: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3: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
1: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2: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你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5: 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DF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3: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5: 呢？你啥意思啊？
1: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6: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1: 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1: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3: 我看行。
2: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5: 当然。
7: 干嘛呢？
5: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3: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1: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8: 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说呀！
9: 恭喜发财！
10: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8: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1: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8: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1: 您那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8: 这位小姐是？
11: 她是我同事。
1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8: 好，请坐。
1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2: 八爷，这件事情呢？
3: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

0: 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1: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2: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3: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2: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3: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4: 对
5: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4: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3: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0: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和别人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1: 当然。
0: 你还在等什么？
1: 韩，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意。

0: 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1: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2: 不用等我，咱们直接走。
3: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2: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呢？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
2: 不管怎么说，李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0: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2: 保重啊，任正。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飞哥，来，我给你查。低点，低点，这是。
2: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
0: 啊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
2: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3: 儿。不记了？
2: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0: 行，出发。
5: 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0: 告辞。
6: 开门。
2: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亚飞，当心点儿。

0: 哎，
1: 环保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晓彤。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比较。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刀很尖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顿住。
2: 副조사，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蓝小人代替您出现。
2: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1: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可能会比你的眼睛窄。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系，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出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谷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有空。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提前早市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
3: はい。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个……
6: 喂，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5: 这一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7: 干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9: 有证件呢，
10: 挺贵的东西。
11: 走。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是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见。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周老，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德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三，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不太好，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录制，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

0: 期待着你
1: 高水平的发挥，
0: 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纪晓芙观众面前，这真叫蒙蔽教颜面扫地。
2: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3: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无往不利，攻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华北商界3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

0: 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涵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2: 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
1: 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以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sted. That's it.

0: 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马彦路，走。
3: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誰だろう。あの女は州の女。ガンバレ、ルー先生。对、笑话。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你好，
1: 皇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
1: 去吧。
2: 可是皇军。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共荣。玉海感谢军部。

0: 我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看这事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3: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有人不让我进。小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0: 政委，
1: 走！
0: 不行，
1: 抬一抬，司
2: 长，抬
1: 住！
2: 啊，
1: 抬我肩膀，抬住我！
2: 记住，
3: 上！
0: 不飞！
1: 政委，
3: 政委，
2: 梁飞，把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1: 那三死的一起走，
0: 陪着。
2: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1: 听什么命令？
0: 走
1: 走，
2: 这是命令！
3: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2: 爷爷，爷爷附近顶不住了！
1: 走！
3: 哎，不是，
1: 走！对。
2: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1: 师叔，

跟他们拼了！走！

0: 先来的吗？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什么呀？我来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们连石窟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同志俺们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道希望是我躺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那事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对，然后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是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这。

0: 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1: 爸，吃药了。
2: 刺杀周玉怀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1: 都是揣测。
2: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怀，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打动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我答应你不敢拿，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
2: 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3: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2: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
3: 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谢了。

0: 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
1: 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
3: 小心点，鬼子，
2: 快！
3: 八爷，您这手高啊！
1: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4: 梁飞。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小朋友，这眼泪没个伞到哪去？
3: 事发之后，
4: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5: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我发誓。
6: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2: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7: 我妈扔的，
6: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5: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
4: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3: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4: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小郑，把那年梁飞的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梁飞的尸。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2: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吗？
1: 哎，你等等，
2: 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银
1: 在呢，
2: 哎，你可得小心了，景银同志非常不高兴。
1: 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儿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3: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3: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3: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3: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5: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3: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3: 搞错没有啊？
6: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3: 负责人，负责人，
6: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6: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3: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3: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6: 甭拿延安吓我，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3: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4: 你给我站住！

0: 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去见？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的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的。
3: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3: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3: 你笑什么？不是，我先说我的。
5: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3: 这有意思。
5: 哎，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5: 哎，
3: 哎，没什么。
5: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
0: 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2: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2: 你能回来吗？
0: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2: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不过，
2: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

0: 特别清楚，总。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2: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2: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3: 谁？
2: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 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天啊，少打啊！哎，这就给我师叔家送的。送送。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行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真的吗？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冲这几家罐。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打着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
2: 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3: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4: 快来一个，来，
3: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3: 梁飞，
4: 过来，
3: 你过来。哎。
0: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5: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5: 许书记找我啊？
0: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6: 去了你就知道了。对，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5: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7: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8: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

0: 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0: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1: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0: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1: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4: 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5: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5: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6: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5: 肯定回来吃。哎，
7: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谢谢杜小姐，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杜小姐，修散五魏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1: 谢谢。先不要做歌女，在天津，那些妓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
0: 一心想你，对你不利。
1: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0: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我们之所以选中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
1: 是收了你很大的印象，你很了不起。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害怕什么？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 出色的金毛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楼，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2: 来了一个，
3: 带窦小姐去休息。
2: 嗨，
3: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面。
4: 来，走走走。
3: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
6: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是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

0: 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2: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3: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2: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2: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1: 还要中国人吗？
2: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哎，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2: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好，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
0: 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
2: 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4: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
1: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
4: 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
1: 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哎，这大姐，咱俩

0: 我们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我明白，明白的过去了。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谢谢。杨飞啊。
1: 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很大了，来来，请坐，请坐。
1: 杨飞啊，天津面珠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0: 你们那功夫我就是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哎，
1: 蛐蛐，
0: 哎，
1: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2: 你看，聊一块去了。
0: 哎，聊一块。
2: 你最大得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2: 我逮过九一半，
0: 吹了吧？吹了吧？没吹。<笑>我在那个坟地石缝里逮的，啊，飞了好大劲呐、啊。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0: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
2: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斯灯一照，哈，你嘎斯灯都知道是吧？
0: 哎，我知道。<笑>
2: 你看。
0: 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直呢，黑头还是马头？
2: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笑>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2: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刁了，你叫它跑，我就蹲墙上给它蹲进去。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2: 一泡尿给我滋出来，<笑>
0: 就是这玩意儿，
2: 就这，你看看，
0: 你看看啊。
2: 啊！哎呦，可真够大的了，
0: 九米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
0: 谢谢你。
2: 我看看啊。
0: 哎呦，哎呦，哎，来，把我手拿走，找到了一会儿。哎，看下马底下怎么样？

0: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一会儿见。
0: 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解散。

0: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1: 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0: 有事您吩咐。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2: 百富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帆，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

0: 集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客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珍万雀，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
0: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青春是什么？是敢闯敢试的无畏。
4: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5: 内心是滚烫的，
3: 是心底不灭的火种。
6: 我希望去讲一个不一样视角下的传统文化，
3: 是对热爱的执着。
7: 当我的努力是对手慈悲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
3: 是不屈的拼搏。
8: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热爱，但你决定了一定要付出100%的努力。
3: 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青年最耀眼的模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舞会。哼，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7: 好吧。
8: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9: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8: 为什么？
9: 杨哥，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8: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9: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8: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9: 杨哥，你那点小心思

0: 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1: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0: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1: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0: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1: 你就老封建。
0: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2: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3: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2: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4: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2: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4: 你想借刀杀人吧？
2: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你要喝点什么？谢谢。看上了？过来。梁飞呢？
1: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2: 怎么又是我呀？
1: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都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把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偷钱带路。

0: 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1: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2: 你好，
1: 欢迎光临。
2: 你好，
1: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0: 主任，杨飞来了。
1: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2: 刚到。
1: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0: 去坐。梁飞已经来了。
1: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珊珊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的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嗯、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
1: 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太大张旗鼓。
4: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3: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啊。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这味儿。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你
4: 好。啊，舅舅。
2: 舅舅，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4: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场了。
1: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2: 你完全可以应付功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零四号的帮助。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1: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2: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好吧。
3: 一二，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5: 在格子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

0: 料，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

0: 我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
1: 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 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 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恩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赣州市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4到26度，局部地区有27度。最低气温明天全省14到16度，局部地区12到13度。总体而言，气温十分适宜大家安排洗衣晾晒或者到户外踏青活动。不过紫外线较强，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同时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普遍在10度左右，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最好加一件开衫外套，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穿脱，小心着凉感冒。7到8号全省又有降水过程，请保持关注。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3: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

0: 好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0: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

0: 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0: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1: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3: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1: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3: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0: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4: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0: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5: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6: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再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4: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5: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7: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

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

0: 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3: 在，
2: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3: 导航开始。
2: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6: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

0: 也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1: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2: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3: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2: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4: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5: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4: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6: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4: 何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7: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4: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9: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8: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10: 大家好，
8: 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着机会。
9: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1: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8: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2: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青春是什么？是敢闯敢试的无畏。
2: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3: 内心是滚烫的，
1: 是心底不灭的火种。
4: 我希望去讲一个不一样视角下的传统文化，
1: 是对热爱的执着。
5: 当我的努力是对手十倍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
1: 是不屈的拼搏。
6: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热爱，但你决定了一定要付出100%的努力。
1: 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青年最耀眼的模样。
7: 这个阵容现在他已经犯罪了，这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改变不了了，能听懂吗？
8: 你们帮忙的。
7: 那你回忆回忆，最近阵容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8: 有，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7: 这是甄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360度无死角监控。
9: 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
7: 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9: 明天呢，我还有一个庭要开，如果你们想提及办理啊，师姐可以直接走程序。
1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啊，那个是什么呀？什么糕点呢？
1: 什么糕点？
2: 看上去很精致啊。嗯，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您做的呗，张老师。
1: 你太聪明了。这个呢是我做的花生糕啊，是专门为了奖励刚子的啊。
0: 奖励我的？
1: 是啊，因为你这次很辛苦，代替我亲自去双阳去参观那儿的鹿茸雪，还发现了那么好的冻干粉，所以呢我很想奖励奖励你。正好刚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说，说当地的一个鹿茸商一直吃那个鹿茸雪的冻干粉，而且呢是把它做成了花生糕，他就感觉特别好。刚子听完以后呢特别想见识见识，关键呢就是想尝一尝。于是呢我就跟网上学呗，尝试着给你做一做。哎呀，
0: 太感动了，阮老师啊！没想到我就只这么一说啊，你就记到心里了。哎呦，
2: 刚子这回啊，确实是很辛苦，
1: 累够呛。哎，
2: 不过呢，啊，他馋也是真的。
0: 我怎么听着酸溜溜的呢？
1: 李东，李东，李东，别酸了，别酸了。其实刚子呢，喜欢吃那倒是真的，因为他从双阳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鹿茸商，他的祖上跟了一位原来是宫里的御膳房，就是专门给皇帝做美食的御厨学的一个宫廷的小糕点。他说那
2: 个花生，哎，
1: 就说的就是这个花生糕。然后呢，这家人家呢，他们家里是经常吃，所以刚子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阮老师，我也想尝尝那个宫廷里的小糕点它是个什么味儿。之前呢我看那个电视剧啊《甄嬛传》，那宫里的一个个小点心太精致了，太诱人了，就吃不着。
0: 阮老师都记着呢。
2: 您听他说的这话啊，哎呀太精致了，那不就是馋吗？

0: 立冬，你没听我说完。刚子呢，可不仅仅是因为它馋，但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花生糕啊，对身体好。
1: 哦，
0: 这么说吧，这个陆荣商他们夫妻俩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吸引刚子，就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夫妻俩年纪就差不多呢，
2: 是是
0: 夫妻嘛，对不对？差个两三岁的什么的，仔细一问，人家妻子比丈夫大了整整的11岁，
1: 大了11岁，
2: 大11岁，
0: 女的大11岁，
1: 哎呦。
2: 当时哈，我看那个妻子特别的年轻，一点都不比那个丈夫显老，而且不仅人看着年轻，人家身体还特别年轻，今年60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什么血压呀、血脂啊，一查都很正常，就连那医生都说他的血管的状态，哎，相当于40岁人的状态。后来这么一问，原来啊，妻子天天都吃这花生糕，哎，就是这个加了鹿茸血冻干粉的花生糕，
0: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说。老妻少夫可不多见，人家这么多年维持这么好的婚姻，全靠这花生糕了。
1: 不是，这花生糕它这么好啊？
0: 是啊。
1: 哎呀，您只给刚子做，您不给我做，您这有点偏心啊。
0: 立冬，我能不给你吗？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俩一块儿品尝，1、2、3、4、5、6，一人仨。
1: 那行。
2: 哎，立冬，我可不等你喽，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啊，
2: 我可是要拿一块尝尝的。
0: 啊，
1: 呵，不是，老师您看他哈，
0: 看他，
2: 太好吃了，有花生的香味儿，
0: 啊，
2: 还有那个炒面粉的香味儿，还是哎。一点它都不腥，不愧是宫廷小吃啊，
1: 不是，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别全吃了
0: 啊，
1: 这个我也想尝尝它是啥味儿的，哎，但是阮老师
0: 啊，
1: 您说这么好的这花生糕
0: 啊，
1: 它怎么做呀？
0: 啊，
1: 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呗，
0: 教教大伙儿，
1: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啊也馋了，
0: 也馋了，行，这个没问题，大家一起学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白砂糖、熟的花生各1两、鹿茸血冻干粉以及温水适量。先把面粉在锅里炒到微微发黄，然后把炒熟的面粉、熟花生和白砂糖倒入到破壁机里，反复的搅打，尽量的打细，然后再盛出来，加入鹿茸血冻干粉以及适量的温水，再混合均匀，做成糕粉。再抓适量的糕粉填入到糕点的模具中，放在案台上反复压几次，将糕粉压实，再轻轻地推出，脱模以后就完成一个美味又健康的花生糕了。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5日游，漫步6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2: 阮老师，我真的太感动了。
0: 啊、
2: 你看啊，我就从双阳给你带来的那么一点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2: 你都舍不得吃，这还给我做了花生糕
0: 啊！
2: 谢谢您了，
0: 刚子，跟我还客气啊？
1: 对，甭跟阮老师客气。
0: 对，
1: 我一会儿我也不客气，我也多吃点。
0: 啊，
1: 但是您说哈，这鹿茸商他吃了这花生糕
0: 啊，
1: 身体呵，那能不好吗？

0: 这里边那是既有花生又有鹿茸血冻干粉，全是好东西啊。
1: 哎，说的就是。
0: 对呀、啊、
1: 这个花生糕呢，首先呢用的是花生，花生不用多说了、花生叫什么，它也叫长生果，
2: 长生果，
1: 长生果，它对身体好，特别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因为花生里含有大量的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就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里头的胆固醇，从而呢减少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呀对心脑血管是非常的有好的。另外我听你说就那个鹿茸商啊、是自创在他们家的那个花生糕里加了鹿茸血的干粉，
2: 是
1: 再后来吃着吃着呢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鹿茸血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个心脑血管呢才这么健康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鹿茸血有再生的功能。
0: 哎
1: 啊，
0: 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
1: 啊，
0: 我想起来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啊，
1: 啊，
0: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1: 你说，
0: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
1: 攻克糖尿病。
0: 哎，对，他那个新闻上说呢，
1: 啊，
0: 说是利用这个干细胞来源的自体再生胰岛组织的移植，成功的治愈了胰岛功能严重受损25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1: 没错。
0: 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彻底的脱离了胰岛素33个月。哎呦，这可是全世界首例呀、
1: 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再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长出一个小凸起。
0: 哦，
1: 不信你们看，
3: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
4: 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干细胞组织一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是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5: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6: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5: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当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长出了一个小凸起。
4: 这个只是一个

0: 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如果2个月的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1: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他在哪儿，顶级技术就在哪儿。而且他现在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他一直在研究鹿茸的再生功能。据说如果这项研究突破了再生学的壁垒，那别说疾病的问题了，就算是残疾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喽。
2: 哟，刚子这回真没白去，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都有再生的作用。那我们身体各处就会逐渐的健康，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血管细胞的修复生长，增强血管的弹性。
1: 阮老师，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种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2: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香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9种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10种灵脂成分，9种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长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1: 对，
2: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1: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2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2: 这2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2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了，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茸，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3杠以后又长成了3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了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2叉的2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0: 这个等长到2杠，就是分2叉或者3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要是不锯，再往长打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3: 就变成鹿角了。
0: 鹿角了，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用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
1: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茸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中间商啊，把3叉茸的头顶切下来冒充2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2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 才这么好。
2: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

0: 其实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了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1: 我刚才一直在听
0: 啊，不插嘴
1: 了，越听
0: 啊，
1: 哎呦，我就越感觉
0: 什么呀，
1: 这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1: 它就越好
0: 越好。
1: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没错，
1: 血管生长因子，还有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0: 哇，
1: 这六个哈，就是它们再生功能，那不就更强了吗？
0: 对呀，
1: 那我们人吃了以后，不光是感觉这个心脑血管你焕然一新了
0: 啊。
1: 你这个全身上下那都可以焕然一新的。
0: 哎呀，好是好哈哈，只可惜呀、
1: 啊。可惜啥呀？
0: 一只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能产鹿茸血2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2杠的鹿茸才能出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1克鹿茸血冻干粉。
2: 1克
0: 啊，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2: 这么珍贵
0: 啊，
2: 这么稀缺的冻干粉
0: 啊，
2: 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小旋风，他说阮老师，我需要您救急呀、啊，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2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0: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啊？
1: 他说了，他说跟那个女朋友哈、
0: 啊、
1: 谈恋爱1年多了，马上呢要见家长了，说这心里头就，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正愁呢，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节目了，发现鹿茸血冻干粉不错，尤其对这风湿哈很有帮助，他听他女朋友说呢，说他妈妈经常是关节疼，这个膝盖呢还怕冷，走路呢也费劲，所以就想着阮老师，您给找一找，团购一下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多好啊，得孝敬孝敬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2: 还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我媳妇儿的爸妈呀，我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0: 那这位微友啊，你第一次见女方的家长，肯定会紧张。这礼物呢，不一定要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这样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过呢，这个事情呢，要你亲自去做。就是拿一个坛子，把那个生姜、白酒还有蜂蜜一起泡在里边，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坛子酒去送给你未来的岳母了。这坛子酒啊，它对风湿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你又是亲手做的，老人家肯定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心意，更加容易感动啊。那么还有，你选择送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鹿茸血冻干粉富含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能大大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而风湿这个问题在西医大夫那儿属于免疫学科，所以我们提高了免疫力，这就对风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送鹿茸血冻干粉给未来的岳母，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都说呢，这个1克鹿茸血冻干粉1克斤，你送礼也倍儿有面儿，对吧？这几天呢，我去找一下你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唯有叫重新开始
0: 啊。
1: 他说啊，冉老师，这两天终于破案了
0: 啊。
1: 怎么说破案了呢？怪不得他说他之前呢用那鹿茸血的效果不明显，
0: 嗯，
1: 原来呢他是没选对
0: 啊，
1: 他用的呢不是那个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
0: 嗯，
1: 而且呢还不是冻干的，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想要您说的那种双阳的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哈
0: 哈，这位微友是什么情况啊？你再说说呢？
1: 他说他是那个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0: 啊，都不太好
1: 啊！去医院一检查，呵，那个血压呀，
0: 啊，
1: 血脂啊，
0: 啊，
1: 胆固醇呢，
0: 啊，
1: 甘油三酯啊，
0: 啊，
1: 指标啊都不正常。
2: 嗯，
1: 平时呢还头晕，
0: 嗯，
1: 还头疼，还胸闷，还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啊，这那都是经常的事儿。
0: 那我听他这个情况，用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真的是挺合适的
1: 啊。对呀。
0: 不过呢，就是像他说的。可能他认为没选对，我认为就是一定要选对。你选的不对，你花了钱也未必让他会满意。
1: 没错。
0: 首先呢，最好的，我跟你说，这位朋友，最好就是双阳纯梅花鹿，它的鹿茸血，因为只有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再生因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最好就是要找二杠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鹿茸血里边的营养价值又是最高的，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最后呢，最好呢就是直接找到冻干粉，这样呢我们吃了不容易上火，而且呢还容易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这个效果就更好。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你别笑，我告诉你，李东，我正在找呢。
1: 是，
0: 等我找到了，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1: 那我就不催您了。
0: 对，你别催我了。
2: 哎，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
0: 哎，这说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2: 哎，也是考虑吃
0: 啊，对，他们那么也是吃啊，对不对？
1: 没错。哎，
0: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你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血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0: 跟我显摆，
2: 东北话显摆，
0: 没事显摆吧。
1: 以前呢，血糖高
0: 啊，
1: 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
0: 啊，
1: 还口渴想喝水
0: 啊，
1: 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
0: 嗯，
1: 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好多了，
0: 嗯，
1: 敢嘚瑟了，
0: 嘚瑟了
1: 啊，敢吃点水果了，
0: 嗯，
1: 也敢多喝水了，
0: 嗯，
1: 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2: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
0: 啊，
2: 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哎，
0: 听这个话音儿
2: 啊，
0: 这东北老乡恢复的不错啊，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恢复的这么好啊？
1: 那您猜一猜呢？
0: 我猜呀。
1: 别猜了，
0: 猜不着，
1: 就是用鹿茸血冻干粉
2: 哦，
1: 跟你讲的一样，
0: 嗯，
1: 双阳的，
0: 嗯，
1: 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还是二杠的鹿茸血做成的冻干粉，
0: 嗯，
1: 因为啊，他是亲自去的双阳，
0: 嗯嗯，
1: 到那个地方去了，
0: 嗯，
1: 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
0: 啊
1: 啊，但他呢是个人买的。您知道吧，
0: 零售嘛，对不对？
1: 所以说价格贵。
0: 嗯，
1: 想要您呢做一个团购，
0: 嗯，
1: 这样呢就能便宜不少。
2: 嗯，
0: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血，关键还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1: 看看，
0: 那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就降低我们血糖水平了。所以说，对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来说，

0: 是一个福音呐。至于这位微友，您想要低价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您得等一等喽啊！刚才我不是说吗？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1: 对，
0: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2: 这一下把劲儿，
0: 对，
3: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好多了。3年前呢，我查出来胃里吧长了不好的东西，所以身体一直很差。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2杠鹿茸血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要不啊我也不会得这么不友好的病。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0: 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让您呢也早点能够用到，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6: 请大家排好队，
5: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18年的夫妻，施女士和林先生。林先生想要挽救婚姻，可施女士却坚决要离。施女士说，18年间，她每一天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怀了孕4个月左右，把我踹到床上了，他就给我拿菜刀，然后把我给吓哭了，我就抱住他，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怕他拿刀砍我嘛。没吃的没喝的就赊欠借，然后我那几年我一直就吃白菜萝卜咸菜，我是这样熬过来的。
0: 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让施女士无法忍受，她曾多次提出离婚，可每一次都会遭到丈夫强烈而又可怕的压制。
1: 你要是离婚，他就把外面的大门插上，在屋里面控制着，插我脖子，我要打就给我摔了，不让我求救。
0: 面对妻子的声泪控诉，一心想求和的林先生却很敷衍，
2: 一句话摔不了孩，年轻点，那个时候也没多大，那个时候也就是24、25、26。
0: 丈夫既不想离婚，又不想好好过，这让施女士痛苦崩溃。
1: 我跟他的关系就是离肯定是离不了，他死活不跟我离婚。我的处境就是要么我跑掉，我才能解脱，要不然我就在这受为了我儿子。
0: 施女士说，她是因为儿子才在婚姻里委曲求全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度日如年的煎熬中，在这样一个让施女士无时无刻不想逃离的困境之中，她竟然主动又和丈夫生了个孩子。
1: 就是我女儿现在老二还不到4周，就是月底4周。
3: 为什么又生一个？
1: 那必须得再要一个，我还想要。
0: 施女士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如果说当年她因为儿子年幼才选择隐忍，那么这一次面对相似的情境，她为何又执意要离婚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林先生终于说出了他来到金牌调解真正的

0: 的原因，也是他心里最大的一个结，一根刺。
1: 他每天晚上10点多出去贴膏药，一到这吃完饭了，洗一澡，化化妆，我去贴膏药了。
2: 没有化妆。
1: 他吃饭的功夫就这样，还跟他男的他还发信息了，1314520，宝宝，该起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苹果我又转给你钱，你算啥呀？
0: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施女士真如丈夫所言，是因为第三方的存在才毅然决定离婚吗？这段婚姻最终会走向何方？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挽救婚姻的粗暴丈夫，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好，我们今天的调解现在继续进行。
2: 就是我女儿现在老二还不到4周，就是月底4周，
3: 都这么痛苦了，为什么还生了个女儿呢？
2: 因为前面为什么做了好几个呀，就是因为看不到希望想离婚。
3: 嗯，
2: 但是后来要这个二胎是因为感觉离不了了。从那次开始他又求我，不是我也感觉我也想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我也是给他
3: 这个我可以理解。
2: 我一直在等浪子回头。
3: 为什么又生一个？
2: 我喜欢小孩，一个儿子以后负担肯定大，我们轻松了，孩子养老，那必须得再要一个。我还想要，就包括现在我还想要。
3: 除了你喜欢之外，你考虑过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吗？
2: 也想过，但是我这个婚既然离不了了，孩子得要。
3: 生一个孩子是给你带来新的希望，还是说你希望这个孩子能解决你们眼下的混乱？
2: 没有，不是不是。但是他要二胎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往好里面，已经他也有改变，不是说一点点改变。
1: 不是好一点了，妈，我好了，太好了。
2: 不太好，
3: 是指在责任感这方面吗？
2: 不是，知道挣点钱了。
3: 那这个你们的新的生活状态来了吗？
2: 又搞砸了，他又打回原形了。虽说知道干了，但是钱不让我摸。闹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生活费，但是给你2个月3个月就不顺当了，我受不了，就生气，生气给你2个月又不顺了，反正因为生活费每年也要闹好几次，感觉这钱给我就瞎了，把我逼得抑郁，把我都崩溃。
0: 施女士在赌，她赌生下二胎后丈夫会浪子回头。毕竟在做这个决定前，她确实看见了丈夫的转变，可事实证明她赌输了，现实给了她狠狠的一巴掌。女儿生下来没多久，林先生就打回原形，再次陷入被动的施女士忍无可忍，这一次她要主动改变。
2: 他实在让我看不到希望了，我想我自己能自力更生，到离婚那一步我自己养孩子，就是学纹绣。前几年我也想学理发什么的，做生意了或者说学东西了，他不让我学，只要是对我有利有用处的东西他都不支持，还阻止。那一年是不管你怎么闹，不管你怎么对我，我必须学，我自己借钱我得学。他在外面打工，我真去学了，他就回来在家
3: 干嘛
2: 闹，阻止我跟你离婚。我正好本来这离婚就是我好多年人的理想，想离，你看难不住我，我就在家怄你，我天天赌，天天上台上，天天当，你怎么闹都阻止不了我想学。我学了，我也学会了，学完纹绣我要离婚呀，他就去求我不要离婚。他每次我要闹离婚，他就说，哎呀媳妇儿，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就捡得好的说呗，他也能说，
3: 我听
2: 就挽留。
1: 我不想让他学。
3: 为什么？
1: 他学会了就跑了吗？
2: 他跟我也是这样说。
1: 他去学吧，今天去学去了吧。他穿的风衣穿的特别好，在外拍视频了，弄个啥了。
3: 这不好吗？
1: 不好。
3: 为什么？
1: 太张扬了。
3: 所以他不能变得更好，他变得更好了，
1: 有你吃有你喝了就
2: 没吃
1: 就行
2: 吧。没喝的，
3: 他变得更好了就不属于你了。
1: 对呀，那肯定的呀。
3: 你不是应该要解决他不要跑这个根本原因吗？
2: 他不解决那个原因，他只是阻止我。
1: 那样做可能是不对。
3: 是的，你做了不对的事情，对的事情你一件都没做。
1: 你说这句话，我特别，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去做。
2: 但是我教过他。
1: 我光做的什么？孩子这么大了，会有你吃了，有你喝了，
2: 我教过
3: 就行了啊。
0: 林先生很怕妻子离开，可怎样才能留住妻子？妻子想要的、需要的又是什么？他不知道，也压根不想知道。他知道这几年他已经改头换面，竭尽全力给了妻子他所认为的好生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出了昨晚连夜整理出的证据。
4: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怎么了？
1: 你看，这是我昨天写的，这是转给他的钱。他不是说没给他钱吗？他不是说没给过他生活费吗？老师，
3: 我说
1: 这都是转给他的钱。
3: 这个算的是什么时候的呀？
1: 2022年到2025年。
3: 2024年。
1: 我挣钱了，我都给了他。我儿子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给。
3: 是这么按月给还是偶尔给？
1: 不是，没有家按月给，因为我干这个活都不是按月的活，反正我挣钱都给你。
2: 但是别人家是挣不挣钱，老婆孩子的生活费是不会少的。
1: 你再不会少，我就抢去，我去偷去啊！我就跟你说，我没有，我怎么能让你杀了我吗？拜拜。
2: 人家都干，你不干。
1: 家里边你欠我一分钱东西没有？我不干。连脖子上戴的黄金项链，就我给他买的，14000多。
3: 这个算是转账记录吗？是吧？你觉得这个能说明问题吗？
2: 只能说明前期我不是说了他偶尔给，
3: 因为他记得是每月都有的。
2: 对啊，每个多月，但是这两年基本上没给，但是给他少50、100、500，最多500。
3: 他这上面记得还不少。2025年呢，七月我就看到有一笔3000呢。
2: 啊，对，就有一笔3000，是上一次顺记把手机不是给我摔了呀，然后给我钱让我买个手机。
3: 好，6月份是500块钱，5月份有一个2000，还有一个1500，4月份有一个2000，其他是100、100、200、300、200，9月份50和1000，10月份1笔800、1笔3500，11月100。就到目前为止啊，
2: 就上次生气才多一点，前期都不多。这两年
1: 因为今年活不好干，我身上一共都这么多钱我都给了。
3: 就你尽你所能了，
1: 对，
3: 是吗？假设确实是转了这么多，你觉得够他和孩子生活吗？
1: 闺女的生活费、学费不用他交，电费、水费不用他交，
3: 你说他花啥？就是生活都不用他负担。
1: 对，
2: 但是他不全管，比如说孩子买点零食啦，或者奶啦，或者衣服啦，这些不管呀。
3: 他给你的这个钱还不够你用来补贴家里？
2: 不够用。
1: 我这个态度，我把钱给他了，他不够他自己再去挣啊。你做个人，你得干活呀，你光指望到我一个人干，我一个人挣钱，四口的人花。
0: 在妻子用钱的问题上，林先生之前是这么说的：
1: 有你吃有你喝了就
2: 没吃
1: 就行
2: 呗。
0: 现在却是这么说的：
1: 你光指望到我一个人干，我一个人挣钱，四口的人花。
0: 林先生的说法明显自相矛盾，他一边声称不需要妻子抛头露面挣钱，一边又强调钱不够花就是因为妻子没赚到钱。施女士犀利地指出，丈夫并非一直没钱，而是即便有钱也不会给自己。
2: 去年他挣大钱的时候他也不给我。
3: 去年挣大钱了啊？
1: 我没给你的原因是啥？媳妇，你现在你办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0: 林先生最后的这句带着怒火的质问背后显然包含着极大的信息量。果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先生终于说出了心底最大的一根刺，那就是他怀疑妻子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
1: 我9月份我们家有安的监控呢，我看监控一到这10点多一点他就立线了，11点多12点他又上线了，过了2天又是这次，我说爷他都敢这么巧吗？还是这个点儿，就这样我才有点怀疑。晚上又到哪个点儿，我一看这个立线了，我开的车我得往家走，我到家得1个半小时，我快到我们家的时候那个监控又上线了。我这是没抓住。他说我这是逗你玩嘞，我看你紧张不紧张。
3: 你回家问他了是吗？啊，
2: 监控是第一次是我拔了那个冰箱，把那个冰化一下，我把冰箱拔了以后，那个网它就断了。
3: 他说不止

0: 次。
1: 对，后面是我故意的呀。你越在乎这个，我就拔。
0: 就是我就是要让你生气。
1: 对，不，我看你在乎，你不是不在乎、
0: 啊。你不痛快，我就高兴。
1: 他老是说不在乎我。
2: 还有一件事我没给老师说，他来讲我们那个门那门台子高吗？
1: 就是晚了一下。
2: 他每天晚上10点多出去贴膏药，一到这吃完饭了，洗一澡，化化妆。我就贴膏药了，
1: 化妆，
2: 我就贴膏药了。
1: 那个膏药是必

0: 洗澡、化化妆，我就贴膏药了。
1: 没有化妆，
0: 我就贴膏药。
1: 那个膏药是必须洗完澡才能贴。
0: 贴膏药这个男的，这个医生给他手机上发了1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都看了一眼，他的手机都给我夺过去了，我就看了一眼。
2: 你怀疑他是吗？
0: 对，我自己有点怀疑，这最近才抓住。我发现他的记录了，我那天他去干活去了，我也没事儿，我在那打开他的这个抖音跟他这个快手，我一翻那上面是聊天记录，他可能是忘记删了，那个男人让他出来，我还在那个地儿等着你，假如情况我要不在家，他不是出去了吗？他承认了，承认了，他说啥，我都要找找那个人，他说你不要去找，我说直到你不给他来往了是吧，把他拉黑他，你得给我时间。我现在我这个心里我不能看见他玩手机，我一看他玩手机，他上哪我上哪，我一点机会都不给你。
2: 这是干嘛呢？
1: 聊了一段时间。
2: 是网上认识的。就他刚才讲的，他说你跟他说，那我跟那个人断掉，这是干嘛呢？
1: 不是，他要说改吗？对我好，还是说过？他就说你聊天那个嘞，我只要你好好的，我这边100%，我也能好好的。
2: 稍等啊，你要干嘛？
0: 老师，1314520，宝宝，该起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苹果我又转给你钱，你算啥呀？人家当爷爷了，
1: 你转给你钱了？
0: 我就这样跟你说吧，他吃饭的功夫就这样，还跟那男的还他还发信息了，发了以后他都删掉了，他现在就这样弄我了。
1: 我不在乎你了，我也不管你，你也别管我。
3: 暧昧的聊天记录，奇怪的转账记录，妻子的反常举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林先生抓狂不已。他惊恐地发现，身边的这个女人正在一点点地挣脱他的控制，或许真的会在不久的将来离他而去。极度的不安让林先生对妻子寸步不离，而在丈夫几近窒息的控制下，满腹苦水的施女士只能找到一个人倾吐。
4: 我你妈已经受不了了，我说你，我再这样下去，要么我死这儿，要么我疯这儿。
2: 你跟儿子聊过你们的婚姻是吗？
4: 一直在聊。
2: 儿子是什么反应呢？
4: 儿子反感，跟儿子之前老是说我的委屈，儿子已经反感了，已经听够了。儿子这几年，叛逆的特别厉害。一个他气我，儿子气我更受不了，因为我儿子，我是为了他在家挨打受气熬到现在，是为了儿子，儿子气我最受不了的。但是这段时间儿子理解我，儿子支持离婚。我儿子说你跟我妈离婚吧，他就说你妈跟我离婚影响你娶媳妇儿找媳妇儿，你别怨我。我儿子就说那你添点赌，我不挣钱也影响我娶媳妇儿，你怎么不敢呀？他就要打我儿子。
0: 他说了叫儿子找我了。
2: 那儿子说你打牌你不赚钱，你影响他娶媳妇儿，你接受吗？
0: 接受啊，
4: 不接受。他要打儿子，他要打了，
0: 派再旺不打了，我姓啊。
2: 当一个儿子对父亲这么说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你，
0: 我也挺难受。儿子说你这一辈子了什么也没给我弄，18个小孩都能说这个话，你想想吧，他们40多还想摸一个小孩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能过到这种样子啊，我自己都哭了好几次了。这次
2: 你会自责吗？
0: 会啊，我这几年干得挺好了，我现在已经成熟多了。老师，
2: 符合多少岁年龄段的？
0: 我现在都符合50多岁的年龄段了，我不是说那要干啥。
1: 人家说你心里，不是说你长相。
0: 我知道。
2: 林先生，离这个婚对你来说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0: 我心里边，
2: 你放不下他。
0: 我放不下，我一直都在放不下。
2: 可是他跟你在一起生活很痛苦啊。
0: 痛苦是没有钱，不给他钱，给他钱就不痛苦了。
1: 给我钱你也痛苦，因为你老是激发那个矛盾点。
2: 林先生，你给自己打个分好不好？承担家庭责任，从前的你多少分？现在的你多少分？
0: 现在
2: 满分就是10分啊。
0: 那1分，现在得8分。
2: 这中间涨的这个7分是靠什么涨起来的呢？
0: 靠他。
2: 靠他，是他的努力。
0: 对。
2: 对孩子、对老婆的爱护、关心。
0: 以前最多2分，现在我有我闺女，也得8-9分。
1: 打不了，他哪都不行。
2: 那个低分我就不问你了啊，就是他给自己后阶段的分数有哪一部分认可吗？就是他有成长。
1: 不能说一点没有，5分他也达不到。我心里边想要的更高。他都练

0: 基本的他都达不到。
1: 给我次机会吧，换生活的我自己改吧，
2: 你
1: 自己努力吧，加油吧。嗯，为了自己的闺女得加油，为了儿子也得加油。
0: 他这话在家说过好多次，
2: 明白，
0: 不管用。
1: 媳妇，我以前错了，是不是？再给我次机会，往后我绝对好好对待你，因为孩子，是不是？
3: 不得不说，相较于之前的敷衍态度，
1: 一句话甩白了，还是年轻点。
3: 林先生现在的表现还算诚恳。
1: 再过次机会。
3: 只可惜他此时此刻的服软有些姗姗来迟，施女士始终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回应。显然，他的耐心已经被无数次的失望耗尽，只剩下疲惫与麻木。林先生见状，再次把希望投向了调解团队。不过这一次，他的言辞里不再有推脱，有的只是恳切的求助。
1: 那靠老师吧，这是我联系的，我打电话联系的，都谢谢老师们。
3: 那么调解团队会如何表态呢？还会是和之前一样的劝分吗？
4: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5: 我要重点批评一下丈夫，你身边这个女人，她是一个人，她不是一个宠物。我们的女方去学纹绣，你因为怕她离开你，怕她学了本事之后弃你而去，你就不让她去学，你有这个权利吗？她和什么人交往，他学什么东西都是他的权利，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干涉。我们民法典规定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我们的男方问一问自己，你给了对方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吗？他的尊严被你践踏在脚底下，狠狠地摩擦，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你有什么权利去限制他？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还有刚才我们男方展示了这些年给女方的钱，我知道你也许曾经犯过错误，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点非常好。我知道这些钱都是你打工赚来的，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些钱是你自己的。我有钱了我给你，我没钱了我就不给你。你赚的每一分钱他都有权利花，他赚的每一分钱你也有权利花。我告诉你，这叫夫妻共同财产，你们这种夫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什么你给我多少，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可笑的行为。
6: 今天女生在场上跟我们说了一个挺矛盾的一件事情，你一边跟我们说你想离婚，但你一边又在说你还想生孩子，甚至你现在都想生，你的理由就是因为你爱孩子，所以说在那很不堪的那段婚姻生活里面，你依然选择了生下第二个孩子，你的理由就是离不了婚，那么我就再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这是我爱孩子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给孩子有个伴，看起来好像是给予孩子陪伴，但是实际上是将你的下一代陷入了一种不安全的、不健康的一种家庭环境里面，所以这个伴其实是多了一个人来去承受这种心理创伤。因为爱的初衷，它一定是以健康的前提为条件的。女方，你一定要学习什么？你要学习一种沟通方式。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他有一些比较较真和一些孩子气的部分，就是他那一笔笔的账单是想告诉你他在变，他在给你钱，他有这么做，所以他把这一张一张的这些费用都给记下来。如果说女方你感受到他真的是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不用指责，我们可以试着不再去否定，而是去肯定这个阶段他的那么哪怕是一丁点的变化。第三个就是关于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责任，就是你们二位一直在说是以孩子之名，一个是用生孩子来表达自己爱孩子的决心，一个是用我不想让孩子没有家来表达自己想守护这个家的决心。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将关注点从互相控诉这个话题转化到我们怎么样共同的去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和安全的一个家庭环境？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今天要去转变的。
2: 你们两位在濒临解体的婚姻当中，个人体验非常不好。那么解决的方案，第一，离婚；第二，用施女士的话讲，就

0: 就是你可以改一改，然后我们好好过。那么首先说离婚这个方案，林先生在思想上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是有这个权利和有这个自由的。你只为满足你自己不放手来控制他，你还是忽视了他的痛苦，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无论是私人还是法律上都不会支持你。那第二个方向，两个人往好了走，首先不得不承认，就是你们确实是为成长和至今为止的未成长部分付出了痛苦的代价。而我非常欣慰的是，我们林先生能够非常客观地来正视自身，用你的话讲，曾经的那些很难熬的日子是施女士陪你走过的，你是感念的，所以你对她是不太愿意放手，有这种情感在里边，所以呢你就更要清楚为什么你心存感念而没有让她觉得你对她是好的。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林先生这边属于生就在草丛，从未忘森林，就是你没有在十几年的这种人生阅历当中和生活当中把自己给拔拔高，或者是多学习学习，哎，说话上也成长了，在追求上都拔高了，但是现在施女士会觉得自己拔高了。施女士属于那种心高想做飞鸟，落地一团乱麻。第一，喜欢穿着打扮；其次，你比如说想学个纹绣什么的，去学这些东西，包括你说话的用词，可见其实你对生活本身是有追求的。但是你实际上的价值观极其不稳定，你的人生走的每一步总是第一步就错，你结婚然后又匆忙离婚，匆忙离婚之后又匆忙结婚，所以你的人生追求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没有真正的追求，但是你形式上要追求，心又高，心高会瞧不起身边的人，心高就会觉得自己命苦，你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我不否认你这些啊，但是你今天的状态我觉得依然是方向上是不对的。那么如果你外边交往的异性他依然是个有家室的，而你也是在有家室的情况下再去交往，所以你自己混乱呢。还有一点，一个未满十八岁年幼的孩子看到你们家庭争吵，然后你不断地去跟他说你的痛苦，他父亲的事情，你的内心根本就不会心疼一个孩子，如果心疼他都会避开孩子。所以希望你们今天的这场调解能够把目光投向对方，而不是看自己的内心，不是只知道自己苦不知道对方也苦，这样的话才能共同的觉醒和改变。那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1: 李金平希望夫妻二人把注意力从自身转向对方，看清彼此内心的痛苦和付出，重新审视婚姻，再做出最终的决定。密室里，林先生告诉廖习玉，各位老师的发言让他深受震动。
2: 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其实我媳妇儿人挺好，就实话，妈走到这种地步，我自己，
3: 你不管怎么样，好吧，这个女人嫁到你家里来总是事实。
2: 不可以打，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嗯，女人不可以打。
3: 对呀，你咱都知道，她才多大呀？
2: 对，
3: 十几岁啊。
2: 对对对，
3: 那你白活了，你活到
2: 我从
3: 今年四五十岁，
2: 我闺女
3: 今年四十多岁吧？
2: 对，我闺女不是五十了吗？从怀上她我就没动过她一指头，看见了吗？这都是她咬了我。
1: 林先生说，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过去的自己有多么不堪了，而自打有了女儿后，他也再没和妻子动过粗，他在努力地让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和丈夫。廖习玉告诉林先生，杜绝家庭暴力是底线，光是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3: 你要改变的是什么呢？
2: 我好好干，挣了钱我就给他。
3: 人家给你这么长的时间，从那么远坐车到这里来调解，他也想过好。
2: 他前两天我不是发现，我不是问他了吗？ 我说我改变行不行，但是你必须把他的联系。

0: 方式给他删掉，把他全部拉黑。我说咱们就什么事都没有，往后我说好好对待你，挣的钱都给你。
1: 那我想问你哈，你还有赌博？
0: 村里边两个儿子在这玩一会儿，就那个。
1: 哎，你不要说玩，那我在家里陪陪孩子不可以吗？
0: 在家陪孩子他骂你，一会儿看你不顺眼，去弄洗脚水。去能这样呢，你稍微的慢一点他就骂你。
1: 你两夫妻这种相处的模式，你直接伤害你两个孩子是吧？
0: 那两个人现在相处这个模式从一开头到现在都不对。
1: 那你就是要说到做到，晓得吧？
0: 廖老师，咱们俩一会儿互相留个联系方式。
2: 林先生承诺往后他会按时上交工资，并恳请廖喜宇监督。对于未来，林先生显得很积极，可问题是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施女士的态度尤为重要。那么施女士会愿意再给丈夫最后一次机会吗？
3: 她今天有个状态，就是她很想调整，你有没有感受到她很努力地想调整？
4: 对，她在家就是有点改变吧，什么不让我做，但是她监督我，监督的特别，控制我，控制着呀。比如她要送孩子上学，那也得跑回来几趟，看着我就能 我崩溃。她是一边改，然后还有一边是不对的。
3: 我们来说她控制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是不放心的。那你之前那么多年我都不安全呀。
3: 我相信你也可以走，你可以跑，你有很多种办法。
4: 对对。
3: 但是这样子对儿子就不好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的初衷肯定不希望这样。
4: 我现在是顶不住了。
3: 那么现在你又还多了一个孩子，现在女儿还这么小，你跟我说你要走了。
2: 这个时候肖闹铃提到了施女士只有四岁的女儿，施女士沉默了，或许她正在重新评估离婚这一决定。鉴于林先生目前的改变，肖闹铃建议施女士先观察一段时间。
4: 就算他能改，还有他家里那些问题跟矛盾，
3: 我明白。就这个事他一定要给你说法，对不对？
4: 只要他站到我这边，你爸给你妈撑腰，你得给我撑腰。
2: 如果丈夫能改变，施女士愿意暂不离婚，前提是丈夫必须要在婆家为自己撑腰，婆家人也要拿出接纳自己的态度来。施女士说，儿子即将成年，建房刻不容缓，她希望丈夫能向婆家争取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4: 那就是拿点钱呗，他三个闺女，他的钱他闺女都用着了。
3: 你不能说是人家欠你的，这个不存在欠不欠的事，就是说老人家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2: 施女士说，婆家其他子女都受过婆婆的接济，作为儿子的奶奶，她希望婆婆给予同等的支持。而让丈夫去开这个口，实则是她对于是否继续婚姻的双重考量，一是验证丈夫的立场，二是审视婆家的态度。那么对于妻子的要求，向来和母亲关系恶劣的林先生会答应吗？施女士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面试环节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6: 好，把这份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协议一共三条，第一条，双方承诺杜绝家庭暴力，互相尊重。第二条，男方承诺将所有收入交由女方管理，女方要满足男方正常的经济开支。第三，男方承诺做好父母的工作，将老家的房子修缮一新。这三条内容如果双方都能接受，咱们就签字确认。

0: 协议也签好了，看来两位还是有决心往下好好走。那么，我们林先生，表个态呗。
1: 知道以前我错了，对不起，老婆。来到金脉调解，今天咱们协议上也签了，你看我后边表现吧，对不起。
2: 就以后好好的过呗。嗯，他有付出，他有改变，我心里面都能看出来，我都有数。
3: 施女士的话音刚落，林先生就立刻掏出手机，把工资转给了妻子。 施女士也没有半点迟疑，二话不说的把暧昧对象拉入了黑名单。夫妻俩这充满诚意的举动，显然比一纸协议更让彼此安心。如果把婚姻比作一栋房子，那么林先生曾经的所作所为，就是把本就没有地基的房子砸得千疮百孔。所幸他得到了最后一次重新修建的机会。 现在他要做的是用尊重打下迟来的地基，用呵护换上坚固的梁柱，用信任和接纳打造一扇窗，一扇让阳光照进，让两人都能成长、彼此看见的窗。唯有如此，这修葺一新的房屋才能变成其乐融融的安稳之所。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6: 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 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 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7: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 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 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 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 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

0: 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 我有跟他说过，有一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0: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与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儿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时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它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2: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的。
3: 快转！
4: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5: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

0: 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叫他们。
1: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0: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2: 梁飞，
3: 你来干什么？
2: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2: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0: 演什么讲？
1: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4: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0: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2: 对啊。
0: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2: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0: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1: 你跟梁飞去吧。
5: 好。
6: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4: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6: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4: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6: 当然，
4: 我也是。

0: 刘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2: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3: 不急，慢慢来。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1: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3: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

0: 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1: 武藤章被消灭了，
2: 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3: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2: 他爆了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3: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1: 你的家人呢？
4: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1: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4: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5: 梁飞，哎。
1: 你干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饭。
1: 为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
6: 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5: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6: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1: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6: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1: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9米的大个儿，梳一汉奸头衔，
6: 你说谁汉奸？骂人！
1: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内，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

0: 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0: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想念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事。
8: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10: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
1: 哪个饭店订的？
2: 啊，我新找了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2: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1: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拓展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7: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也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想学？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
8: 哎，要不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9: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0: 小霞，怎么样？

0: 上先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0: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1: 吉普赛女郎？
0: 嗯，你挺像的。
1: 也干这个的？
0: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1: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0: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1: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0: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1: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洪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首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1: 爸。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哦。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是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半人、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过来。来，
4: 你来，就打就打。
3: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了，
5: 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0: 杨飞兄弟，
1: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0: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4: 成，怕了。
3: 哼，怕了。
5: 小文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5: 小官人。
3: 小官人，
5: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松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方。
0: 哎，就剩我一人啊？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
1: 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
1: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1: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对不起，吓到你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人。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哎，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

0: 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4: 请大家排好队，
3: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应该这样。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吗？我就倭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1: 看着你，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味儿。
0: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1: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厅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啊？
1: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我们
5: 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
6: 是不是？
3: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6: 那就是占便宜，
3: 我们打赢了，你们打赢了，都是占便宜。
5: 我们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1: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2: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

0: 后裔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
1: 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3: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4: 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3: 吗？
4: 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3: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了吗？
4: 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5: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5: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
4: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

0: 贵吧？
1: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0: 什么意思？
1: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1: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1: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1: 跟踪你
0: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耐。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3: 然也。
4: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3: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
4: 子。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4: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
3: 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新民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

接着来，准备好了吗？夏平，夏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不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啊。
2: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我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不就喊了。喊吗？
0: 张六满！张六满！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好
0: 啊。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0: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1: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0: 亚萍，你放心，何野渡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跳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际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1: 什么？哎，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3: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对，
6: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5: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6: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7: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8: 哥，他说他没钱。
5: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勇往直前。
9: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0: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

0: 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口碑。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2: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元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2: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元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

0: 我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骨链镁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
2: 成绩、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 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骨链镁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
2: 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中医穴位贴敷，
4: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0: 特舒服，只要9毛9，我抢到了！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 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原价19块9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现在只。 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原价19块9的骨链镁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
5: 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哎，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

0: 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存在，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小朋友，这个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10: 事发之后，
11: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12: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13: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9: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14: 我不认了，
13: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12: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我只
11: 是想让他们哭。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15: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1: 对啊。

0: 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1: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这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放手。
2: 你们，
3: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0: 你他妈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再说
4: 一遍！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5: 谁啊？
4: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6: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4: 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5: 也无去，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1: 怎么回事？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嘿，
2: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4: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0: 嘿，他妈的！
4: 相信老子崩了你！
5: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 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6: 算你小子识抬举，
5: 咱走吧，
7: 大哥，
0: 走。
7: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了肚子。来，坐，兄弟们。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3: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4: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4: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是姚耀奇。
1: 不知道。
4: 他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1: 是，
0: 走吧，
1: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5: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5: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1: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1: 好。
6: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6: 亚平，走吧。
7: 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8: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9: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8: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9: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8: 哦，那倒不是。对了，孔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9: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8: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5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9: 言过其实了。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0: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拿，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哎，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哎，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3: 白活。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扶你回去吧。
1: 我也回去
0: 了。哎，回。
1: 我要。
0: 哎，
1: 蝴蝶。
0: 哎，别行，
1: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2: 官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2: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

0: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1: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妃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他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了，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开车。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报告。
1: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や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1: 見てみろ。
0: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ゾウ、ファ
2: イ！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秦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3: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
2: 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4: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5: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6: 你说我们一天天在重庆干什么呢？
7: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8: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9: 你看看这个。

0: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1: 你说我能飞？
0: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2: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1: 谁呀？
2: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1: 说吧，让我干什么？
2: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0: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2: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1: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2: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3: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

0: 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

日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

0: 胎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青春是什么？是敢闯敢试的无畏。
4: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5: 内心是滚烫的，
3: 是心底不灭的火种。
6: 我希望去讲一个不一样视角下的传统文化，
3: 是对热爱的执着。
7: 当我的努力是对手慈悲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
3: 是不屈的拼搏。
8: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热爱，但你决定了一定要付出100%的努力。
3: 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青年最耀眼的模样。
9: 从一粒米开始，

0: 国。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罗。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啊？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了，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队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6: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我们到山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想着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

0: 那就搞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1: 哎，吃饭了吗？
2: 没有。哦，
3: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4: 他才来重庆多久？
5: 还知道什么？
6: 怎么了？
1: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3: 杨飞，有什么话什么都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1: 二位，
3: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1: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6: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1: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6: 啊？
5: 故弄玄虚。
3: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1: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不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待会儿先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了。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
0: 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有你这么多好的吗？
1: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另外，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还由得你选吗？
0: 啊，玉儿，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顾先生，你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命，要我们把公立卫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济南？
1: 这回不在济南。行，那苟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0: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
2: 我回重庆。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3: 你要回去？我会跟何野先生去交代的，后会有期。
4: 小镇，你先生，快，请跟我们走。
3: 快走！
4: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

0: 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1: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0: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1: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0: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佣人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1: 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0: 正在查。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1: 继续查。
0: 是。
3: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
5: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7: 作用十分有限。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8: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鼻。

0: 鼻息，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 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那么如

0: 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局。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0: 防不胜防，活人该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龚立伟。
3: 是，蠢货，反动，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哟，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1: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1: 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5: 别。
1: 这不敢当，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1: 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7: 济南，
8: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
9: 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东亚公安圈。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10: 是。
9: 关教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10: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9: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10: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9: 啊？
10: 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位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久仰，久仰，
11: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0: 我有罪，那是各为其罪。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11: 不敢当，
9: 请多多指教。
10: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
9: 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非常好，好，王总，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
10: 山本先生，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可以，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11: 郭总，没事没事，请。
10: 惭愧，请。
11: 请，
10: 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会把家底儿给抖死光的。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1: 注意安全。
0: 谢谢。
1: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2: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1: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2: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1: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亚飞？
2: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1: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2: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1: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3: 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直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嗯，
2: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4: 是。
2: 司令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0: 先生。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片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

0: 哎，
1: 等着，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女士，听见，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警察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

家。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0: 平安，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贺占军。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
7: 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7: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是打算趁宫立伟奔丧的时候把他办掉？
1: 照顾好大嫂。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

0: 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 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

0: 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6: 冷静严苛。
7: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8: 遇上热血赤诚。
9: 我叫班宇。
10: 林姐，林姐，林姐，
5: 这什么意思啊？
10: 一点心意。
8: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8: 从鸡飞狗跳，
7: 你跟谁嗷嗷的呢？
10: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8: 到心有灵犀，
7: 想要帮一个孩子。
5: 是你的孩子吗？
7: 是我孩子，
9: 也是我的。
8: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11: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2: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8: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这个五一假期，你解锁了哪些好去处呢？由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

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2026 JMG 江西广电动漫游戏博览会，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持续火爆。

0: 会的最后一天，现场依然人山人海，行走在展馆，风味美食、文艺表演、互动体验随手可得。28个展区，600余家参展企业共同营造了一个可看、可玩、可买的文旅新场景。在省属重点文化企业展示区，舒淇构筑的阅读空间让人沉浸感颇书香，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11个社区市的展区更是各具特色。景德镇馆的粉彩八花工艺展示，南昌馆榫卯技艺体验，构成了完整的赣蒲文旅风采长廊。不少市民感叹，在这里一日游遍江西。
1: 有这个一个图画册子，小朋友就愿意拿到这个去不同的地方体验，就有打卡，他就会觉得很有满足感。我完成了，就有一个收获。文化就好像是深入了我们的生活，情境式体验也让小朋友更有体会，体会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2: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可以接触非遗，了解非遗，想让我们的江西的非遗能走出去。
0: 既有人气，更有才气，丰富的体验场景直接转化为了消费场景。商务部门现场发放20万元消费券，第三轮车购红城补贴上线，这种可体验、可购买的氛围，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购买欲。
3: 买这个车真算是毫不犹豫，因为看这个车的人好多好多，我都是好不容易挤进去才看得到的。然后这个车价位确实非常合适，又是新技术嘛。今天下单，现在南昌市有一个补贴，他销售跟我讲，那补贴的话，买这个车可以额外拿4000块钱。
4: 买了一些特产，我觉得挺好的，大麦辣嘟嘟干，还有这种麻花，带小朋友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每个地方的不一样的好东西嘛。
0: 除了文化与消费的碰撞，科技元素更是这次三展的顶流。在网友评选的10大打卡点中，机器人冲咖啡、 AI 眼镜穿越、5G虚拟人直播都榜上有名。在数字文旅展区，机器人不仅能跳舞互动，还能精准地为你手冲一杯大师版咖啡。而最受追捧的是这款首次在江西亮相的消费级 AI 眼镜。
5: 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可以接触到高科技的一些前沿的，可以给孩子们得到更多的一些启发，那还是挺有收获的。
0: 眼镜搭载了最新一键游程序，实现把 AI 大脑植入眼镜，目前已经走进普通消费者生活。
6: 设备是已经量产了，普通的消费者用的产品跟文旅做相对应去做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点。这个展能推动就是老百姓普通消费者可能也对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前沿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知，这是这个展的办的这个最有意义的。
0: 同样圈粉无数的还有江西广电 5G AI 直播应用，依托智能算法自动生成直播脚本，高效适配电商带货、文旅宣传、乡村振兴等多元场景，以科技赋能实体经济。
7: 这帮人必须得要直播短视频获客，他们要干直播必须要请一个直播团队，而一套手机他一个月的成本可能才1000块钱，用 AI
0: 切身感受，读懂江西，爱上中国。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展会带来的更是纯粹的快乐与温馨，一家人整整齐齐逛三展，成为这个五一假期最动人的风景。徐先生一家在手工艺展区停留了很久，在老师的指导下，徐先生和儿子一起体验了竹编技艺，一根根竹篾在指尖翻飞，串起了两代人的童年记忆。
8: 竹编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些竹编，但是不知道把这个竹编怎么样进行编制。今天正好就有这么一个平台，能够带着小孩一起来体验，感觉自己把这个非遗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这种传承。我也要把它传给我的孩子，让他知晓我们江西的文化，走这么一趟觉得作为一个江西人更自豪了。
0: 而在展厅的另一侧，一张由 AI 生成的全家福照片，让游客一家三口感到新奇又温馨。
9: 这个是我们一家三口拍的一个照片，感觉挺智能的，现在也是可以带宝宝来开阔视野，包括也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江西的一些特色。就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一家这个全家家人一起去出去旅游游玩。
0: 三展联动催生消费热潮，人气与消费双丰收。
10: 从文旅博览会的消费场景创新，到车展的大宗消费引擎拉动，再到漫展的青年消费精准激活，展会促消费不仅是促成了一笔笔交

交易，更搭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消费体验的一站式平台。通过科技赋能、场景融合、人群打通、体验升级，构建起多维度的消费生态系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全省多地开展入团仪式、主题团课、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干超带火假日消费。
0: 这个五一，江西广电三展极具超高人气，让干破文化出彩出圈。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场场有温度、有活力、接地气的活动正在我省各地火热开展。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五四精神，把青春的汗水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路上。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这几天，在吉安、新余、赣州等地，一场场入团仪式庄严举行。鲜红的团旗下，新团员举起右拳，许下青春的承诺。
4: 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听一段先烈故事，重温一段峥嵘岁月。这个五四，各地团组织把团日活动搬到了现场，让年轻人在追寻革命先辈足迹中读懂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担当。
5: 五四精神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心底不灭的信仰之火。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将红色

0: 信仰化作前行动力，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前行，让青春在奋斗和奉献中绽放光彩。
1: 青春到底应该寄往何处？日前一堂特别的思政课把青春寄往远方，在南昌开讲。课堂上，四位不同年代奔赴西部的志愿者讲述了各自的青春选择，不是孤勇者，而是星火船，一句话说出了几代西部志愿者共同的青春答案。
2: 让我读懂了担当和奉献的重量，未来我也会继续以青年的姿态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做不负时代的青年。
1: 在萍乡芦溪，年轻人演红色情景剧做志愿服务，青春的样子格外动人。在抚州临川、金溪、吉安的吉安县、赣州的寻乌县，一场场欢乐跑鸣枪开跑，年轻人迈开脚步，把红色基因跑进血脉里，
3: 跑出新时代青年的精气神，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在景德镇，一场承千年文脉立报国之志主题宣讲，激励着青年更续爱国情，立下报国志。而在上利县，一支以零零后为主力的新农人团队正用行动诠释着青春担当。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潜心钻研种粮技术，攻克了露天育秧的难题，还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4: 比如说开玩笑啊，说我们是江西省地表最强零零后，拿我们的年轻的干劲跟热血，然后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
5: 什么是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青年又该如何担当作为，逐梦前行？下面我们走进两位新时代青年，在他们的坚守与奋斗中找寻青春最美的答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时代青年先锋，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胡啸天。12年如一日，他带领研究小组潜心钻研，使我国柔性光伏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跃升。
1: 在南昌大学薄膜能源化学江西省重点实验室里，胡啸天正带着研究小组成员给一种新材料做测试。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太阳能电池板，又笨重又坚硬。胡啸天研究的这一块薄得像张纸，这就是他研究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6: 厚度不足1毫米，它的重量仅有100克，可以给楼房、汽车进行贴附，让他们可以吸光发电，而且每度电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毛钱以内。
1: 别看现在又轻又薄又能弯，这背后是一场12年的追光长跑。2014年，胡啸天一头扎进柔性光伏研究领域，那时候国内这块几乎是一张白纸，连关键设备都得从国外买。为了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胡啸天查阅大量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从画一张图纸开始，他自主设计研发了一套卷对卷印刷设备。简单说，就像印报纸一样，把太阳能电池印出来。可没想到，做柔性光伏要用的钙钛矿材料又脆又容易结晶，研究一度卡在了半道上。
6: 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是源于生活中的一次洗澡。当时呢，我就摸着脖子想，脊柱是硬的，脖子为什么这么灵活呢？因为骨头之间存在软骨，能够形成所谓的刚柔并济的结构。我们团队基于此研发了一种新型的聚合物材料，就像软骨一样，可以让硬邦邦的电池变得随意耐弯折。
1: 这一灵感让难题豁然开朗。2019年，胡啸天和团队终于做出了第一块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一测试，大伙心里凉了半截。
6: 辛辛苦苦忙碌到很久，最后发现我们的效率就是只有零，甚至最高只到0.2%。
7: 我当时是比较着急的，他永远都不会抱怨，教导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害怕失败，要坚持不懈。碰到问题永远是去找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胡啸天带着研究小组成员重新梳理实验流程，一个一个排查，最后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是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在作怪，影响了薄膜的质量。找到问题后，他们针对性的改进实验方案，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提升，最终把柔性光伏的转换效率稳定在26.2%左右，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从跟跑到领跑这条路，他们走了整整12年。 技术突破了胡啸天。

0: 天却没停下，他琢磨着得让实验室的成果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2023年，团队创办了柔硕光电公司，头一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卖到了全球20多家公司，企业还被评为江西省的种子独角兽企业。
1: 我的希望我的研究是一辈子的，把一件事情做好，做研究要做到顶天立地的研究。所谓的顶天，就是既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有新的突破，也要做到立地，就是要服务当地的经济建设，那我觉得就是言有所值。
2: 青春的模样从来不止一种，有人在科研一线追光筑梦，也有人在烈焰浓烟中逆火而行。同样是新时代青年，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班长贝学勇入队9年，出警2500多次，哪里最危险他就冲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火焰蓝里的尖兵，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贝学勇。
0: 早上9点，和往常一样，贝学勇一天的训练又开始了。身上背着近30公斤的救援装备，他依然步伐稳健。
3: 别人练一次，他就要练2次、3次。我们平常都是收操了，他还是一个人拿着2旁这种负重的水袋呀，一个人在这里加练。
0: 今年29岁的贝学勇，从2016年入队起，他就把“练为战”3个字刻在了心里。在全国全省的比武赛场上，他屡创佳绩，成了队友们公认的业务标杆。
4: 体能跟不上，救援的时候就会处处受限，就连背人救人都费劲。为了能够随时跟得上实战救援的要求，我平时训练时都会加倍下功夫。
0: 9年来，贝学勇一次次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累计参与灭火救援2500多次。在萍乡一场特大洪涝灾害中，他第一时间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挨家挨户搜救，背出老人，抱出孩子，把群众一个个送到安全地带。
5: 当时洪水燃到我家里，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是贝班长冒着危险淌水过来，把我们背到安全的地方，这份恩情我们记一辈子。
0: 舍小家为大家，这6个字是贝学勇9年消防生涯最真实的写照。前段时间他全力备战全国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时，正赶上孩子发高烧，妻子心疼他训练辛苦，一个人扛了下来。直到比赛结束，贝学勇视频连线才知道家里的情况。看着妻子一个人忙前忙后，这位在火场里从不退缩的硬汉忍不住红了眼眶。
6: 他以他自身的坚守去守护好这座城，我觉得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来守护大家的平安，我来守护我们这个小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
4: 只要我们群众安全，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我选择了消防，就肩负着守护万家平安的责任，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2: 胡啸天12年磨一剑，让中国柔性光伏从一张白纸跃升为全球领跑。贝学勇9年来2500多次出警，把人民至上写在每一次冲锋里。两个看似迥异的青春故事，却指向同一个答案。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各自的赛道上拼尽全力做到极致。今天是5次青年节，100多年前的呐喊言犹在耳，而今天的回响不仅是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是洪水中一次又一次的逆行。新时代的青年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顶天立地，扎根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步步坚实，不断向上生长。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愿每一位青年都以奋斗作答，以担当为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华章。
7: 五一假期，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昨天晚上，第一轮常规赛，新余队主场对阵九江队，吸引了20000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球场上呐喊声震天，球场外消费热度更是直线飙升。我们跟随一位铁杆球迷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场赛事带来的热潮。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江的赣超球迷，我叫

0: 陈瑞，今天来到我们新市体育场，现在交战中间，我们新余关于仙女服传说的表演。这次我们九江球迷方阵足足来了将近有2000人，清一色的自发的组团而来。
1: 只要九江有比赛，我们一定会一路追随而来，观众人间都无所谓，我们就是热爱，希望干成越办越好。
2: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做客的九江队是2-1的比分领先于新余队。刚刚喊得很累，嗓子都喊哑了，现在出去买点吃的。
3: 哇，好多人呢、啊，摊位的种类还蛮多的，球迷中场休息出来都排上了小长队。我看了一下哟，都是十几二十块钱不等呢、啊，价格都非常的亲民。
4: 现在赣超很火爆，很多球迷都会来我们这个摊位买饮品。然后我们这个摊位现在3-4个人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平常来说要翻了一倍的客流量。
3: 其实赣超赛事的这个消费啊，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啊，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就看到不少商户早早都张贴上了凭借赣超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包括我们住的酒店，五一期间不但没有涨价哟，还给我们都打了8折，非常的优惠了。
5: 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6: 我是南昌来的，小长假5天都有比赛，我每天都在赶行程，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这种票根消费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友好，给江西上分，给赣超上分。
3: 一场赛事全省发力，依托赣超这类热门体育赛事，把体育、商贸、文旅、餐饮全串起来了，就能感受到赛事经济的强大力量。赣超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也期待江西的文体旅融合消费会越来越火，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7: 今天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同时圆满收官。这个五一，江西广电3展联动，8馆同开，打造出今年南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盛会。
8: 先来看看持续了4天的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8万平方米展区里，全省11个社区市的文旅资源、非遗好物和潮流文创组团亮相，其中最抢眼的要数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风陶瓷饰品品牌 China 环，它把传统陶瓷做成了戴在身上的时尚珠宝，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顶流。
9: 就蛮有特色，我很少看到用陶瓷做的那个首饰，还蛮精致，就那种蓝色跟那种金银色搭配，我觉得还蛮有韵味的，很美。
10: China 呢是中国，也是瓷器的意思，环呢是环宇，是世界。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中西合璧的设计呢，能够打破瓷器的仅为器物的边界啊，变成大家可以日常佩戴的时尚珠宝。这几天来到我们展柜特别的多哈，还有包括海外的客商也来和我们进行咨询。
8: 展会里吃的、玩的、看的样样齐全，特色美食香气扑鼻，让人挪不动脚步。非遗展示区里，手艺人们现场亮绝活，观众连连叫好。智能机器人互动区更是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1: 能感觉到就是江西的这个文旅对周边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开展了以后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8: 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
12: 哎，感觉还不错的，现在好多新车，比原来优惠多了，就很适合我们工薪阶层代步。
13: 目前4天累计的订单量也突破1000了，这个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8: 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3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
14: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4天，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8: 今天

0: 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5.9万人次。为满足旅客集中返程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加开旅客列车322列，覆盖山东、浙江、上海等长途热门方向。省内中短途方向也同步加密，还安排了16列夜间高铁。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所有安检口全部打开，提高通行效率。志愿者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等地，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提供帮助。
1: 车站在北广场出口处设置了免费行李寄存处，同时可以容纳300件行李寄存，并且实行3天内免费政策。同时，车站推出了轻装行服务，可以帮助旅客将行李送至酒店或目的地车站。
0: 公路方面，今天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350万辆左右，持续处在高位区间。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合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针对车辆爆胎、轻微事故后无法及时移车的痛点，高速交警与路政救援等部门联手出击，用万向轮拖住车辆，再配合高强度牵引，
2: 15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瑞昌晴，15到29度；庐山景区晴，12到20度；惠西多云转晴，15到29度；鹰潭多云转晴，16到29度；景德镇多云，15到29度。乐平多云，14到29度；上饶晴，15到28度；德兴晴，15到29度；新余多云，16到28度；萍乡多云，14到30度；宜春晴，16到29度；丰城晴，16到28度；樟树晴，16到28度；高安晴，16到29度；抚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吉安晴，17到29度；井冈山晴，12到25度；新干晴，15到29度；赣州多云，18到28度；瑞金多云，17到27度；龙南多云，17到26度；南昌晴，17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这个真荣现在他已经犯罪了，这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改变不了了，能听懂吗？
5: 你们帮忙了。
4: 那你回忆回忆，最近真荣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5: 有，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4: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可以伤我的心。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6: 妈，妈，我错了，你开门呀。
5: 后来我就给这个叫夏秋的女孩她家长打电话了，我请她注意一下自己家的闺女，别有事没事总是往男孩身上凑。
4: 你先不说别人家的孩子对错啊，你就当着你儿子的面跟同学的家长打电话，你让她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
5: 她就不应该和女同学走太近。
4: 这是真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360度无死角监控。
6: 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
4: 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6: 明天呢，我还有个庭要开，如果你们想提及办理啊，事件可以直接走程序。
4: 袁家信，
7: 哎，亲爱的袁家人吧，

法理我肯定没你俩懂，但是我数学还不错，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他一共赚了1400块钱，129人的群里面发了307条视频，合着一条视频一个人4分钱不到，你管这叫牟利？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老朋友，那个妹妹是怎么掉下去？
4: 事发之后，
5: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6: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7: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3: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8: 我妈人
7: 呢？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3: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
5: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4: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5: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属于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7: 请大家排好队，
0: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

0: 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经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2: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3: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6: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

0: 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七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6: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0: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1: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0: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2: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3: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4: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5: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3: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6: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7: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8: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0: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9: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1: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 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

0: 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青春是什么？是敢闯敢试的无畏。
5: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6: 内心是滚烫的。
1: 是心底不灭的火种。
7: 我希望去讲一个不一样视角下的传统文化。
1: 是对热爱的执着。
8: 当我的努力是对手十倍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
1: 是不屈的拼搏。
9: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热爱，但你决定了一定要付出100%的努力。
1: 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青年最耀眼的模样。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恩宇。
5: 林姐，
6: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6: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6: 想要帮一个孩子。
7: 是你的孩子吗？
6: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8: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9: 请大家排好队，
1: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6: 那我们负责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好吧？
2: 我打电话。
10: 学校有责任自查，哎，学生也。

0: 都在准备考试了，不要闹大。
1: 咱们能不能自己找？
2: 你是不是想去公安局啊？你去公安局，你就跟杜队说，你去那儿干，你别来检察院。
1: 不是领导啊，你看这事儿，就算咱们报警了，没有什么证据啊，顶破天了，社会治安问题。
2: 你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是女孩子的隐私吗？那关键现在报警是第一首选方案，咱们能去查案子吗？
1: 咱们不也是负责检查监督吗？再说了，那警察一来，普通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啊？肯定紧张，谁会给你提供线索呀？
2: 你如果有不想回答的，咱就不回答，好吗？你是什么时候被拍的？
3: 照片上没有我。
4: 没有你，那还有谁知道吗？
3: 毕竟这张照片都没有拍到脸，大家肯定不愿意承认上照片上就是自己。但是我就是想，如果大家越不站出来，就会有更多的女生受欺负。
2: 你是在哪儿看到这张照片？
3: 他说这是他隔壁寝室给他舍友发的，隔壁寝室的照片是他上铺给他发的，上铺的照片是从二年级面点班给他们发的，面点班说这个照片是酒店。
4: 明显是在敷衍你啊，告诉我那男孩叫什么我就找他。
5: 好了好了，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怎么了？
7: 豆豆让我们逮住了，但是他不出来。
2: 看清楚是谁了吗？
7: 一个男的，大概这么高。
2: 同学，
8: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9: 安静，先安静一下。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田军，就是他。干嘛呀？在屋开会啊？
1: 这把伞是谁的呀？
0: 我的。
1: 可以报警。

0: 真容是吧？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1: 群是你建的吗？真容，从你手机调取的数据信息显示，你于2014年10月建立了一个名为“学习材料交流分享”的 QQ 群，群成员共129人。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数据显示，名为“做好事不留名”的 QQ 号共向该群上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307件，传播人次达39603人。根据转账记录，该 QQ 号共向群成员收费1498元。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这些行为都是你本人所为吗？

0: 来，喝一点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把这个给你签了。
1: 同志，有什么事你都跟他回家。
0: 这个案件还在审查中，审查结束我们会向法院提起公诉。

0: 就在电光石火间，堂堂岳东省石家公诉人林志涛都麻了爪了。是吗？两百貌难受，怎么着啊？哎呀，给他们头疼的呀！这个疼啊，那林志涛嘴角那大泡，嚯，跟你那眼睛似的，那么大个儿。
1: 哎呦，这么着急呢？
0: 上火了。
1: 哎呦，
0: 要不说这时候还得是曾经担任过人民警察的白恩宇同志，素质过硬啊，头脑清晰，当机立断，嘁哩咔嚓的就把这个事儿啊。
1: 搞定了，
0: 那必须的。
1: 吹你就在这吹吧，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考试这主意是我们家桃姐出的，那试卷都是我排的版，好吗？
0: 那也是受了我的启发，好吗？
1: 行，厉害，你最厉害。
0: 嗯，来，送你个礼物。
1: 干嘛？
0: 以后夸一次送一个。
1: 行行行，
0: 我们家的产业，我媳妇就卖这个。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再给我一根。
2: 干嘛？
1: 给桃姐一根啊！
0: 我送吧。
1: 行行行，
2: 这是
0: 怎么样？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2: 很可爱。那让她也可爱点。又在这晃荡什么？
1: 这是谁的？什么？
2: 啊，这是白哥送的，你看我也有。
0: 啊，我们家产业。
2: 我不要幼稚东西。
0: 不要，你也别扔了呀，放这儿，增加点色彩。那什么，你给我去趟塔坡区检查院，现在就走。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2: 你怎么一要出门你就不吃饭呀？你饭呢？
0: 我也没闲着，哪有时间吃饭？
2: 赶紧的，别吃了，快点。
1: 给你拿方便包啊。
0: 我包里有。
1: 你现在就越来越自觉了，就又坐前面来了。谁让你在这儿坐的？
0: 什么叫右管？后面那是给领导坐的呀。我是什么人？趴着呢。作为你的趴子，就应该坐在你的副驾。
1: 你一巴掌把你从天上哭出来。
0: 行，你不饿，你不用吃饭。
1: 你不用喝水，
0: 你这渣子别掉我身上啊！这渣子掉你车上怪谁呀？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就每次出去跟你连口水都喝不上，更别提吃饭了。我不趁现在垫不垫吧？再说了，这什么情况呀？啊！拍照的给放了，健全的给抓了。
1: 这俩，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一个是刑法。
0: 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没满18岁，初犯情节也比较轻，没法拘留。刑法这个是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挺重的，差不多得判个1年吧。
3: 那真容这孩子不就毁了吗？
1: 那曲检批捕肯定是有理由的呀，我估计是不是这个传播的数量比较大，而且还牟利了。 这法律是一回事，但是总得考虑到社会危害性啊。咱检察院不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吗？要不，咱们也去领导他们一下。你领导谁呀？你领导，人家是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又不是上级检察官领导下级检察官。你这领导跟个官迷似的。
0: 那我们去干嘛呀？
1: 那说是真容他母亲情绪比较激动，区检那边希望我们能去沟通安抚一下。
4: 行吧。
5: 喂，侯主任。
6: 哎，李老师，不得了了，全军谈判来闹事了。
7: 对，已经宣判了。

0: 我明白你这个500斤鱼苗很贵重，你先听我说。不是，这个跟冤假错案没关系，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法定情况，检察院不能提起抗诉。
1: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嗯，
1: 来来坐。
2: 哎，不用坐，我就是来问问你关于甄荣那个案子。
0: 小林，麻烦那个倒杯水吧。
2: 哎，不用喝水，没事。
0: 我也没想到这个甄荣这个案子会麻烦到市卫检，还麻烦你亲自跑了一趟。
2: 哎，没事，小事。
0: 来，
2: 我谢谢，
3: 喝水，
2: 我谢谢。
0: 其实这个案子本身它并不复杂，
2: 嗯，
0: 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家属的意见呢特别大，按这个情况呢，所以医院里觉得还是要请教一下市卫检。
2: 明白。那你们去演现在是什么意思？
0: 材料里上面都写了，你没看一下？
2: 哎，好。这判实刑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4: 他就是发给自己的同学，也不属于法定的不特定人群，对吧？
0: 他建的这个 QQ 群里一共有129人，身份信息我们都核实过了，不只是他同学，还有不认识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作为群主没有阻止别人进群，还对这个此事持放任态度，这个还不算是对社会公众传播吗？而且这个不只是传播淫秽物品，他还有牟利情节。既然牟利了，这就不能认为是青春期的问题了吧？传播这个淫秽物品近40000人次，已经超出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如果是成年人呢，可以判3到10年。就是因为涉案的是未成年人，所以量刑1年。
5: 哎呀，
6: 这田俊是进了你们学生会主席拉那群之后才变坏的。
7: 嗯，
6: 这主席那是你们学校老师安排的吧？况且这群里边120学生呢，都看过照片，都开除了吗？哦，合着看照片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拍照片的就开除？
5: 该处理的严惩不贷。
6: 那你现在马上立刻赶紧告诉我处理结果，这些个学生这老师怎么处理，该不该开除？
5: 胡搅蛮缠。
6: 我胡搅蛮缠？我还告诉你啊，今儿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怎么今儿我还不走。
7: 你主任不走啊？
8: 侯主任，他怎么又回来了呀？
9: 就是，
8: 你怎么又回来了？
10: 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回来呀？
8: 你还有不要意思吗？你
6: 人家公安局的人都说了，18岁以下不处罚，所以这学校啊必须给我们发毕业证。
11: 凭什么呀？
5: 哎，大家冷静冷静。
8: 我不同意。
11: 就是不同意。
6: 还要你们同意啊？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8: 你怎么
6: 和你说话的啊？你妈说话的啊？好好跟你说话不听是不是？
8: 你儿子，
5: 哎呀，别吵别吵了。哎，
6: 好了，
5: 你田俊父亲，
6: 我跟你说啊，我爸有心脏病，出啥事儿你不负责，知道吗？爸，
5: 田俊父亲，
6: 爸。
8: 侯主任，还是打120吧。
5: 啊，哦，打120。
6: 都别动！打什么120啊？你，爸爸放平。
5: 慢点。
6: 我辛苦了。
12: 你先下场。
1: 哎，好。
12: 叔叔，您别躺了，这地上怪凉的。
1: 哎呦，午休呢。
5: 哎呀，您可来了，您检察官呢？
1: 他有事儿。啊，这是
5: 田俊他爸，不同意开除田俊。
10: 对，我呀，
1: 别，进去躺着躺着。哎，看你就不舒服啊。
8: 有种相处都不要脸。
6: 你说什么？
1: 你给我盘着，别动。这件事情检察院介入了，都回去吧。

0: 他没事干，咱们跟他耗得起吗？都回去吧，会解决的。走吧。
1: 刚打了，他儿子不让，还跟我急眼了。
2: 你说说你是亲生的吗？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一出事了，你负责得了吗？赶紧，我来打。一会儿电击插管全给他用上，保准没事儿。
1: 那个没事了，我这气儿好像是顺一点了，
2: 折了。
3: 就算人社局来了。
2: 也照样开除。你们还有没有点王法啊？你们非得把我们家长逼死吗？啊！
4: 行了，别再给自己上强度了。你看看你那个体重，再看看那个血压，不就是想要个毕业证吗？
1: 对呀，不就是要个证吗？
2: 你不问田军，他挂了多少科？就算不开除他，他也拿不到毕业证。
0: 那也是你们教育质量的问题，这证我们该拿还得拿，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这样吧，让田军写个悔过书。嗯，
2: 白检察官，学生有学校的制度。
0: 听我把话说完。这个悔过书呢，需要全体女生签字，只要女同学们谅解了，咱们学校也好办，是不是？家长来闹也闹不出花来。
2: 不过啊，你们该补考还是要补考，一切都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
3: 这不是闹不闹的问题，我劝你去女生过桥，你不能这样。
0: 我别挡您为难，但是咱们这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机会吗？如果田军爸爸这都接受不了，到时候咱再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来。到时候给你在这打个地铺，叫120来。
3: 别，那个就是全体女生签字就行，是吧？
0: 啊。
3: 那这悔过书，那我们写。
0: 那咱可说好了啊，女生们要是不同意、不谅解，你也不要再为难学校了。
3: 你看这句话说的，一直也没为难，这不都好好的讲道理吗？嗯，好。哎，你还不赶紧谢谢老师？
5: 谢老师。
3: 那个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们先走。谢谢谢谢，走走走走吧，走吧，快走。
6: 白检察官，这孩子理应开除。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平时家教是很严的，谁知道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这事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爸说。
7: 他爸平时在家吗？
6: 一直在外地工作，那你跟孩子关系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为了他，我工作都辞了，天天盯着他学习。就这，中考考砸了，高中没考上，他爸天天怪我，把所有责任都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说，孩子是我生的，问题都是我的，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扛。
0: 别激动啊，他平时跟你交流多吗？多呀。
6: 天天交流，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叮嘱他好好学习，学习的重要性。
0: 没了，哦，合着除了学习，别的都不问。
6: 他现在已经比别人差下一大截了，他再不努力，好好争取考个好大学，他以后怎么办呢？拿个中专文凭，连个工作都找不着。我真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孩子天天脑子里想些什么。
0: 不是他们能想什么呀？人孩子青春期。
6: 对那方面的事情呢，当然很好奇呀。正常的生理冲动，你们这些当家长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引导。你跟我说怎么引导？我在他内裤上看到过那些恶心的东西，还有垃圾桶里那些卫生纸。那我一个做妈的，你让我怎么做？我给他爸打过电话，我说。 孩子长大了，有些事儿跟他沟通沟通，然后电话挂了，微信就说忙，开会呢，他一直都很忙，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7: 我们不是来说谁对谁错的。

0: 我们这次来是针对甄蓉的这个犯罪事实和情节进行社会调查。这个甄蓉现在他已经犯罪了，这已经是个既定事实了，改变不了了，能听懂吗？
1: 你们帮忙的。
0: 那你回忆回忆，最近甄蓉有没有跟社会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1: 有，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小狐狸精。
2: 妈，怎么不开灯啊？妈，你没给爷爷送饭啊？
0: 怎么？你不想我在家呀？
2: 没有啊。
0: 林老师说下午没课，你早早就走了，现在都8:30了，你去哪儿了？
2: 我去了趟书店。
0: 书店？和谁去的？
2: 自己去的。
0: 自己去的？
2: 妈，我错了。
0: 作业做了吗？
2: 还没。
0: 不作业吗？
2: 妈，你怎么了？
0: 我今天下午给你老师和同学把电话都打遍了，他们说看见你和一个女同学在一起，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没想到我自己生的也学会骗我了。
2: 妈，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0: 我生气，你就骗我呀？
2: 你怎么又给我老师打电话？
0: 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2: 去了学校，买了点猫粮。
0: 那叫什么？

0: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为了一个女人，你可以伤我的心。我为你们老甄家生小的养老的，我早就累了。
1: 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2: 妈，我错了，你开门呀！妈，我错了，夏秋，是夏秋，她是夏秋。现在的女孩发育比男孩早，她什么都懂。
0: 后来我就给这个叫夏秋的女孩，她家长打电话了，我请她注意一下自己家的闺女，别有事没事总是往男孩身上凑。哎，
3: 你先不说别人家的孩子对错啊，你就当着你儿子的面跟同学的家长打电话，你让他在同学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
0: 他就不应该和女同学走太近，别以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他们负责任。
4: 那也是你认为的负责，多让孩子都是被你这种家庭组合给毁了，一个失踪，一个控制。
2: 那我们进去看一眼啊，
5: 门都不让锁。

0: 思想啊。
1: 哥，走了，拜拜。
0: 哎，
2: 走了。
0: 拜拜。
2: 哎，拜拜。
3: 林检察官。
0: 哎呦，林检察官，这都下班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3: 东西给你看。
0: 看啥呀？
3: 你看一眼嘛。
4: 他在，
5: 对，他就是在干那个，你猜的没错。
0: 不是你们给我看这个干嘛呀？
3: 这是真荣的父母在他房间里装的360度无死角监控。
0: 那这个跟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是两码事情啊。
3: 我没有想证明他无罪，我就是想说，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咱们有没有可能多考虑考虑成因？
0: 对不起啊，林主任。这个不是我该考虑的，即便是管教不当是他父母的事儿啊，我是秉公执法。明天呢，我还有一个庭要开，如果你们想提及办理啊，师姐可以直接走程序。
3: 袁家信，
5: 哎，亲爱的袁检察官，我知道您忙，我就占用您宝贵的30秒钟时间，行吗？
3: 你都用了10秒了，快点说。
0: 那你说
5: 20秒钟都够，
0: 你直接说，你直接说
5: 啊。法理我肯定没你俩懂。但是我数学还不错，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他一共赚了1400块钱，129人的群里面发了307条视频，合着一条视频一个人4分钱不到，你管这叫牟利？
1: 真荣，出来。
3: 不是讯问，是亲情会见。一会儿见到你妈之后，敞开心扉，好好聊聊。
0: 一会儿你们稍微离得远一些，麻烦了。
3: 辛苦。
6: 不用绕弯子了，有什么说什么吧。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到底是谁传给你的？他们为什么蛊惑你？
7: 没有人蛊惑我，妈，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6: 你知道看守所是什么地方吗？你再不说实话，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江水，你也没说。
6: 就这样吧，没什么好聊的。
3: 不，你都没说呢。这是妈，来，我跟你聊两句。
6: 我们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
5: 别激动。说实话啊，袁若若和我像你这么骂我
1: 也好奇，
5: 只不过你们这时候比我们小的时候懂得多多了，对吧？我们小时候最多也就能去过网吧吧，对吧？老袁，
0: 网吧真的
5: 老袁，
1: 你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好奇？
0: 我可真没看过啊。
5: 行，这事儿不丢人，真的，正常的生理冲动，谁还没点幻想啊？
0: 幻想？我也不想有幻想。
5: 第一啊，有幻想，有冲动，这是正常的，不是错事。第二，你父母也好，老师也罢，你们都是平等的，有什么就说什么。第三，我们不都在呢吗？你还怕你妈？这没有必要了。
3: 今天你们这次亲情会面，是我们为真荣争取到的机会，也是给你争取到的机会。你希望你儿子被重判吗？
6: 我为了他好，他知道吗？他已经被人洗脑了。
3: 你先稳定你的情绪，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你儿子刚出生时候的样子，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说话的样子，他每一次都是马上就能学会的吗？

0: 他两岁的时候在家乱砸东西的时候，你有像今天一样责骂他吗？
1: 他现在也是第一次面临生理的变化，这次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你现在在很认真地听我说话，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你都听进去了。
0: 为什么你儿子说话的时候不行？
1: 我们有没有可能试试看？理解你，理解你。
2: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一个弹窗，是那种很暴露的，我没敢看，关掉了。
3: 哦，能理解。
4: 现在是互联网的脏东西太多了。
2: 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舍友在看，我才知道男生之间还互相传片子。
3: 我就趁我妈不注意，登录那个网站，
2: 结果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从网上下了一些视频，有个同学知道了，
3: 就问我要了，一来二去，越来越多人知道。
2: 我为了图省事儿，就建了那个群。
0: 有多少人知道你是群主？
3: 就三四个人。
2: 我跟他们说了，如果他们乱说，我就把群解散了。
0: 群里都是你同学是吗？
3: 一开始是，
2: 后来他们往里面拉人，多数我都不认识。我开始有点害怕，但他们都管我叫哥。
0: 你当时建群的目的是什么？
2: 我就是想给同学们分享点资源。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疯。
0: 那他们后来为什么开始给你转钱了？
2: 我也不知道。开始我都没收，再后来有人说买片充会员也要钱，这钱不能让我一个人出。
5: 这么多，都什么样了？
6: 下一个，下一个。
7: 志荣，快下来，有好东西。
6: 什么好东西？
2: 你们看吧，
6: 看看。
7: 装什么装？好学生也有生理需求吧？
6: 啊，没有。
7: 来，志荣，这个，
6: 看这个，这个不错啊。
7: 志荣，
6: 哎，给我给我。
7: 哎，这个现在这么多，群主威武。
3: 红包我都拿去买视频了。我真的一分都没挣，还贴了很多。
0: 所以你就是想听到人家叫你哥，你干这件事儿是吗？
2: 一开始男生都不待见我，说我连片子都不看，肯定那里有问题。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多朋友。
0: 所以你就是享受这种有很多朋友又很被人信任的感觉，是这样吧？
3: 我确实也会经常做那些龌龊的梦，但不是别人教坏我的。
0: 振荣，那不龌龊，那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还有个问题，田俊偷拍的那些照片最早是发在群里的对吗？
2: 是。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同学们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
0: 你后来为什么把群解散了？
2: 我看见夏秋被大家攻击，我不想这样的，我就解散了群。
0: 袁检察官，振荣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真的没有那么大，你再考虑考虑。
8: 法条摆在那儿，量刑标准放在那儿，只有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才可能附条件不起诉，这个你们也清楚呀。
9: 你不会是觉得现在改量刑建议会让你自己下不来台吧？
0: 白宇，
9: 是有的人挂着相就没有青春期。
0: 哎，你差不多了啊。

0: 老袁，我不会向院里申请提级办理，但是我希望你在适用法条的时候，枪口能抬高一寸。首先，真容没有牟利，对吧？其次，他传播淫秽物品是通过移动终端，我们不能笼统的按照播放数量来处理。而且，不管是按照实际被点击数来计算，还是传播数量来计算，都不足量刑标准的5倍，着实不属于情节严重。
1: 袁警察官，可以把少年犯拉一把大学生，真容这孩子真的值得被拉一把，咱们能不能再努力努力，别放弃他。
2: 在这个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考虑吧。
0: 赵医生，
3: 哑巴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4: 说呀吧，说呀，
5: 说呀吧，
6: 说呀，
7: 说呀，
8: 说呀，
9: 说呀，
10: 说呀，
11: 说呀，
12: 说呀，
13: 说呀，
14: 说呀，
15: 说呀，
16: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偷东西，我们教训他。
17: 这不是坏的水果吗？
3: 对呀、
17: 啊。你也知道是坏了的水果？这不是垃圾桶里面拿的吗？你家住垃圾桶里啊？啊？
3: 不是就不是呗，谁叫他不会说话？
17: 还嘴硬！赶紧走回家。
18: 哑巴，
19: 小哑巴，
17: 这种小孩真坏。
1: 起来，你也是。他们冤枉你、推你、骂你，你就听着受着，是不是？也不会还手。家里人呢？那你总知道家在哪儿吧？走。你在前面带路，我送你回家。你走啊！你不带我走，我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家秋，回国书，对不起，我错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这一马呗。这是200块钱，你把这字儿一签，他们就都跟人签了。哎！ 我再加300，行不？其实女生底裤差，都差不多，我不说，没人知道是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个性啊？

0: 我还没发呢，谁要毁了我，我把它毁得更彻底，信吗？
1: 放手，
0: 你签我就放。
1: 。
0: 对不起，我错了。我这人啊，脾气不好，就是爱冲动。钱，
1: 兽医说了，绝育费呢需要500块钱，这刚好500，自己拿着花吧。
0: 哎，别！
1: 想让我签字，做梦吧你！
0: 我弄死你！
2: 滚蛋！
0: 看什么？
2: 这么点破事儿都给我解决不了，真他妈没出息！这还用钱解决不了的事儿？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还愣着干嘛？没听见我说话吗？还有脸在这蛇上待着呢？走！

把这个全吃了，清清白白，明白吗？这辈子我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老老实实、本分做人，吃。

0: 给我啊，少儿不宜。
1: 我看看。咦，豪姐，你快看看吧。
0: 嗯，正好都学习一下。
1: 你这哪是性教育讲座方案啊，你这就是在传播淫秽物品。
0: 胡说什么呢，

0: 零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青春是什么？是敢闯敢试的无畏。
4: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挡下来。
5: 内心是滚烫的，
3: 是心底不灭的火种。
6: 我希望去讲一个不一样视角下的传统文化，
3: 是对热爱的执着。
7: 当我的努力是对手慈悲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
3: 是不屈的拼搏。
8: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热爱，但你决定了一定要付出100%的努力。
3: 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青年最耀眼的模样。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9: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0: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1: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2: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3: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4: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密码多少？手机给我吧，这么多条信息，肯定找我有事儿。
1: 夏秋，我没做任何坏事。
2: 为什么连放信息也不可以？
0: 我让你说，我就是想教训教训田军那小子，给这些女生出出气。你没看到他爸那个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妈呀！这不想着就是两全其美？
2: 你狗屁两全你！你违反规定把一个女孩推在前面，就为了显示你那点小聪明。
0: 我其实我就是想，我也没想。哎，算，你停车吧，我去找。
2: 你上哪找？你能找着吗？你有那本事，你能给我捅这篓子吗？我告诉你，白恩宇，夏秋如果出了任何事情，你有直接责任。赶紧打电话报警。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面脸，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承担的成本。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小朋友，那个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7: 事发之后，
8: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9: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10: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我杀我亲生儿子！
9: 我只是想让他哭，
8: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11: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8: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这是我的手机，
1: 我是你妈，
0: 不能看。我是你妈，我有我的隐私。
1: 密码多少？
0: 手机给我吧，这么多条信息，肯定找我有事儿。
1: 夏秋，
0: 我没做任何坏事，
2: 为什么连发个信息也不可以？
0: 我让你说。

0: 我们没做任何坏事，为什么连放个信息也不可以？
1: 我让你说，跟你爸一模一样。
0: 对，我爸有问题，你就找我妈说。

0: 回去学习，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影响你。你个小女人，没有任何人影响我。那些书耽误我的，都是你编的谎言。夏乔是我的同学，仅此而已。当时同学们看不起我，叫我娘娘腔的时候，是她天天跟我一块自习，不是她纠缠我，是她保护我，妮娜。
1: 只会让我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儿子，你要的是按照你心结的傀儡。什么？夏秋被绑架了？别着急，你慢慢说。对，林老师，我跟你说，有夏秋的照片，夏秋就一个人去找他了。
2: 我这儿只收到了照片，好像是从大坝发过来的。我发给你。我就是想教训教训田俊那小子，给这些女生出出气。你没看到他爸那个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妈呀，那这不是想着就是两全其美？狗屁两全你！你违反规定把一个女孩推在前面，就为了显示你那点小聪明。
1: 我就是想，我也没想。
2: 哎，算了，你停车吧，我去找。你上哪找？你能找着吗？你有那本事，你能给我捅这娄子吗？我告诉你，白恩宇，夏秋如果出了任何事情，你有直接责任。赶紧打电话报警。
3: 你好，云海市报警中心。

0: 行了，看这儿，对镜头 say hello。
1: 陈俊，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2: 我疯了，我放开你，我那么听我。
3: 能跟检察院联合起来啊，把性教育和普法工作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好上加好的事情。我们共青团肯定大力支持的。
4: 谢谢陈主任。
3: 只是啊，这要把男生和女生都拉在一个课堂里面去听啊，这想法很先进，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有难度啊。
4: 是这样的，下边那个方案呢是他做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比我这个想法更前沿一点，你赶紧介绍一下吧。
5: 我啊。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就是之前课的内容啊都云里雾里的，就谁能听得下去啊，啊讲的人比听的人还害臊。那如果要是大人都谈性色变的话，那不会更激起那些孩子们的好奇心吗？对吧？
4: 对，所以这次我们是希望把孩子们当成一个准成人来跟他们进行一次交流。啊，
3: 懂了。
6: 主任，你找我啊？
7: 那你们俩以为我是不良少女呗？
4: 反差有点大。上次的事，谢谢你啊。
5: 谢谢啊。
7: 只要那女孩没事就行。不过今天你们的想法其实挺好的，我也觉得那帮小家伙他们心里什么都懂，这就属于咱们成年人自己的遮羞布，皇帝的新衣。早就该拿掉了，
4: 别想。
6: 其实我们社工的工作真不是就是进社区搞嘘寒问暖那一套。你就比如说我救那女孩那天吧，我就是在展开这个深宵外展的活动。
4: 那是什么？
6: 就是你穿成他们喜欢的样子，然后呢去他们爱去的地方，利用这个街头智慧跟这帮少男少女们交朋友。
4: 啊，明白了，打入他们内部呗，发现他们的隐患。
6: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4: 明白了。
6: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暴走神车。
4: 你这话里胡哨的。
6: 来，

0: 全是我的装备。
1: 哇，这都你的啊？你别给人动我弄坏了。
2: 我拿个球还能弄坏了？
1: 白宇，
3: 你们怎么犯回错还过不去了呢？其实这女孩跟我说了，她其实也没怪她，但是咱们大人犯了错还是得知道自己反省反省，是吧？
1: 对，那肯定的，老白已经反省了，深刻反省了。
2: 是是是，反省得很深刻。
4: 对，
2: 嗯。
5: 同学们好啊，我叫马文文，可能有一些平时课余生活比较丰富的同学啊认识我，我可以算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谢谢大家。今天我在这儿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经历。在我18岁成人礼的时候呢，我的父亲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大家猜猜是什么呀？有点难猜啊，我公布一下答案。CONDOM， condom。 这么惊讶吗？很常见的东西啊，同学们，各大药店商超均有销售。避孕套除了能防止女性怀孕之外，它还能防止各种性病交叉传染，所以无论对男生也好，对女生也好，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措施。那同学们是不是大概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了呀？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性 sex。

0: 们人类生而平等，但我们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更不要说异性。异性不是谜团，不是敌人，更不是大家发泄的工具。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学会如何的去尊重别人，如何的保护自己，保护其他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对侵害说不，尝试做你们自己的英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演讲的全部内容。好，大家散会。
1: 夏秋同学，
2: 怎么了，白老师？
3: 检讨书，夏秋同学，因为我的、
2: 前面念了，上讲台。
4: 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聊你们的。
3: 我重新念的。夏秋同学，因为我的鲁莽和任性，让你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事情，我深感痛心，并对我的行为十分后悔，由衷地向你说声对不起。检讨人白恩宇，我是真诚地向你道歉的。如果你要是不满意，我可以再写个5000字的检讨书，都没问题。你这是干嘛呀？
2: 我签了名字，我原谅你了。走吧。

0: 人做态度不错，其实他对待孩子还是比较有人手的，他知道孩子们在想什么。挺好的。那个，下次你在深宵外展的时候，能带我们一起去？
1: 感兴趣？
0: 嗯，就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就是对孩子感兴趣呗。挺好，挺好，我支持你。 就应该走到孩子们当中，跟他们打成一片，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下次我带你们。
0: 好，感谢。嗯，
1: 不客气。
0: 哎，
1: 等等，嗯，
0: 田俊那边怎么样了？原检察官那边已经以非法拘禁罪对他提起公诉了，他会付出代价的。
1: 哦。

0: 喂，杜队。
1: 林检察官，你猜的没错，陈慧文自杀呀，确实是被人绞错的，而且那个人你认识。
2: 真不用我陪你去杜队那儿？
0: 不用，自己的事儿自己能解决。
2: 那孩子的妈妈怎么样？
0: 哎呀，就文轩妈妈，就是平时偶尔跟我发个信息，互相问候一下。其他的就得靠时间。夏秋的事儿别多想了，就这么着吧。
2: 那以后我的责任，让我自己担着就行了，好吧？郑年也跟我说了，夏秋的事儿，你跟院里担了所有的责任。谢谢你啊。
0: 不用谢，咱俩不一个部门的吗？等有一天你独立办案了，你这些就全担着吧，没人管着。
2: 希望吧。其实我知道我的问题，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我老是反复横跳。
0: 你就去跨栏呗，你横跳去。我们学法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读书之果，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如果通过不好的手段拿到证据，就算这个证据最后扭转了局面，那也是有毒的，你不可能用它去追求真正的正义。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比较刻板，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到庭上了，人家抓住了你哪怕一点点的取证错误，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2: 这也是我觉得心里憋屈的地方。你说坏人就在那儿，犯的罪那么明确，但是我们要判的就要费这么大劲儿，写那么多材料，说服那么多人，取那么多证，这太难了。
0: 你还记得小花小虎案最后判决那天你是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2: 解气，但又很难过。
0: 嗯，你就记住这种感觉就行了。

0: 还记得他吧？
1: 嗯。监护人来了吗？
0: 别提了，根本就不是我们叫他来的，我们就是打个电话跟他核实下情况，孩子就跑来了，全撂了。身份证呢我也看了，未满14岁，也不知道现在孩子呀咋想的。
1: 你走吧。
0: 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但我能确定一点，他是冲你来的。

0: 约翰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志涛。我们现在需要等你的家人到了之后再。
1: 我家人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0: 我们现在需要等你的监护人到了以后向你了解一下关于陈慧文自杀事件的事情。
1: 不用，有什么事现在说就行。
0: 我退一
1: 下。都是我让陈慧文做的，我天天陪着他，让他以为我是张文轩的影子，微博论坛也都是我发的，我教他把事情闹大，包括跳楼。
2: 你妈会替你报仇的。
1: 我是张文轩的同学。

0: 想到，其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恨林之涛呢？
1: 是林之涛害得我家破人亡。
0: 那你说，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这样。
3: 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哎，你个骗子！
2: 干嘛呢？
3: 骗子！

0: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有罪，你知道吗？你手里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乱杀，你就是个杀人犯。
1: 林子儿，
2: 林凯彤，你妈妈的案子，当时我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
0: 我妈妈她没有罪，她只是不想让我爸爸再受苦了，她没有杀人。
3: 去哪儿了？
0: 律师叔叔，你告诉我妈妈去哪儿了？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4: 孩子，能不能别胡闹啊？
0: 姐姐，你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抓她？她没有错。
4: 把我孩子带回家吧。
0: 我不回家，我要找我妈妈才回家。

0: 你妈的案子从立案、量刑建议、判决全部合法合规，没有任何问题。
1: 你除了会说量刑合法合规之外，你还会说什么？合法就一定对吗？你知道他当时有多难受吗？为什么你要狠心把他抓起来？
2: 宁国，那你说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啊，听大人话，别再去找陈慧文了啊。
1: 怕他闹事，怕他再自杀，还是怕他影响你的前途？
0: 咱别再牵扯无辜的人了，好不好？
1: 我妈妈已经坐牢一年，她头发都白了，我呢，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是完成了你们的工作，是你们毁了。
2: 什么叫我们毁了你啊，孩子？啊，当初要不是你大伯没给你妈妈出谅解通，我。
0: 今天程序不合法，换一天。
2: 林检察官，我都不明白了，你说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跟他说清楚的？这锅你还得背到什么时候啊？
0: 我答应过他妈。
1: 杜队。啊。这是宁海彤的监护人宁国昌，这是我们杜队。
3: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2: 别来这套啊！打电话为什么不接？还在上班请你啊？
3: 我哪敢呢，真的是很忙。
2: 忙，工作孩子哪个重要啊？
3: 孩子重要。下次不会了，一定不会了。
2: 你还记得吧？这位检察院林之陶检察官。
3: 啊，林检察官，给二位添麻烦了，添麻烦。
0: 这孩子是不是没在上学？
3: 他逃课，我也没有办法呀。
0: 你是监护人，你没办法，要想办法。赶紧把他送回学校，能听懂吗？
3: 能听懂，能听懂。您放心，回去我就盯紧他。
2: 行了，你先回吧，情况我随后同步给你啊。
0: 好。
3: 杜队，您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跟他说了吗？
4: 说了。
2: 还装什么傻呀？接受训诫。
4: 走吧。

0: 我警告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1: 你是他谁呀？
2: 你管我是谁？
0: 我再出现一次，
1: 我就剁了。我好心好意给他送吃的，我怎么了？

0: 冷静，有什么话我们都能好好聊。
1: 你们俩都给我离他远一点。

0: 这孩子翻垃圾桶的时候，你人在哪儿呢？
1: ，
0: 疯子。
2: 行了。谁啊？什么情况？
0: 我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他。
3: 这裤子码数正好，系得挺好。
4: 是吧？我这，哟，帅呀，白哥！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5: 还行啊。
4: 还行。
5: 这个怎么样？
6: 这太过分了。
3: 像鸡毛打
4: 的什么呀？
6: 没带上，
3: 我这行吗？
4: 哎，姐你别动啊，我给你搭配点色彩。
3: 这还得搭配点吗？
4: 这个弄上。
3: 行，我现
4: 在哎，
3: 请机车上。
4: 好看，好看，还有这个，给你的，戴上。
3: 这假头发
4: 啊，这多方便，这一戴就能走。
3: 行。
5: 来，你们再看看这个。
4: 哈哈哈！我就说像是一种鸟。
5: 你是鸟，你是火烈鸟。
3: 你就是鸡毛掸子，你没事给我把这个桌子码一码啊！
5: 我拖完了，你拿你这个拖把再拖一遍。
3: 我这挺好，没问题。
4: 先拍张照啊！
3: 啊，快点啊！
4: 快点拍张照！走。
7: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里不让停车，把车挪开。
8: 同志。哎。我们找白恩宇，你们这儿的检察官，烦请进去通报一声。
4: 好看，好看。你看，
5: 喂，魏检办。
9: 喂，白恩宇在吗？保安室有人找。
5: 谁呀？
10: 我是你太摸。
3: 喂，
5: 程伟。
4: 啊？
5: 帮我去接个人。
4: 接谁啊？
5: 我太摸。
3: 你自己事儿自己太摸自己接。
11: 我现在打个电话，我都问一下，给老婆打一通。
4: 你去哪儿啊？
3: 保安室，人家保安室来，
11: 快把衣服换一下，快！
3: 为什么？
11: 速度！我等会儿给你解释，快快快！程伟，你把那个时间拖住啊，能拖多久拖多久啊！
4: 好好好。阿婆，这边请。实在不好意思，阿婆，我们检察院里有规定，不能来这么多人。

0: 这上面怎么没有小雨啊？哦，
1: 这上面啊是被表彰的优秀检察官。
0: 他说，他也是。
1: 他那个照片啊，还没挂上呢，过两天就给他挂上了。
0: 哦，检察院也没多少人呐。
1: 这个点我们都下班了，在这边跑。
0: 我听小雨他老婆说，你们天天加班。啊，
1: 对呀，因为我们这个部门特别重要，所以比较忙。
2: 这个男孩
3: 什么？
2: 说你是他孙子还是他是你孙子？
3: 谁是谁孙子？不是媳妇儿，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听清，这来了几个亲戚呀？
2: 我也没数清，就是一群人，反正说是找你办事。哎呀，
3: 行，我一会儿自己看吧，帮我把那收一收。
4: 不是，这也没必要啊，咱这正常工作需要啊。
3: 你不知道，我太摩是最忌讳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交道，而且我跟他说了，在这边老混的。
4: 你这头像个乌鸡似的。那你这些时间得。
3: 啊，我坐这儿吧，我跟他们说我是领导，拜托，谢，
4: 你这
3: 演一会儿，演一会儿，
4: 多少有点虚伪，
3: 你职业老演员了，你
4: 那衣服啊，
3: 忘了，
4: 你这链子是不是得摘下来？还有个链子，塞进去，
3: 行，等我一下，
1: 就这家，我都没忘，按摩您请进这儿，

0: 哎，开门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哎呦，抱！给穿上杯水。
1: 行了，
0: 这么多呀？
1: 行了，这么晚来不是为了找你啊？
2: 我到家去了。
0: 哦。
2: 陶家跟我告状了，说你天天不回家。
0: 那我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回去说。
2: 不用，就在这说。
3: 来，坐，小莫。
2: 哦，谢谢。
4: 您喝点水。
2: 啊，谢谢。这位是
3: 啊，我们都是同事
0: 啊。对，这是林检察官，这是我助理小程。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办公室啊？
3: 啊，我们三个人的。
2: 那你们谁领导谁呀？
3: 啊，白哥领导我们俩。
4: 对，
2: 年轻人，好好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好的，开蒙。
0: 哎呀，开蒙呀，这小伙子谁呀？
2: 这么
0: 眼熟呢？
2: 过来，他是我堂弟敬贤的小儿子。
0: 我小时候见过他，长那么大个了啊。
2: 怎么当官了？不知道辈分了？
5: 叔公好。
6: 大孙子。
2: 他爹妈在外边打工，现在跟我住。
6: 什么事儿啊？
2: 带他来投案自首。
6: 啊？
2: 逃学。夜不归宿，老师天天往家里打电话。我80了，管不了了。这是你亲叔公，你不能不管呐。
0: 是，管肯定是得管。但是太茂，你看啊，逃学、夜不归宿，这都不是犯罪行为，这不归检察院管。
2: 他还偷东西，把家里祖传的花瓶偷着卖了，买了摩托车。
0: 盗窃事儿就大了啊，是要入刑的。
6: 哎呦，什么祖传的呀？我都问我朋友了，说顶多就一民国仿的，根本就不值钱。
2: 我说你，
3: 太忙，行啊，喝口水，喝口水，坐会儿。
6: 大孙子，别拿你对付小孩那一套对付我。
0: 这小小年纪还挺魂不吝的啊。
6: 你是检察官？
0: 啊？
6: 优秀检察官。
0: 啊？
6: 找一个仓库，找俩人陪你演戏呢。
3: 你给我下来了。
2: 哎，你说啥呢？
3: 知不知道这哪儿？你刚才说你把那花瓶卖给你朋友了，你朋友说这是假的，是吗？
6: 啊，用你管？
3: 我不管，让警察管。
6: 哎，林警察官，
0: 盗窃判几年啊？
3: 盗窃判几年？得去调查，但是判肯定是要判的。
6: 听到了没有？判你！哎，林长官，
0: 孩子知道错了啊，那个下不为例，给领导个面子。你回去好好的，听太摸的话，好好学习。
6: 大孙子，你那裤子挺帅啊。不太适合你。
5: 走了。
2: 你上哪去？
6: 唐姑，我又没事儿，要不然您直接报警得了，我等着您亲手给我送去。
0: 胡乱什么呢？
2: 烦了。
0: 开门。

0: 挺熟练啊。我们是来玩的吗？我们来工作的。
1: 对，
0: 喝饮料。嗯，
1: 好久都没说我，少喝点嘛，对吧？
0: 你跟人社工好好学学，怎么跟孩子交流啊？注意力在那儿，别在这儿，就喝这个，别喝酒了。
2: 一会儿12点的时候，你把这帮女生啊给我送回家，然后拍个照片发给我。
3: 一点，我保证把他们全部送回家。
2: 那还是11点。
3: 好吧，12点吧。
1: 老白，你今天挺严肃啊，想什么呢？
0: 严肃吗？就看到这些孩子，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帮小兄弟。回不去了，年轻真好。啊，
1: 感慨到了他。
2: 怎么回事？怎么样？感受如何？
0: 孩子是未成年人吗？我看着都挺成熟的。
2: 你以为呢？你看这帮孩子是16岁还是18岁，你都分得清吗？而且进来也不用查身份证，随随便便就能进。我喝酒吧也没个轻重，到时候喝完了之后什么破事都有可能发生。
0: 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工商部门出一个检查建议，你觉得有用吗？
2: 那要是能落实的话肯定有用啊，但是不是需要时间吗？对吧？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继续跟他们交朋友呗。
1: 那样呢？报警呢？报警告诉他爸妈，联系他爸妈。
2: 他们之所以能在外面晃悠，就是因为家里不管，要么就是管不了，对吧？哦，你给他们送进去，他们还能出来？到时候他们就不信我了呀，对吧？哦，
1: 明白。
2: 哎，那以后有事儿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嘛。
0: 有道理，你挺贼呀。
2: 还可以。
0: 不过现在的孩子身边要是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大人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没人在乎他们，到时候按自己的想法胡来，那时候就晚了。
2: 所以我们现在能干嘛呢？就是尽量让这帮孩子别碰见你，到时候就晚了。真
0: 的吗？我们怎么了？我们
1: 你哪能看出来？
0: 你看看这链子啊！你看这跳的，就他像个老干部。
2: 什么？
0: 说你年轻，真的是太棒了。
2: 对，我很像社会人，
0: 融入了。
2: 对，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
2: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了。
0: 什么？
1: 特别好，
0: 是吧？
1: 好，
0: 哎呀，心脏的、
1: 姐，我今天好不容易化了个妆，我约人了，我就先。
2: 你不每天都化妆吗？
1: 我没有，我素颜。
0: 轻点，
2: 你明天别起不来。啊？那怎么着？咱就散会。
4: 等会儿你们俩别走了，跟我走吧，转场走。
2: 我们得回睡觉了，明天上班啊。睡什么睡？起来嗨，跟我走。
0: 干部不行。
2: 不是我。
1: 走。
2: 我唱不动了。
0: 你这是要转场去哪儿啊？怎么又开越偏呀、
5: 两帮孩子争场地要打起来了。啊？
0: 那这事儿可大了。哎，不过小时候我也干过这事儿。
2: 那现在这两帮孩子什么情况？
5: 一波是父母外出打工留守的孩子，另外一波是父母进城来打工的孩子。所以这两波孩子吧，平时都没人管，大家都爱骑摩托。工业区那边正好有一片场地没监控呢。他们平时就在那边练车，这可好，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就开始争场地呗。
0: 来吧，
6: 哥带你去干个大事儿，
0: 别拉胯啊！

0: 事儿的话，其实是这些孩子就是爱骑个车，只不过速度稍微快了点儿，技术暂时过硬。
1: 我跟你说话，
2: 这飙车还不算大事吗？
0: 你闭嘴！
3: 杰克同志，其实我们是佩戴安全头盔，
2: 能在发生事故时有。你们这是体验生活呢，还是微服私访呢？
3: 建议不说话。规范佩戴
0: 安全头盔，好看录像。
3: 警察同志，这帮孩子都没成年呢，你看你能不能网开一面？
2: 行，我明白了，你们是怕这帮孩子没轻没重打坏了，所以就送我们这儿给我们来找麻烦了，是吧？
0: 不是，他真不是给你们找麻烦，但是你想想，这些孩子要打起来了，那不只是进派出所了，那进医院都好几个了。
3: 最终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吧？我们给次机会，我们好好教育他，我们跟这帮孩子说，
2: 下不为例，
3: 肯定的，绝对的。
2: 等一下，让孩子们的家长把他们领回去。该教育还得教育。
3: 肯定。
2: 他们那些无牌车，我们要依法暂扣。
3: 扣，该扣扣，没问题。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小江，
4: 哎，
2: 通知这些孩子家长，让家长把他们领回去。
4: 警察叔叔，你要真正找到我爸妈，以后我天天来。
0: 闭嘴，让你说话。
3: 什么？
0: 今天可以，不像你的风格。
3: 我今天惹墨了。
0: 明白，磨不了。

0: 浩浩，最近没给我惹事儿吧？
1: 啊，
0: 爸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妈这边工期有点延误，估计今年
1: 又不回来了。
0: 回，年后吧，三四月份。
1: 随便你吧。哎，杨叔，你顺便把我那车给我们修修呗。
2: 昨天晚上不是没去吗？
1: 我是没去，我真没去。
2: 他们家大人已经不让他们骑了，你也给我消停点。
1: 放心，我绝对的，严叔。
2: 没去，
1: 没去。
2: 修，我给你修个屁。
1: 那个黑子他们怎么样了？
2: 人没事儿，车扣了。
1: 严叔，其实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你就给我那车再调快点，就一点儿，求你了。
2: 行啊，我给你调快点。
1: 真的？
2: 调到一给人就拉缸，早点让他报废。
1: 哎，严叔，你就给我调一下嘛，严叔。
2: 想要快是吧？
1: 啊，
2: 开飞机去。听我一句劝，回去念书去。
3: 咱这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你是不是超速了？
4: 没有，怪不得老白说你只认导航不认道呢。这条道我每年跑多少趟，我走的是近道。
3: 这个地儿离市区这么远，你们是怎么规划这个管理区域的？
4: 没有规划呀，我们本来人手又不足，我就是遇到哪个少年，哪个少年就归我负责，
3: 就随缘呗。
4: 哎，
5: 这以后可以用这个用上大数据，对吧？还效率高，还科学。
6: 花粉
4: 哟，不愧是领导啊，说话高瞻远瞩的是吧？
3: 阴阳我？
4: 没有。
7: 哎，我听说昨天白哥晚上在交管局熬了一夜呀、
5: 啊。啊，一宿都在那儿。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7: 嗯，
5: 父母都得第二天才能到。
7: 他们的父母干嘛的都有，有当保安的，有开早点摊的，根本就没时间管孩子。其实这帮孩子跟留守儿童也差不多。哎，刚才天波在这儿呢。对，
3: 天波，
7: 天波，
8: 你说
7: 阿莫，哎，
8: 林检察官，
3: 哎，是我，
8: 小晴。
7: 哎，对，你马文文，马老师啊，
3: 慢点，天波，
8: 哎哎。哎，我比你们强。
7: 对。哎。

0: 就得锻炼锻炼呀。哎，好，快到了，
1: 好好聊啊。
2: 你的头发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喜欢，愿意。
2: 这眼镜有度数吗？看了多少书就戴眼镜呢？
3: 不看书，造台熏呢。
2: 你这算弄虚作假，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没人教过我。

0: 多长时间？一般工作时长是多长时间？你这工伤、税务、卫生，
1: 你要干嘛？你整一副衙役样，你要干嘛？
0: 我现在跟你说话是公事儿，
1: 我跟你有私事吗？
0: 我跟你没有仇。
1: 我跟你有仇。
0: 待会儿进去别乱说话，那孩子比较敏感，他妈妈刚走。
2: 行，不说话，你知哪儿我打哪儿呗。对了，这孩子什么时候来的？是我来之前吗？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你那还早读了呢。
3: 是吗？你跟小杨他，
0: 你进去别吭吭的啊。
3: 啊，
0: 这个是吧？
2: 202。
4: 来了来了。
5: 你好，跟你聊那事呢。
6: 啊，我们是检察院，这是宁波昌家吗？
7: 呀，林检察官，
0: 里边请，里边请。
5: 好。
7: 行，
6: 老婆，再加几道菜，晚上留下吃饭吧。
0: 啊，不了，我们晚上还有别的事儿。
6: 啊，切点水果。
5: 哎，
6: 坐，
5: 好，
6: 请坐，请坐。
5: 好。
0: 凯彤妈妈的事情您节哀啊。
6: 是呀，我弟妹之前就有点高血压。只是没想到这么年轻，突然就……
0: 孩子返校的事安排的怎么样？
6: 已经在走流程了。公立学校跟不上，再给他办私立学校，就是手续比较麻烦。最近我弟妹突然又出现这个事儿，这葬礼、火化都是事儿。还需要点时间。
0: 明白。孩子还好吗？
6: 啊，彤彤，我把他叫出来。
0: 啊，不用，这个时候不勉强了。啊，
8: 来，两位吃点水果。
0: 好，谢谢。
9: 你好啊，林志涛检察官。
6: 彤彤这孩子，这真的很好管。我们也尽力了，这是你们来啊，他态度才好一些，那平时那更没有礼貌。
0: 明白，
8: 毕竟不是一家人，养不熟的。
6: 你放心，我们对彤彤啊一定会用心，如果不用心的话，我们也……
9: 能不能让一下？
6: 要是不在乎，我们也不会跟你聊这些，不是？
10: 特意给你做的好吃的，快出来吧。
5: 我不吃。这饭又不是给我做的，
6: 不是给你做的，给谁做的呀？
9: 为了你们的面子呗。今天要不是那两个检察官来，你们舍得给我吃这么好的？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我干的，
1: 谁说抢夺进去过是吧？出来还不知道悔改是吧？你知不知道私自改装车违法的？对不起。
2: 呀，白祖浩呢？坏不坏？
1: 昨晚上飙车，有你没你啊？
2: 昨晚上你飙车了吗？
1: 不知道啊，我没去。
2: 万言语是你什么人啊？你们家亲戚？
1: 哎，严叔，你还知道他呢？小时候见过，他现在干嘛呢？
2: 他，检察官，他一天天的跟没事闲的似的，天天就知道逮我。
1: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儿干这个啊？我犯法了吗？如果犯法了。
2: 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祖浩和黑子才10几岁啊，你别害他们。他们一个个多大你不知道吗？没轻没重的出点事儿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没轻没重，你也知道啊。老四啊，这歪路走多了可就正不了了。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
3: 你哥今天要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别跟我提我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是什么？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5: 内心是滚烫的，
6: 是心底不灭的火种。
7: 我希望去讲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下的传统文化，
3: 是对热爱的执着。
8: 当我的努力是对手慈悲的时候，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
3: 是不屈的拼搏。
9: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热爱。
10: 但你决定了一定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11: 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青年最耀眼的模样。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2: 冷静严苛。
13: 我一个管仲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4: 遇上热血赤诚，
15: 我叫班宇，
16: 林姐，这什么意思啊？
17: 一点心意。
3: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18: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19: 你要带一个队伍，
15: 从鸡飞狗跳。
7: 你跟谁嗷嗷的呢？
20: 你不嗷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21: 到心有灵犀。
22: 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23: 是我孩子。
3: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4: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25: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3: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坐下，好好干。
1: 警察同志，我接到电话过来的。
2: 坚决撤完了。
1: 是，他们的车呢？

0: 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看干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
1: 五谷营养好周到，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特约播出。

0: 一个寻常夜晚，年轻女子在家中遇害，凶手竟然是枕边人。他看似老实的外表下，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狰狞一面。
1: 这个感觉特别可怕，你知道吗？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还那么信任他。
0: 潜逃25年，他终于落网，他却说悲剧的发生全都是因为一个人。
2: 他呢？

0: 太难听了，后果绝对无辜。
1: 积怨深埋，恨意暗生，那个夜晚他究竟为何彻底爆发？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爆发在暗夜里的恨意。
2: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收看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我们经常说呀，人的情绪就像一根弹簧，压得越久，急得越深，一旦绷不住了，反弹起来就越可怕。很多看似突如其来的悲剧啊，其实早就有伏笔。开始我们今天这个事儿。那是2000年的一个深夜，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头啊，大多数人都已经熄灯安睡了，但是一户住户的灯呢还亮着，而从这户人家里啊传来了一阵阵激烈的争吵声。
3: 夜里听见这个隔壁有一对男女的争吵声，然后当时还比较激烈，一听是两口子吵架，也没有多管。
2: 据说当天晚上的争吵持续了很久，时断时续，忽高忽低，直到后半夜才渐渐的平息。一切呢又恢复了沉寂。深更半夜，大家都以为是小两口拌嘴吵架，谁都没放在心上。不过第二天一大早呢，一位神色慌张的老太太匆匆赶来了，她姓冯。冯老太太和大女儿周丽一同租住在这个小区。前一晚呢，冯老太太没回家，而是在自家的服装店里头忙了整整一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天清晨呢，她心里头突然有一阵莫名的发慌，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4: 我妈干了一宿活，我妈早晨忙完活，她就说她心里不舒服，之后就跟我爸说，她说我要回家看一看你。
3: 冯老太太感觉说这个心里有点啥事儿放下不下。然后去的那个女儿周丽家。
2: 有时候啊，人或许真的是有第六感。让冯老太太万万没想象到的是，她这一趟回家看看呢，竟然成了她此后余生里挥之不去的噩梦。
3: 她先敲了周丽家门，见这个周丽家中没人响应之后，她用钥匙打开了周丽的房门。
2: 屋内的气氛让冯老太太顿感不安。他快步穿过客厅，走进了女儿周丽的卧室。等打开棉被一看，吓得顿时就瘫软在地，因为女儿已经被害了。
5: 死者的脖子上有非常深的刀伤，
6: 颈部正面，被刀砍了3刀。
5: 从伤口来看，我们觉得这个人对一个女性能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且，刀刀都是致命伤，肯定心狠手辣呗。
2: 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之后，迅速展开了侦查。那到底是谁如此心狠手辣的夺取了周丽的性命啊？遇害的时候，周丽年仅26岁。警方推断凶手应该是一名成年男子，下手之狠，更像是跟死者有着极深的积怨。
3: 第一点，他的力气非常大，致命伤全在颈部，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啊非常凶残，非常干净利落，就感觉死者和凶手之间好像说有积怨，
5: 就感觉像直接就想对这个女性加以侵害，
7: 就是想要把这个受害人置于死地。
2: 那么到底是谁对周丽怀有这么大的恨意呢？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个人一定和周丽很熟悉。首先，现场的门锁和窗户啊都没有被破坏过，显然嘛，嫌疑人是采用了和平方式进入的。另外，死者身上只穿着内衣，警方分析，案件应该发生在周丽准备入睡或者是入睡之后。除此之外呢，警方还在现场找到了两件关键的凶器。卧室门边上的这个玻璃柜上吧，放着一把羊角锤，上面提取到了血迹和指纹。厨房案板上头呢，发现了一把沾有血迹的菜刀。检测结果证实，这两件正是凶手行凶的时候所用的工具。
3: 通过这个家中这个菜刀和羊角锤的位置，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是对这个家中布局以及说这个物品的摆放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
2: 对家里的格局、物件摆放了如指掌，说明此人绝非

0: 是普通熟人，而经过侦查，警方很快就发现了案件的真相。
1: 指纹相对比，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个胸上遗留的指纹就是说，死者周丽的男朋友赵红国所留下。
0: 赵红国，他是谁呢？据周丽的家人反映，赵红国和周丽算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半年前呢就已经举办了婚礼，还没有正式登记领证。不过家里人早就把他们当成夫妻了。两个月前，他们是一起从之前的打工地沈阳来到通辽的，就租住在这间出租屋。可是案发之后，赵红国呢失踪了，连同他的个人物品也一并全部消失。再加上他在作案工具上留下了指纹，他的嫌疑非常大。警方当即就把赵红国列为了本案的重大嫌疑人。可这个结果呢，让周丽的家人无比震惊，并且难以接受。赵红国怎么会呢？在周丽家人眼睛里头，赵红国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性格嘛虽然有点内向，但做事踏实又勤快，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残忍可怕的事情来。
2: 就是感觉特别可怕，你知道吗？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还那么信任他。
0: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周丽的家人怎么都没想到，赵红国那张看似老实的面孔之下，竟然藏着如此狰狞的一面。更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赵红国和周丽在一起才半年，还属于新婚燕尔，两个人平时生活当中嘛感情也不错，没有什么大矛盾，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就在这个时候，有邻居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案发前一晚，他们曾经听到案发房屋里传来了争吵声，断断续续，一直闹到了后半夜。
1: 冯老太太第一回敲门的时候，邻居就出来看了，也是跟他说，昨天晚上这个啥，你家这个姑爷和姑娘俩人吵得挺凶。
0: 没错，开头我们提到的那户争吵激烈的人家啊，正是周丽家。当时大家都以为只是夫妻间的寻常争执，谁也没料到最后竟然酿成了这样的惨剧。那天晚上两个人到底在吵些什么呀？又是什么事儿让赵红国彻底失去了理智呢？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赵红国，只有抓到他，所有的谜团才能解开。案发之后呢，警方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四处搜寻，还去了他的老家河北承德和他打工多年的沈阳，多番搜寻却始终一无所获。赵红国就像是人间蒸发了，案件调查嘛陷入了僵局。而对周丽的家人来说嘛，他们的生活也从此坠入了无尽的痛苦。周丽当年才26岁，家人都接受不了她就这么猝然离世，尤其是她的母亲冯老太太，整天以泪洗面，几乎都快哭瞎了。全家人呢始终就想不明白赵红国为什么要下此狠手。不过后来冯老太太也想起了一些细节。案发之前呢，周丽确实跟她提过，说那段时间赵红国呀，有些不太对劲儿。
2: 我姐姐没有了，其实我妈一直都在痛苦的过程中活着的。然后就是回想起姐姐之前说的这些话。
1: 啊呢，也跟冯老太太说，赵红果这段时间一直都情绪不太对劲儿，整宿不睡觉，一直在抽烟。
0: 赵红国为何情绪反常呢？不仅如此，方老太太说呀，其实案发前两天呢，周丽和赵红国就爆发过一次奇怪的争吵。
1: 他听见女儿周丽说你想咋的，但是赵红国说的什么话呢，方老太太并没有听清，并且呢，方老太太反映说，她还听见在争吵中女儿周丽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不回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从周丽的话语当中能感觉到，他们之间一定是藏着某些无法调和的矛盾。可矛盾究竟是什么呀？唯有赵红国能够给出答案。赵红国迟迟未能到案，真相也石沉大海，巨大的悲痛和煎熬终究压垮了周丽的父母。周丽被害几年之后，冯老太太和老伴儿呢也相继离世。
2: 把我姐姐杀了，就为什么就能惹着他去下这个手杀他？让我们家不理解的就这一点。
0: 家属的心愿也是警方的坚持。近几年呢，通辽科尔沁警方多次组织精干的警力，对这个案件展开了攻击。

0: 间行动，但始终没有突破。直到2025年8月，转机终于出现了。沈阳市公安局传来消息，他们在一段摄像头的画面当中啊，发现了一个跟赵洪国相貌相仿的男子。这个可疑男子的自称是叫赵强，56岁，户籍资料缺失，经常在一些劳务市场附近游荡。
1: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下情绪就上来了，可应该机会大呗。
0: 随后通辽克庆警方呢，立刻对这个赵强的图像资料进行了细致的研判和比对，最终确认他就是潜逃了25年的案件嫌疑人赵洪国。警方立刻实施抓捕，得知凶犯终于落网了，周丽的妹妹周颖啊是激动万分。
2: 这是我妈的遗愿呢，终于可以告慰父母了，这有了了结，把他抓住了。
0: 而赵洪国落网之后啊，对自个儿当年加害周丽的犯罪事实呢也供认不讳。当然了，大家还是有个巨大的疑问，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答案，那就是赵洪国当年到底为什么要加害周丽呢？这个在外人眼里头老实巴交的男人，为什么会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时隔25年，说起尘封的过往，赵洪国是长长的叹了口气。他坦言，原本他和周丽两个人吧感情是不错的，事情会走到那一步啊，全是因为一个人和他说的那些话。那究竟是谁？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6: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3: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7: 垃圾。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哎，刚才我们说到潜逃了25年的赵宏国终于落网了。面对警方的讯问，赵宏国表示，事情会演变到那一步啊，全都是因为一个人逼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周丽的母亲冯老太太。可是这关冯老太太什么事儿啊？她怎么会逼得赵宏国犯下命案呢？啊，随后赵宏国就回忆起了当年的种种。据他说呀，当年他和周丽举行婚礼之后没多久，就把冯老太太也接到了沈阳共同生活。本来嘛是想好好的孝顺老人家的，不过当时周丽的妹妹周颖和男友刘湛呢在通辽定居，并且发展的还不错，冯老太太就提出来让周丽和赵宏国呀也去通辽定居。
8: 老太太就想跟这个小女儿离得近一点，这样吧也想把这个大女儿周丽留在通辽。
9: 反正是她要求让我也搬通辽这来，我说是啥，人生地不熟的，对吧？我在沈阳毕竟年头多了，我工作好找啊，我就不过来。
0: 赵宏国坦言，他打心底里不愿意来通辽，可架不住周丽软磨硬泡，最终呢还是答应了。让他点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妹夫刘湛呢，当时是拍着胸脯保证，等他们到了通辽，就会帮他和周丽找份工作，或者是帮他们做点小生意。可是赵宏国说呢，真到了通辽啊，妹夫给他找的那份工作，他实在是没法干下去。
9: 不是到那儿给我找一个，就是卸货，卸了火车皮，这给我干的，往那一站，俩腿都打嘚瑟，受不了。
0: 因为一直没找到什么合适的活计，赵宏国说呢，那段时间他们生活过得很拮据，这就让周丽的母亲冯老太太对他越来越看得不顺眼了。
8: 赵宏国说，有的时候就是干了一天，饭也吃不上，然后回到家之后也没有钱买烟，有的时候可能还得向周丽要几块钱，买包烟抽，这样就是。长此以往吧，这老太太就是越来越看不上这个赵宏国，
10: 认为说赵宏国是一个没有男，是一个没有能耐的男人啊，连抽烟都要管自己媳妇要钱，是个窝囊啊，窝囊废啊。赵宏国呢，跟冯老太太呢，就是由此产生了积怨和矛盾。
0: 而与赵宏国的窘迫艰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冯老太太明显呢更偏爱小女儿周颖的男友。刘湛常常把这两个女婿放在一块儿比较，把赵宏国贬得是一塌糊涂。赵宏国说他心里头挤满了委屈和压抑。另一边呢，他和周丽之间的感情也出状况了。外人可能不了解，这周丽啊不能生育，两个人呢就生出了领养孩子的想法。周丽呢想收养妹妹周颖的孩子，可赵宏国呢想收养自个儿弟弟的孩子，两个人为这个也一度发生了争执。赵宏国说，在这么压抑又难堪的处境里头呢，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渐渐地萌生出了回沈阳打工的念头。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周丽和冯老太太的强烈反对。老太太舍不得女儿离开，周丽也不愿意离开家人。据赵宏国说呢，因为他坚持想回沈阳，冯老太太曾经多次辱骂他，那些话呀句句扎心，让他忍无可忍。
9: 他那是啥话都学我呀，他跟我父母都没见过面就绝呀，那绝得太难听了，后给我绝得呜呜哭，最后有人我就白天哭泣，我得打工挣钱呢，晚回来见我面还骂我。
10: 据赵宏国供述，在当年冯老太太对他侮辱谩骂，他的话非常难听，他自尊心都受不了，跟我们讲说只要你是个男的听了都受不了。
0: 据赵宏国供述，他和冯老太太之间的最后一次争吵就发生在案发的那天晚上。得知赵宏国第二天就要独自返回沈阳，冯老太太拿出了200块钱塞给他当路费。可是这钱刚递出手，他还是忍不住一顿训斥，句句刺耳，让赵宏国瞬间就怒火攻心。
9: 我那会儿我的大脑我都不知道喝的啥了，那给我骂的都没法形容了。骂我，行，我认，别刮我父亲，我母亲跟我早就没了，都连了一起骂，都受不了了。
8: 吵挺凶， 当时这个老太太就摔门就走了，而且还是说扔下了200块钱。当时那个赵洪国也没拿，因为感觉吧，就是自己这个挺没有尊严的。
0: 冯老太太走了之后，赵洪国呢本想上床睡觉平复情绪，可是没过多久就被周丽叫醒了。两个人再次因为母亲的话以及回沈阳的事情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10: 当时周丽也是主要是想表达让赵洪国不要走，别回沈阳，留在通辽，但是可能是言语方面啊，俩人可能是有一些过激啊，最后导致了威胁。
9: 他说我要是报警能给你抓起来，我干啥抓我呀？他说我要报警强奸我，连你抓起来。
8: 这个可能就是话赶话，然后这个在这个争吵过程中可能就是两个人发生厮打吧。
9: 今天咱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说咱俩有必要吗？我说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各走各。就说你弟弟怎么怎么地，你哥怎么地，尤其你那个爸，他这么说我能受了，完了就骂。
0: 按照赵洪国的说法，当天晚上周丽的情绪近乎失控，甚至拿起了一把羊角锤朝他威胁，被他一把夺过来了。随后周丽又冲到厨房里头抓起菜刀，再次被他抢下。也就是在这个混乱的争执当中，赵洪国说他最终失去了理智，积攒已久的恨意在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9: 事情到那会儿那样都急眼了，没有东西。
7: 人家已经感情那么好，你怎么下得了这个手啊？
9: 那会儿真就下一手了，我到现在我都懂不明，就是怎么骂我，好像就是我的大脑吧，总积累这些个好像就承受不住了，没有第二人可说的人，一下就爆发了。
0: 落网之后，赵洪国始终在强调别人的过错，埋怨岳母说话刻薄，屡次辱骂自己，又声称与周丽争执的时候是周丽两次先拿起凶器动手，仿佛自个儿才是整件事里头最委屈最憋屈的人。可是在周丽家人听来，这一切不过是他为自个儿开脱的一面之词。
2: 我妈从来没骂过他，我妈会骂自己的孩子，我妈都不会骂姑爷或者儿媳妇之类的，这一点我极其的肯定。我姐不是冲动的人，我姐做事非常稳，而且她也不会是那种不加思索的去那么疯狂，我姐也不是那样的人。
0: 案发当晚，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赵洪国的这些话是真是假？如今嘛，已经无法认定了。但是无可辩驳的是，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一个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赵洪国给周丽一家带来的伤害早已无法挽回。啊，回看这场悲剧，赵洪国把一切都归咎于岳母的刻薄、妻子的冲动，却唯独忘了问自己：一个成年人有什么权利把积怨变成屠刀啊？又有什么资格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来为自个儿的情绪失控买单呢？哎，其实啊，压垮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言语，而是内心缺少守住底线的力量。能忍住那口气，收住那把手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冲动是魔鬼，这句话人人会说，可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法律的畏惧，以及对自己最基本的约束。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又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 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6: 要这个通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3: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中国好周选，一路好料好味道的一路好周到，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1: 请大家排好队，
0: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2: 小朋友，弟弟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3: 事发之后，
4: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5: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6: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2: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6: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7: 我只是想让他哭。
4: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长点奇怪啊？
8: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4: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三年前何女士家中拆迁，如今新房落成，本是夫妻同心迎接新生活的欢喜时刻，丈夫王先生却和她抬起了杠。
1: 我叫他去接房子付费用嘛，他说你那么多钱去干嘛了，我也不知道，就说这个钱从哪里来。
0: 丈夫不肯配合收房，不愿承担费用，还反过来质问钱款去向，这让何女士满心失望。她直言这么多年家里的经济从来都指望不上丈夫，
1: 家里面费用不够她从来不管，她责任心就是这样。
0: 可王先生却说他早已为这个家倾尽所有，
2: 我是挣多少该加你多少。
0: 一笔本该顺利结清的房屋尾款像一根引线，瞬间引爆了这段婚姻积压30年的委屈与怨恨。王先生坦言经济账好算，可30多年的感情账他早已算不清也放不下。
2: 我们30多年来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很憋屈，结完婚没有几天就把被子啊、床单啊、蚊帐啊那些都搬走了，结婚证没拿下来几天就把撕得粉碎，一吵架只要什么东西能够拿在手里的拿过来。
0: 无休止的争吵与暴力早已将王先生折磨得心力交瘁，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成为他半生都无法摆脱的噩梦。
2: 我可能吃了一半的饭吧，我就闻到有一股浓烈的那个农药味。
3: 哪来的农药啊？
2: 他下的呀，他倒的呀。
0: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妻子何女士竟然做出如此极端的举动？观察员刘鹏又为何会给出这样一句直击要害的评价？
4: 你们两位都在你们的婚姻关系中间把自己去树立为了一个受害者。
0: 过往的伤痛与现实的困境层层交织，一笔笔沉甸甸的感情旧账最终该如何清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执意算旧账的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何女士和王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各自的诉求。
1: 前3年我们拆完房嘛，回迁嘛，要他承担上10万块钱的费用，比如说办房产证嘛，装修房子的后面的尾款嘛。
3: 还有别的诉求吗？
1: 以前年轻犯下的错嘛，他不提以前的事，就好好过日子。
3: 他老翻旧账是吗？
1: 对。
2: 首先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吧，希望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3: 就是要拿出钱来办理跟房子有关的事情，这个你接受吗？
2: 没问题啊，他要我生命我都可以给。
0: 一个愿意为另一半付出生命的男人，却迟迟不肯掏出几万块钱，到底是王先生真的抠门，还是这看似反常行为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何女士心心念念的房屋尾款又牵扯着怎样的陈年旧事？让我们先把时针拨回到3年前，当时何女士和王先生家里遇上拆迁。
1: 这个房子拆了过后就赔了100几万嘛，当中就买了房子和的门面嘛，花了100万。我叫他去接房子付费用嘛，他说你那么多钱去干嘛了，叫我把这个钱拿出来交以后的费用。我也不知道，就说这个钱从哪里来，就
3: 这个可以说得清的呀。比如说赔偿款是多少，购房款是多少，这个一检不就出来了吗？
1: 对呀、啊，他就是说那些钱弄到哪去了，他就问我这句话。
3: 他所说的钱用到哪里去的是指哪一笔钱呀？
1: 赔偿款的钱吗？
3: 你没有告诉他买房吗？
1: 说了。
3: 他的反应是不相信还是我
1: 不相信啊？
3: 那他的这个不相信就是毫无理由的不相信，是这意思吗？那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看上去好像很无理的表现？
1: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就问他。
3: 你们之间没有办法深一步的交流是吗？
1: 对，从来没有沟通，
2: 沟通
1: 不了。
3: 所以大家都是靠着各自的想法在和对方相处。
1: 对。
2: 他应该有钱，因为拆迁了这几年的过渡费、占高速公路的那些费。 生产队集体土地那些什么钱，只要家里能够出的钱都在他那里。
3: 你说的钱花哪儿了，是指这一部分钱？
2: 对对对对，
3: 并不是指那个拆迁款是吧？
2: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虽然他成天就是打麻将，要不就去旅游，他跟我说住房和那个门面下来就要6万多。
3: 嗯，
2: 我说要6万多可以，我们去金牌调解。
3: 你的意思是我拿钱出来付这笔钱没问题？
2: 对，
3: 但是我得把我们俩的关系理顺了。
2: 对对对，把事情说一下，说清楚一下。
3: 为什么理顺了就可以拿钱，没理顺就不能拿钱？
2: 那我们30多年来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很憋屈。
0: 直到这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并非拿不出这笔钱，只是这么多年积攒的心酸与委屈实在让他咽不下这口气。据王先生回忆，自己常年在外打工奔波，妻子则在家操持家务，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本该是相互体谅相互关照，可当他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没完没了的要求，哪怕是在夜里他也没法安安稳稳睡上一觉。
2: 要不今天晚上叫我起来给他倒水，要不明天晚上有点热了起来给他开风扇，我肯定心里就有点生气啊。他一天没事我来伺候他呀，我还在外面上班呀，
1: 全是反的。他开始睡着了，他在打呼噜，我就睡不着，这下我睡着了我也打呼噜，他就起来就说我打呼噜。
2: 你放狗屁，他打呼噜我充其量就那样挤他一下。
1: 他不是睡在外面吗，我睡在里面了，我听见他在很清醒的时候我都叫他给我倒口水。难道说天天我给为你做饭为你洗衣，
2: 你又跟我洗衣吗？
1: 没有吗？没有吗？
2: 我是没有穿衣服上班好不好，因为就是没人洗衣服，没洗内裤，
1: 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我跟他说过你3天换一次衣服，到现在他说我没跟他洗衣服，我也无法狡辩。
2: 洗过，
1: 不用说了，
2: 很少洗，
1: 没办法跟你说了。
0: 何女士实在无法接受，自己不过是夜里让丈夫搭把手，却被对方无端指责，刻意曲解，简直小题大做，无理取闹。而王先生同样失望透顶，他期待的是一个知冷知热的妻子，对自己嘘寒问暖，可妻子不仅毫无体贴，连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也常常敷衍了事。面对丈夫接连不断的抱怨，何女士瞬间被激怒，她毫不留情，当场反击，直指在这段婚姻里真正失职的人并不是自己，反而是眼前这个从结婚起就没能赚到钱，从未扛起家庭责任的丈夫。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5: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

0: 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家里面费用不够，他从来不管。意思是说钱给你，你就把这一家所有的事都承担完，包括带孩子，包括所有的家务。不够花的情况之下，就向邻居借呗。借完了过后，有钱的时候再还呗。
6: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可能他也挣不到钱呢，还是他的责任心就是这样？
5: 他责任心就是这样。
7: 说良心话，
5: 不要连良心不良心的
7: 都在。我是挣多少给家里多少，如果这个月我挣了400，我最多留20块钱，后来呢我确实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6: 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心里渴望听到什么或者得到什么来自于、这个、
7: 没想过该我的责任，我是男人。
6: 如果他能说什么做什么对你来
7: 说，那肯定就是很感动的。
8: 在王先生看来，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是不好，但他始终都把责任扛在肩上，不是妻子说的不管不顾，反倒是早年的妻子暴脾气犹如一阵风，说来就来。
7: 结完婚没有几天，就把被子啊、床单啊、蚊帐啊那些都搬走了。结婚证没拿下来几天，就把撕得粉碎。反正就是因为这些琐碎事情。
6: 小事情。
7: 对，接下来就是一吵架，不管是锄头啊、扁担啊，只要什么东西能够拿在手里的，拿过来。
8: 王先生一再退让，妻子的言行却愈发失控。而接下来何女士的一个极端举动，不仅彻底碾碎了她对婚姻仅剩的期待，更化作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她心底深埋了整整半生。
7: 他娘家有哪些鸡啊、蛋呀、谷子啊、面呀过来嘛，然后他还在坐月子的时候，我可能吃了一半的饭吧，我就闻到有一股浓烈的那个农药味，锅里碗里，因为我也没有吃。
6: 有什么？
7: 农药。
6: 哪来的农药啊？
7: 他下的呀，他倒的呀。
6: 没有缘由？
7: 缘由就是那些粮食是他妈拿过来的，我不该吃。
6: 是针对你的？
7: 那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啊，小孩那时候才10多20天吧。
6: 他事后有什么说法吗？
7: 哪有什么说法呀，就是叫我翻篇呀，到现在都是。
6: 你也没有生气吗？当时
7: 我怎么生气啊，他在坐月子。
6: 他妈妈也没有什么？
7: 没有，就叫我大气一点嘛，大量一点嘛。
6: 你怎么理解他这个做法呢？
7: 他心狠吗？心坏吗？
5: 他说我不好吗？吵嘴吗？他有骂我吗？
6: 他骂你妈妈？
5: 对。
6: 为什么？
5: 他说我妈妈没有把我教育好，祸害他。他说，当时我很气的时候，我在把药放在锅里面，他知道的。我不是说闹他，我是说让他不要吃这个东西。 家里面结婚是什么都没有的，吃的花的用的全是我娘家给的。我妈拿给你吃了过后你还骂她，我凭什么给你吃这个东西啊？那是年轻无知犯的错。
6: 他表达意思也就是你很容易就在情绪激动之下有很极端的行为。
5: 对，
6: 你自己认可这一点吗？
5: 认可，
6: 确实会如此。
5: 对，我自己也喝农药啊。
6: 啊，什么意思？
5: 在他不理解我骂我。
7: 因为我们邻居那天晚上叫我帮他去干点活，然后他就不同意，不同意我去帮忙，吵了以后他就把门关上了，不让我进屋。我就在我们后面那个田里面坐了一会，然后我就去姚婆他们那里，肯定他们就要问什么事啊。我就跟他说了，姚叔嘛，还有那个一个二舅就把我送回来，就叫我们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当时就直接说他不对，你做的不对。
6: 明白。
7: 然后他就去喝农药。我马上就把那个门退了进去，我们几个人就把背到我妖婆们那里叫的那个医生来给他洗的胃。那时候女儿可能才最多两个月嘛。
6: 他这样说你想起来了吗？
5: 我记忆力不好，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反正我当时想不通，我就去喝农药。
6: 你这个情绪对于你和他的关系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自己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5: 没有想过，年轻嘛，为这一个行为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吧。
8: 何女士年轻时一时糊涂犯下的错，终究成了两人婚姻里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在王先生心里，他渴望的婚姻充满温情与安宁，可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一路走来，他疲惫委屈，更是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家庭背后的真实情况，我们决定现场拨通女儿的电话。
4: 我妈呢，她可能本身文化低吧，她有时候不会说话，学不会怎么去关心，怎么去回应我爸爸需求的那种。我爸爸呢比较急一点，本身是一个缺爱的人吧，因为他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就开始受影响。
6: 就爸爸，
4: 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他就是把自己困住了。去年我主张过他们一次离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起矛盾，两个人作为女儿啊，肯定是希望一家和睦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他们两个都累，我在中间我也累，所以这样大家不如分开。
6: 与其这么痛苦的互相折磨的活着，不如分开以后各自安好。那后来怎么没有谈下去呢？
4: 因为离婚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又不想放弃，但是又不想放过自己那种。大家都年纪都大了吧，就自己怎么开心，自己觉得怎么活得轻松，怎么选就好了。
6: 好，明白，谢谢你啊，小王，不多打扰了啊，我挂电话了。能明白女儿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吗？过得好是最重要的。
5: 对，
6: 前面王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一开始这个感情基础就
5: 没有。
6: 那你们这段关系怎么建立的呀？
5: 就没人介绍嘛。
6: 为了结婚而结婚？
5: 对，
7: 只要她是一个女人，我就可以成个我们一个小家。
6: 你当时在成婚这方面有面临什么压力吗？
7: 我父母从小就不管我，12岁吧就在那个石场啊里面，像这么大的石头啊背回来，弄猪圈那些什么的，15岁都就去乡城里面收破烂，
6: 就开始谋生了是吗？
7: 不单单是我谋生，今天我赚到钱了我就买10斤米回去，那时候米才2毛7一斤，
6: 还要照顾家里。
7: 对，照顾家里了反而还说我没有一点功劳嘛。
6: 那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7: 缘分嘛，如果今天上街去都会碰到，我就想人可能都是有感情的，
6: 慢慢培养。
7: 对，
5: 他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里面生长，他的性质已经定格在那个地方了，现在就跟他父亲是一个样，
6: 不懂得去关爱别人。
5: 对，虽然说我在一个单亲里面长大，也有一点点爱，就是关于我妈来的爱。
8: 透过女儿的视角，这个家庭的裂痕被看得一清二楚，而追溯到两人的原生家庭，一切矛盾似乎都有了答案。早年经历塑造了彼此固执又敏感的性格，让他们在婚姻中频频失控，互相刺痛。他们既感受不到对方的爱，自己也不懂得如何表达爱，直 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与伤害中彼此消耗，互相拖拽，让婚姻一步步坠入无解的困局。就在此时，律师龚南斌率先拿起了话筒，直指这段婚姻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早已触碰了安全红线。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何女士，放农药还有包括你自己服农药的这个行为，是我们国家法律坚决要求制裁的。首先你放农药，你这是投毒行为，你如果造成了后果的话，你可能构成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按照时间线来说，你放这个农药到锅里的时候是在坐月子的时候，自己服农药的时候是女儿2个月的时候，这短短的2个月时间，你既投毒还自己服毒，你这个情绪成了怎样的脱缰的野马呀？刚才你也表达了，我情绪来了就是这样，你得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不能成为你犯罪杀人的理由的，这个是一个最底的底线。我知道你内心渴求的是关爱，但是你自己都不关爱你自己，何来别人关爱？
6: 何女士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只需要解决经济问题，对我们的情感问题视而不见。那我们说，如果不解决情感问题，能解决经济问题吗？能解决，但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离婚，分割你们的财产。否则，我们就一定要先解决情感问题，再来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很遗憾，这么多年下来，到目前为止，还处于一种没有感情状态下的婚姻。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们一方面渴望有情感的获得，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又在逃避这种亲密的关系，你们都在恐惧这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你们没有获得过，你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怎么去经营这种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二位都没有意识到，是你们两位都在你们的婚姻关系中间把自己去树立为了一个受害者。王先生，你用何女士的偏激行为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受害者， 我们的何女士又以王先生不畏

0: 家庭付出，去引起旁人对自己的这种同情。那你们这种受害者的身份呢，往往就对你们的婚姻关系造成了更大的破坏。今天我希望哈，二位能够什么，重新唤起最初的那种需求，想要通过我们的婚姻去培养感情，要学会懂得去关爱对方，同时学会回应对方的关爱。那么我相信你们的婚姻一定是能够幸福地走下去的。
1: 我们说一个家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它不是房子有多大，钱有多厚，它是需要你们彼此看见。我特别心疼王先生，是在于很多话你说不出来，你也不会说，你只会用行动来表达一些爱。你需要你老婆的看见。何女士，我们作为女性，您身上也有很多值得点赞的，但是情感上完全没有流动。您今天想让你爱人付出钱去把这个房子尾款等等去付清，你想证明你愿意跟我花钱，我就是值得被爱的。但是你也要了解，他想要的是我为你花钱，你要心疼我的不容易。我希望你能够认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如果在这一块没有达成共识，你只让他付钱，显而显得太单薄了。您多一点温情，他能够赴汤蹈火，他不是那么自私和自我的人。那你不体贴他，他当然就仅限于保护那么一点点的辛苦赚来的钱。我希望你们看见对方做的优秀的地方，同时你们都敞开自己脆弱的心，去包容和接纳对方的不完美，这样你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防御状态，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互相过着不开心。
2: 不得不说啊，你们二位当年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内心就没有温暖的能量，没有更为积极乐观的驱动力。而两个人在一起，王先生又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和适度的选择。你常年在外边，家里一点没尽力，但是也没见你拿回啥钱出来，女方肯定觉得苦啊，女方的怨气就多呀。那我这个女人嫁给你，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苦。那男方在外边也觉得自己累死累活呀，在外面也是寒衣冷灶啊，也没有家的温暖呢。赚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我尽力了，你依然感受不到我对这个家的担当和对你们的付出，所以两个人心里都苦。那这个时候哪还有爱感情温情可言呢？所以你们两个人从没有感情基础到后来的为什么没有先婚后爱，因为你们从来没给自己时间和空间去建设你们的关系。再加上情绪和脾气，何女士又是一个脾气比较躁的人，又是一个生性比较刚硬的人，所以你们根本没有情感建设的基础，走到今天就不奇怪了。那今天怎么办呢？首先就是二位主观上先想清楚，要不要我们辛苦付出了半生，我们要不要在经济条件还可以安稳的情况下，儿女也成长，岁月可以静好的时候，我们彼此努力一下，重新构建婚姻关系，让自己从此可以相依相伴，走向幸福。
3: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原生家庭的遗憾、经济的压力、长期分离等客观事实，让两人的婚姻举步维艰。但困难已是过去式，现在双方是否有积极修复的主观意愿，才是这段婚姻能够重拾温情的关键。如今生活安稳，如何化解积怨、重建亲密关系，成为两人的核心难题。在密室中，王先生坦言，只要妻子愿意修复感情，结清房屋尾款不是问题。可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和妻子有效沟通。观察员王江建议他先学会向妻子表达爱。
1: 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在外面上班， 你平时没办法交流，文字上要交流吧。你说，哎，老婆，你在家里带孩子辛苦了。比如说，老婆，
0: 那个他也不会说，我也不会说。
1: 所以我现在教你啊，两个人都要学会去表达爱。你呢，嘴巴也甜一点，哎，老婆，是吧？这个你喜欢的草莓上市了，我给你订一盒草莓。很多东西都是细节，并不是钱。有的时候有钱也不幸福。
0: 但是他比较粗这一块。
1: 他像男孩子，你发现了没？你像女孩子，因为那时候他妈妈一个人带，他某些地方也是在做他妈妈的这个情绪配偶，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力量。所以他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我要战斗，我必须要防御，我不能有情感流露，我有情感流露就代表我示弱，所以他基本上把他的情感给隔离了。你找他要他没有，因为他从小就是这样的，他如果不强大，孤儿寡母受欺负，能理解吗？
3: 同时，王将也叮嘱王先生一定要放下过往，不要沉溺在伤痛中，用过去的错误惩罚彼此。
1: 你老婆也有委屈，你想想看，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图你有钱啊，家境怎么样啊，他是图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呢，老实，做事肯干，也不偷懒，你们两个都吃了苦，对不对？那你要想想，日子要慢慢的过，好好的过，怎么过呢？口吐莲花的过。从现在开始，我每天说一句话都是善念，你说恶话，那个能量也会反传。你说你笨死了，他也会说你笨死了。你说他傻，他也会说你傻。有意义吧？没有意义。我们经常说，人他是有白天使，有黑天使。你别把别人人性的恶的部分，我要报复你，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给钱你用。这就是恶的部分，这是你要成长的地方。好吧，多看对方优点，少翻旧账，少唠叨，口吐莲花。
3: 王先生诚恳地接纳了王江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尝试改变。密室的另一边，何女士迫切地想要澄清一件事，即她此前抓着拆迁过渡款并非是为了钱，而是在跟丈夫赌气。
4: 这个是2万多块钱，一年只有8000多块钱。他问我这个钱在哪里去了，我就说那个钱我是放在那里的，他买了保险的嘛，我没有买保险嘛，我经常也爱生病。
3: 听到这里，廖旭宇深表理解，他坦言两人真正的问题并非钱财，而是情感上的疏离，需要从日常相处中慢慢修复，多一些暖心的互动。
5: 第一，对他了脾气别那么急躁了，
4: 不会的，不会的。
5: 还有一点呢，你对老公也多点关心。你老公最喜欢吃什么菜，你知道吧？
4: 他不挑食，反正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5: 那你也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观察到我老公喜欢吃什么？一个人总有喜欢吃的东西哦。
4: 这个我也没怎么
5: 对，你没去了解这些，对吧？下次应该了解他一下。
3: 随后，观察员王江也来到何女士身边，向她转达了王先生心底最朴实的心愿，同时鼓励她用温柔与担当把这个家紧紧凝聚在一起。
1: 有的时候，夸夸他，认可他，他就很开心。他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他就希望呢，你们两个都50-60岁的人嘛，好好的过好下半生，因为你们都一起吃过苦。
4: 我也希望那样。
1: 你呢也多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说话温柔一点。家好，你作为妈妈是最要好。妈妈是起的粘合剂，妈妈在才有家，妈妈不在就家都没了，是不是？
4: 最希望的是这样。
1: 你老公要你去粘，你女儿要你粘，这样的话你这个家就其乐融融。
3: 一番劝说，两人心中各有思量，也为这段紧绷的关系按下了缓冲键。如今当经济已经宽裕，生活逐渐向好之后，他们能否放下执念，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密室之后见分晓。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做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来看一下两位现在对于接下来的生活是什么安排，有什么想说的话。

0: 原先可能说话有点直接吧，从此以后跟老婆好好说话，房子出墙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吧。
1: 我以后会好好问问他，关心他。我也可以问你想吃什么，你愿意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2: 有这态度，王先生现在能觉得温暖吗？你得有感受力啊，温暖的话说出来了，你得能感受到啊。以后最直接表达自己的想。
3: 兄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兄弟好，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五四纪念节，一场场有温度、有活力、接地气的活动正在我省各地火热开展。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五四精神，把青春的汗水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路上。
4: 这几天在吉安、新余、赣州等地，一场场入团仪式庄严举行。鲜红的团旗下，新团员举起右拳，许下青春的承诺。
5: 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听一段先烈故事，重温一段峥嵘岁月。这个五四，各地团组织把团日活动搬到了现场，让年轻人在追寻革命先辈足迹中读懂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担当。
6: 五四精神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心底不灭的信仰之火。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将红色信仰化作前行动力，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前行，让青春在奋斗和奉献中绽放光彩。
4: 青春到底应该寄往何处？日前一堂特别的思政课把青春寄往远方，在南昌开讲。课堂上四位不同年代奔赴西部的志愿者讲述了各自的青春选择，不是孤勇者，而是星火船，一句话说出了几代西部志愿者共同的青春答案。
7: 让我读懂了担当和奉献的重量，未来我也会继续与青年的姿态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做不负时代的青年。
4: 在萍乡芦溪，年轻人演红色情景剧做志愿服务，青春的样子格外动人。在抚州临川、金溪，吉安的吉安县、赣州的寻乌县，一场场欢乐跑鸣枪开跑，年轻人迈开脚步，把红色基因跑进血脉里，
8: 跑出新时代青年的精气神，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在景德镇，一场承千年文脉、立报国之志主题宣讲，激励着青年更续爱国情、立下报国志。而在上利县，一支以零零后为主力的新农人团队正用行动诠释着青春担当。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潜心钻研种粮技术，攻克了露天育秧的难题，还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2: 有的时候开玩笑啊，说我们是江西省地表最强零零后，拿我们的年轻的干劲跟热血，然后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
3: 什么是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青年又该如何担当作为，逐梦前行？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时代青年先锋，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胡啸天。12年如一日，他带领研究小组潜心钻研，使我国柔性光伏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跃升。
4: 在南昌大学薄膜能源化学江西省重点实验室里，胡啸天正带着研究小组成员给一种新材料做测试。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太阳能电池板，又笨重又坚硬，胡啸天研究的这一块薄得像张纸，这就是他研究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9: 厚度不足1毫米，它的重量仅有100克，可以给楼房、汽车进行贴附，让他们可以吸光发电，而且每度电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毛钱以内。
4: 别看现在又轻又薄又能弯，这背后是一场12年的追光长跑。2014年，胡啸天一头扎进柔性光伏研究领域。那时候，国内这块几乎是一张白纸，连关键设备都

0: 得从国外买。为了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胡啸天查阅大量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从画一张图纸开始，他自主设计研发了一套卷对卷印刷设备。简单说，就像印报纸一样，把太阳能电池印出来。可没想到，做柔性光伏要用的钙钛矿材料又脆又容易结晶，研究一度卡在了半道上。
1: 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是源于生活中的一次洗澡。当时呢，我就摸着脖子想，脊柱是硬的，脖子为什么这么灵活呢？因为骨头之间存在软骨，能够形成所谓的刚柔并济的结构。我们团队基于此研发了一种新型的聚合物材料，就像软骨一样，可以让硬邦邦的电池变得随意耐弯折。
0: 这一灵感让难题豁然开朗。2019年，胡啸天和团队终于做出了第一块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一测试，大伙心里凉了半截。
1: 辛辛苦苦忙碌到很久，最后发现我们的效率就是只有零，甚至最高只到0.2%。
2: 我当时是比较着急的，他永远都不会抱怨，教导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害怕失败，要坚持不懈。碰到问题永远是去找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
0: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胡啸天带着研究小组成员重新梳理实验流程，一个一个排查，最后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是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在作怪，影响了薄膜的质量。找到问题后，他们针对性地改进实验方案，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提升，最终把柔性光伏的转换效率稳定在26.2%左右，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从跟跑到领跑，这条路他们走了整整12年。技术突破了，胡啸天却没停下，他琢磨着得让实验室的成果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2023年，团队创办了柔硕光电公司，头一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卖到了全球20多家公司，企业还被评为江西省的种子独角兽企业。
1: 我的希望我的研究是一辈子的，把一件事情做好，做研究要做到顶天立地的研究。所谓的顶天，就是既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有新的突破，也要做到立地，就是要服务当地的经济建设，那我觉得就是言有所值。
3: 新时代青年中，有人深耕科研，也有人扎根乡土。山东淄博聂家峪村的90后青年黄元孔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把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休闲乡村。
4: 获得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这个奖项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代表大家共同做的这个事情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5: 黄元孔所在的聂家峪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返乡创业之初，这里缺项目、缺资金、缺客源，但黄元孔没有退缩，想尽办法盘活闲置宅基地、山林土地等沉睡资源，深度挖掘乡村生态底蕴与乡土价值，从无到有搭建产业框架，从有到优打磨文旅品牌。
4: 回到自己村庄发展呢，其实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想要让家乡变好这个初心。第二个呢，其实村里有一个比较好的组织，把自己过去学的旅游知识呢用于乡村的这种发展。那第三方面呢，是来一个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想要干一番事业的这么一个事业心。
5: 如今村里已经建起9套精品民宿、64间酒店客房，精心打造了十里樱花漫道等网红景点。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足2000元增长到20多万元，带动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4: 下一步呢，是把我们一期项目这个农文旅综合体做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村庄，把我们整个乡村变成一个景区化的村庄，进而带动整村其他产业的发展。
5: 从怀揣梦想的城市青年到独当一面的乡村振兴带头人，黄元孔把最美的青春挥洒在故土山野，让蓬勃的青春力量绽放出助力乡村振兴的绚丽光彩。
3: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朝气、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国家的希望寄予青年，民族的未来托付青年。从破旧立新换新天的铿锵呐喊，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奋进拼搏，再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一代代中国青年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如今“十五五”建设的号角在强国复兴征程上嘹亮吹响， 新时代青年恰逢其时，重任在肩，定能不负

0: 韶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青春的模样从来不止一种。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班长贝学勇，入队九年，出警2500多次，哪里最危险，他就冲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火焰蓝里的尖兵，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贝学勇。
1: 早上9点，和往常一样，贝学勇一天的训练又开始了。身上背着近30公斤的救援装备，他依然步伐稳健。
2: 别人练一次，他就要练2次、3次。我们平常都是收操了，他还是一个人拿着2旁这种负重的水袋呀，一个人在这里加练。
1: 今年29岁的贝学勇，从2016年入队起，他就把“练为战”3个字刻在了心里。在全国全省的比武赛场上，他屡创佳绩，成了队友们公认的业务标杆。
3: 体能跟不上救援的时候，就会处处受限，就连背人救人都费劲。为了能够随时跟得上实战救援的要求，我平时训练时都会加倍下功夫。
1: 9年来，贝学勇一次次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累计参与灭火救援2500多次。在萍乡一场特大洪涝灾害中，他第一时间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挨家挨户搜救，背出老人，抱出孩子，把群众一个个送到安全地带。
4: 当时洪水燃到我家里，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是贝班长冒着危险淌水过来，把我们背到安全的地方，这份恩情我们记一辈子。
1: 舍小家为大家，这6个字是贝学勇9年消防生涯最真实的写照。前段时间他全力备战全国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时，正赶上孩子发高烧，妻子心疼他训练辛苦，一个人扛了下来。直到比赛结束，贝学勇视频连线才知道家里的情况。看着妻子一个人忙前忙后，这位在火场里从不退缩的硬汉忍不住红了眼眶。
5: 他以他自身的坚守去守护好这座城，我觉得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来守护大家的平安，我来守护我们这个小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
3: 只要我们群众安全，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我选择了消防，就肩负着守护万家平安的责任，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5一假期，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昨天晚上第一轮常规赛，新余队主场对阵九江队，吸引了20000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球场上呐喊声震天，球场外消费热度更是直线飙升。我们跟随一位铁杆球迷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场赛事带来的热潮。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江的赣超球迷，我叫陈瑞。今天来到我们新余市体育场，现在球场中间是我们新余关于仙女服传说的表演。这次我们九江球迷方阵足足来了将近有2000人，清一色的自发的组团而来。
7: 只要九江有比赛，我们一定会一路追随而来，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我们就是热爱，希望赣超越办越好。
6: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做客的九江队是2-1的比分领先于新余队。刚刚喊得很累，嗓子都喊哑了，现在出去买点吃的。
8: 哇，好多人呢、啊、摊位的种类还蛮多的，球迷中场休息出来都排上了小长队，我看了一下哟，都是10几20块钱不等呢、啊、价格都非常的亲民。
9: 现在赣超很火爆，很多球迷都会来我们这个摊位买饮品，然后我们这个摊位现在3-4个人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平常来说要翻了一倍的客流量。
8: 其实赣超赛事的这个消费啊，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啊，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就看到不少商户早早都张贴上了凭借赣超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包括我们住的酒店，5一期间不但没有涨价哟，还给我们都打了8折，非常的优惠了。
10: 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11: 我是南昌来的，小长假5天都有比赛，我每天都在赶行程，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这种票根消费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友好，给江西上分，给赣超上分。
8: 一场赛事，全省发力，依托赣超这类

0: 热门体育赛事，把体育、商贸、文旅、餐饮全串起来了，就能感受到赛事经济的强大力量。赣超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也期待江西的文体旅融合消费会越来越火，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今天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同时圆满收官。这个五一，江西广电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打造出今年南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盛会。
2: 先来看看持续了四天的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八万平方米展区里，全省十一个社区市的文旅资源、非遗好物和潮流文创组团亮相，其中最抢眼的要数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风陶瓷饰品品牌 China 环，它把传统陶瓷做成了戴在身上的时尚珠宝，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顶流。
3: 就蛮有特色，我很少看到用陶瓷做的那个首饰，还蛮精致，就那种蓝色跟那种金银色搭配，我觉得还蛮有韵味的，很美。
4: China 呢是中国，也是瓷器的意思，环呢是环宇，是世界。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中西合璧的设计呢，能够打破瓷器的仅为器物的边界啊，变成大家可以日常佩戴的时尚珠宝。这几天来到我们展柜特别的多哈，还有包括海外的客商也来和我们进行咨询。
2: 展会里吃的、玩的、看的样样齐全，特色美食香气扑鼻，让人挪不动脚步。非遗展示区里，手艺人们现场亮绝活，观众连连叫好。智能机器人互动区更是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能感觉到就是江西的这个文旅对周边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开展了以后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2: 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
6: 哎，感觉还不错的，现在好多新车，比原来优惠多了，就很适合我们工薪阶层代步。
7: 目前四天累计的订单量也突破1000了，这个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2: 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三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
1: 春风送暖，八方游客来到江西尽享山水美景，诗仙笔下的瀑布壮丽如画，徐霞客踏访的青山秘境幽深，从秀峰的飞瀑到金顶的草甸，阅读与山水再次交融。
8: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一生5次来过庐山，在这里写下了40多首诗词。这首《望庐山瀑布》用雄奇的笔墨写尽了庐山飞瀑的磅礴气势。今天跟着阅读游江西，我们走进庐山，在秀峰景区坐上缆车，近距离饱览诗中飞瀑的神韵。
9: 一路上都是满眼的绿意，感觉身心放松下来。诗仙李白的诗句照进了现实，山水意境让人沉醉。
10: 山水意境不止在眼里，更在体验里。在诗意山水大舞台看一场表演，去花语世界偶遇李白，坐下来品一杯庐山云雾茶。这个假期，庐山把松弛感拉满。
11: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
12: 有山有水，还有清茶飘香，假期就需要这样放松放松。
10: 今年五一，庐山还推出了山野音乐会，童趣画展进植物园，高跷表演、木偶戏、音乐快闪，一路走一路都是惊喜。
13: 我们来这儿旅行，就是带着课本里面的知识来到此地，更深入的去学习一些古诗词、古文化，所以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10: 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今在野，游人吕布彩云间。循着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武功山。眼下10万亩高山草甸已经全面返青，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绿。武功山今年特别贴心，在山路上设置了情感加油站，
2: 你会发现这些木牌上的文字好像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还没到山顶，情绪价值就已经拉满。
3: 这些文字也有共鸣，我们一路上拍了一路，也发了一路，有情感，有氛围，大家也自然都愿意停留和消费。
2: 登顶经典，云雾突然翻涌而来，极目远眺，山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在这片云端浪漫中，每一位游客都体会到了徐霞客当年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快意。
14: 徐霞客笔下的武功山比想象中更壮美，这个五一来得非常值。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发送旅客162.4万人次，较昨日有所下降。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1: 面对持续攀升的返程客流，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15: 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5.9万人次。为满足旅客集中返程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加开旅客列车322列，覆盖山东、浙江、上海等长途热门方向。省内中短途方向也同步加密，还安排了16列夜间高铁。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所有安检口全部打开，提高通行效率。志愿者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等地，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提供帮助。
16: 车站在北广场出口处设置了免费行李寄存处，同时可以容纳300件行李寄存，并且实行3天内免费政策。同时，车站推出了轻装行服务，可以帮助旅客将行李送至酒店或目的地车站。
15: 公路方面，今天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350万辆左右，持续处在高位区间。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合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针对车辆爆胎、轻微事故后无法及时移车的痛点，高速交警与路政救援等部门联手出击，用万向轮拖住车辆，再配合高强度牵引绳，2到3分钟内就能把车辆转移至应急车道，把主路让出来。交警部门还优化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流程，
17: 民警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或空中喊话提醒驾驶员，拍照固定证据后立即撤离现场，就近驶离高速，前往指定收费站等候处理。
15: 针对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问题，各地供电部门对服务区内变电站、充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逐一体检排查隐患，还增派充电引导员协助车主操作设备，有序排队充电。
18: 车容量比较大，高速服务区充电桩我们采取双电源供电方式，即便一条线路出现临时故障，系统可以实现毫秒自动切换备用电源，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充电无忧。
1: 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登山露营或者体验徒步等户外项目，在享受假日乐趣的同时，也要牢记安全第一，不去野山或未开发地区，掌握一些必要的逃生安全知识，平安才能不负好时光。
2: 五一假期，南方一些地区有持续性强降雨，山区、沿河、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风险显著升高，出游群众务必要高度警惕，合理安排行程。尤其在遇到雨天山路湿滑、山势陡峭地段时，要小心慢行或选择安全道路，谨防出现扭伤或者滑坠。
19: 在通过较为陡峭或湿滑的地形时，应使用登山杖辅助通过，不要为了拍照而冒险靠近悬崖边缘。在碎石陡坡路段行进时，不要走在前面队友的正上方，如果发生滑坠，要尝试寻找制动的方法，比如将登山杖插入地面 或者抓住身边的树枝、石头等固定物体，也可以尝试用脚蹬地，增加摩擦力，以减缓滑坠的速度。
20: 此外，要避免在夜间或天气不佳时进行登山、露营等活动。如果要在户外露营，选址应避开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还有不少人体验岩降、滑翔伞、高空蹦极等户外极限运动，在体验前一定要检查好安全带、绳索等保护装备。如发现设施有异响、抖动等情况，立即安全撤离并告知工作人员。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这几天智慧医疗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一系列覆盖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技术创新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
20: 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其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 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
1: 来自中国石油的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20: 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正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传统海运咽喉要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将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日前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目前所有航班均已取消，不再提供客户服务，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21: 是
2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2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21: 哎呦，太可惜了！
22: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2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2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2: 好的。
2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2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

0: 参观的，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1: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1: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1: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再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但是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0: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吧？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4: 是。
6: 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6: 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6: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剂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 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

0: 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一百二
0: ，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2: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2: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3: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说没料啦，啊，我那我真就因为黑，你那个 DMD， 是因为黑哦，我帅不是刚好，叫奶奶最黑光哦，真好聊的。
1: 好了，有因为黑，
0: 哦，你昨天啦，可能在去讲。哎，你在搞油水啊？啊。
2: 基隆公，你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3: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3: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2: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3: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2: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3: 他的船太大，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待几天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3: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2: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3: 好，交给你了。
2: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补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雨轩，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 朝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1: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不，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 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是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你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常常。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着张成做生意赚钱。
2: 哎，咱们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
2: 哎呀，别客气了。

0: 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1: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2: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3: 难不成搬走了？
2: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2: 嗯，注意安全。
3: 哎。
4: 主任，
3: 忙着呢。
4: 主任，
3: 哎，走。
4: 哎，主任早。
3: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呀，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呢。
4: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3: 你好。
4: 好嘞好嘞。
0: 南方日报。
6: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7: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3: 这是
6: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3: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两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霍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1: 部队疲于奔波。
0: 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2: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留等在全力追歼宋系联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2: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碟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 9716 4726 2951 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此次。
1: 交通员到了，
2: 就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面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喜欢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在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哦，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0: 对不起，没关系。

0: 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学成
4: 要
7: 上去，你赶紧送他一趟
4: 吧。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纸包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拜拜。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方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安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

0: 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1: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0: 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谢谢。 哦，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看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哦，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对。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卢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被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坐，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6: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7: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

0: 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

0: 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行了，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首饰。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 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

0: 画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

0: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
1: 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2: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0: 没有说呀。
1: 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2: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

0: 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1: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0: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1: 嗯，
0: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嗯，
0: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1: 哦，
0: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好，慢慢聊，
1: 好好，
2: 慢慢聊，
1: 慢走。
2: 哎，好，嗯。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联系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不见，陈太太。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刘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3: 也不是本地人呐、拿上阿旺哥以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干活，赶紧。

0: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1: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1: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你说呢？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0: 走。
1: 新的，我刚办的。
2: 小贝。
3: 救命！保密局滥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4: 老实点，
3: 上
4: 去。
3: 上
4: 去。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

0: 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说立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分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
0: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1: 段厅长。
0: 什么？段厅长，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
0: 为什么要找副校长？不是副校长，应该是。
2: 台大的校长傅思年，
3: 哦，傅大炮吗？
0: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2: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4: 我来想办法。
5: 报镇防组，要换几个人时间吗？
4: 嗯。
2: 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们俩手下加在一起来的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6: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就是这种。嗯，好，
2: 来来来来，你脱。
6: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2: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7: 啊，我知道了。
2: 刘哥，
6: 嗯，
2: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6: 哎，好。
2: 哎，
6: 说什么呢？
2: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那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
0: 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你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逗留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

0: 妈和真是欧弟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害死了，不要老公了，非得我说出来。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0: 只要妈不是欧弟，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2: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好一点了泡泡脚啊。

0: 锤。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笑，不可容。
3: 是可笑，不可容。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容。
3: 是可笑，不可容。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幕府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
2: 好。
1: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脚脚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啊，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0: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3: 线路修好了。喂，
4: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3: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4: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5: 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3: 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我去休息一下。

0: 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你喜欢。
1: 好
0: 啊，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1: 啊，
0: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
1: 嗯，
0: 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阳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哎，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啊。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啊，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吧？

0: 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1: 嗯。
0: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0: 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你来台湾之前，小爸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 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2: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
1: 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3: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小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卫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联系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吴世同志，我是阿紫姐妹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世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

0: 这是你做的？
1: 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0: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2: 马上，马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2: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2: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0: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3: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
1: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2: 现在播送新闻。
3: 接着听。
2: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
3: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4: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3: 哎，
5: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

0: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1: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0: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啊？
0: 拿酒，喝两杯。
1: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0: 我想喝。
1: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0: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0: 我想喝。
1: 那
0: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可以。

0: 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城。

0: 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光明吃啊，累了一天了。
1: 是，
2: 坚持下来了。
0: 哎，这没想到啊，你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野外调研小组，体能还不错。
2: 天成啊，我也会坚持健身，偶尔游泳啊什么的。
0: 这样，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呢，咱们一起去取一些细水样。

0: 谢谢。谢谢这次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户外调研小组，等调研结果出来以后，然后我会分享到咱们群里的。那，好联系，
1: 拜拜，
2: 好联系，
3: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0: 感谢周大小姐抽出时间来陈闪光陪我吃一顿饭。
1: 这不是女朋友应尽的义务吗？
0: 那边。来。
1: 嗯，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好了啊。
0: 你先坐。放心吧 ，AA 制，我的这个原则呀，轻易不会打破。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打破？谢谢，没事。
0: 谢谢。结婚的时候。
1: 哎呦喂，你这么肯定我会嫁给你吗？我们还在试一试的阶段。
0: OK， 那全当我说错了，我把刚才那句话收回。嗯，来，点赞。
1: 喂，喂，
2: 姐，
1: 心仪啊，
2: 我有急事找你，你马上过来一趟。
1: 好的，我马上就到。糟糕，饭吃不成了，我姐找我有急事儿，我得过去一下。
0: 哎呀，别再画了，已经很好看了。
1: 不是还可以更漂亮吗？别生我气啊。我先走了。哦，钱我待会儿微信转给你啊。
0: 五分钟，第十二次早退。
3: 心仪，喝点什么？我这儿只有速溶咖啡。
1: 别忙活了，姐。你那么着急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想啊，我还是应该正式的跟他见一面。
1: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可是说格格是你人生的伤疤。
3: 这话是我说的，但是我们终究是亲母女。血浓于水，我想我应该和他相见。
4: 哎，光明，你又回来
5: 了。光明啊，光明，你可回来
4: 了。去哪儿了？
5: 是不是你去哪儿了？你妈打电话你也不接呢。
6: 你就在外面溜达溜达。
4: 没事，
5: 以后爸妈再也不逼你了，孩子啊。去，儿子回来了。来，儿子回。
6: 爸，没事，我就是出去溜达溜达。
7: 溜达溜达，你说的这个轻巧啊，啊，你知道把我们急成什么样了吗？你真是。行了，以后你的事我也不管了，啊，你也别满世界溜达了。
4: 光明啊，生舅舅气了？舅舅做的也不对。
6: 哎，我是真的很喜欢格格，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理解我。

0: 他理解你，可是你也不能啊，也不接我电话，连电话一关机我都急死。
1: 妈，我累了。
0: 哦，你还饿着呢吧？
1: 啊，
2: 小张啊，
0: 来，这桌上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3: 都笑。行了，姐夫，虚惊一场，这回踏实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格格姐姐，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清楚，我不想你跟格格姐姐这么误会下去。其实那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你喝多了，我把你扶到床上，我们仅仅是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夜。陆爷，
1: 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害怕失去你。对不起。
0: 其实我不是一个坏女孩，我希望你不要讨厌我，也希望格格姐不要讨厌我。我真的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放弃这一段不合时宜的感情。 希望你和格格姐好好的，把我忘了。祝你们幸福，师哥。我想最后问你一件事儿：你喜欢过我吗？

0: 这人你认识吗？
1: 这人没见过呀。
0: 请问先生，您是这家人吗？
2: 啊，我亲骨棚。
0: 我问问主人。
1: 进里边问问吧。
3: 谁呀？
1: 您好，
0: 您好，
1: 我们是
0: 社区的。打扰您了。您看这位先生，您认识吗？
3: 金先生
2: 啊，金先生。
0: 那您认识就不打扰了。
3: 得嘞，得嘞，得嘞，谢谢啊，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3: 二位，哎，慢走，
1: 哎，
3: 得嘞，回见。
5: 金行长，怎么着，金先生？
6: 哎，
5: 你在这待一宿啊？
6: 啊，金行长，嗯，这个图片我朝思暮想，晚上不能睡觉。那金行长，请您理解，我这个图片对我非常重要，啊，请您能够转让给我。
7: 我告诉你，金先生，你也甭说了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啊，事关国家文物，我们还是要请专家鉴定一下，好吧？
1: 理解理解，
7: 来院里喝点水来，啊。

0: 你把我叫过来说什么事儿啊？
1: 哥哥，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了？啊？
1: 不是我。
0: 我爸，我爸怎么了？怎么回事？你说呀。
1: 现在让我怎么说呢？来，哥哥先坐下。来，哥哥，你妈回来了。
0: 啊？我妈？你说什么呢你？
1: 你妈，你亲生的母亲。
0: 小姨，你今天不是愚人节，你开的什么玩笑啊？你这，
1: 小姨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0: 不是，不是，赵欣怡，你什么意思呀？让你把我约到这儿来，就跟我说这些？一个去世20多年的人，你现在提他，跟我说他活过来了，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1: 这事儿啊，你也别怪我们，不是你爸，也不是我，是你姥爷。是他出的主意。
0: 老爷，
1: 你老爷是让你妈给气死的。你老爷临死的时候，让我们任何人不要再提起你妈。他让我们跟你说，你妈死了，是生你的时候病死的。
0: 怎么可能呢，小姨，我妈是活着，这20多年我都没有她的消息，她也没来看过我呀。
1: 她去南方了，不敢回来。她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姥爷和我们。20年来，除了我之外，他不敢和任何人联系。

哥哥，到了，救助站。进去吧。

0: 我们这儿有个神秘客人，让你见见。
1: 神秘客人？
0: 哦。老金，怎么了？

0: 你不应该待在这里。
1: 哎，爸，是我让他住进来的。
2: 可可，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啊？你不了解情况，
1: 你这了解什么情况啊？
0: 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他不应该待在这里。
3: 哥哥，看来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还是走吧。
1: 哎，您别走，您就待着。
0: 格格，
3: 格格，是这样，我住在这儿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不管多难，我还是自己走吧。
1: 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可怜吗？
4: 他被一个姓黄的毒打，扫地出门了，而且他住在一个很破很破的旅馆里，身无分文的。
0: 那都是他自找的。
4: 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她是我亲妈呀，我不能放着她不管吧。
0: 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相信。
3: 格格，我还是走吧。
4: 哎呦，不行。爸，您为什么对一个外人不认识的人都可以那么好？您眼里为什么容不下她呢？
0: 格格，你不了解她。
4: 好好好，爸，我知道我知道，就算当年她做错了什么，那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对吧？您就原谅她呗。
0: 我可以原谅他，我甚至可以给他钱，但是他绝不能待在这里，他绝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
3: 金心，我不会要你的钱的。格格，我还是走吧。
4: 不行，妈，您就住着，我让您住着您就住着。
1: 爸，他现在有抑郁症，已经自杀过好几回了，您再把他撵走，他很有可能再次自杀的。
0: 你怎么这么幼稚，你太天真了。你
5: 爸，
6: 哎，来来来，正好哥们你快过来，过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昨天晚上啊现场的照片，看见没有？
5: 这幅大片好啊。
6: 啊，就这么一汉代大片，
5: 很有文物价值。
6: 是是，我跟你说，那明朝的那个大片只能高于它，不能低于它呀。啊，怎么样，我让你找老金找了没有？
5: 害怕，您就别再逼我了。
6: 我就问你这么一句，怎么就逼你呢？这踏片是你花钱买的啊，那就是你的东西，你去要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5: 那我也为难呢，您说我怎么张开这嘴，我怎么跟他要去啊？
6: 哎，你怎么要都可以，那老金呢也已经答应了，他说话算数，一诺千金嘛，是不是？你只要管他要，他一定会给你的。
5: 那这倒是，我找他要他肯定会给我。
6: 那就去要嘛。
5: 但是那不就成我说话不算数了吗？我师父一诺千金，我是跟他学的，那我也是一诺千金的。
6: 这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5: 我溜达一圈去啊。
6: 哎，我跟你说啊，管他要去啊。
3: 哎呀，心仪啊，这儿住着真比酒店住着舒服多了哈。
7: 哎，姐啊，
3: 你回来见着姐夫了吗？
7: 一回来就碰上了。
3: 哟，老金这不高兴哦，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幸亏格格出来护着，要不然呢，我住不下了。哎，妹妹，你别说，咱们这张悲情牌啊，打得挺好，管用。
7: 你说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你让我把你说得这么惨。可是这始终是谎言呀，你看你现在这穿金戴银的，一看就不像落魄的样子，这谎言早晚有一天会被戳穿的。
3: 哎呦，行了，你可真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悲情牌更管用的牌。

0: 你想想看啊，分开20多年了，要想缩短这个认亲的过程，一呢靠血脉，二呢就靠这同情，就靠这张悲情牌了，是吧？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等姐姐把这笔大生意做好了，咱们有钱了，咱们谁怕谁呀？你我格格，咱们到国外去定居去，在国外呢买一套房子，不行。
1: 北京这儿也得有套房子，到时候啊，咱们哪儿舒服住哪儿，好不好？可是我始终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哥哥。哎呦，
0: 格格是我女儿，我心里有数。
1: 也是啊。好吧，姐，你能住下我就放心了。待会儿还有事儿，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
2: 姐好，跟哥哥说啊。

0: 姑娘，你知道你拿的这是什么吗？嗯，知道，我上网查过，这是雍正年制的鸡缸杯。
1: 既然你知道了，那你最好还是把它收好。
0: 怎么，你们不要啊？
1: 不是不要，是不敢要啊。
0: 我不要多，我就要50万，我真的是有急用，你们能给吗？你是卖呢还是当啊？嗯，你们典当行的事儿我也上网查过，但是我看不太懂。嗯，但是我看到你们网页里写着一诺千金，我就跟我妈说了，我妈就让我上你们这儿来。
1: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吧？嗯，我今天没课，有时间。那好，那就请你一会儿啊，先到我办公室呢，去等一等，好不好？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刚才你这宝贝啊，我看了，我觉得是真的。嗯。但是现在这市场上啊，这雍正年制的鸡缸杯炒得太火了，啊，我呢还得请几位专家来把一把。如果专家断定这是真品。 你有急等着钱用，嗯，我建议呢，你呢还是典当。嗯，等你急用完了以后，拿着你的当金、利息，包括我们的服务费啊，你再到这儿来，这宝贝呢，我们原封不动再还给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这个宝贝啊不能轻易出手，好好保存着。
0: 叔叔，你人太好了。
2: 行，那我就听您的。
3: 好，那先到我办公室，啊，去休息一下，啊，我去请几位专家来。
4: 带你过去。
2: 好。领导，你说今天这个事儿我怎么又看不明白了呢？啊，两只雍正的鸡缸杯啊，咱们行长怎么这么小气呢？你说鼓动我们这小丫头卖了多好？
3: 卖了，咱买得起啊！
2: 那有什么买不起的？讨价还价呗。
3: 你知道大明成化的鸡缸杯拍卖价吗？哎，
5: 王哥，我知道你说那鸡缸杯，那是大明成化，那小姑娘拿的是雍正，这不一样吧？
3: 你上网查一查啊，这是一对儿啊！哎，你说咱买得起吗？
2: 你看啊，人家小姑娘跑到咱们这儿来找咱们，她什么都不懂，她就想拿这宝贝换50万，咱们给她100万。
3: 手续一办，这宝贝就是咱的了，咱就赚翻了。你说这行长这费劲的，又请专家又鉴定的，还让人典当，那到最后这宝贝不还是人家的？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2: 这行长事儿啊，我管不了啊。
3: 行长事儿确实是，谁管得了啊？
2: 哎，小强，你知道咱们店的店规是什么吗？
3: 诚信。
2: 对呀，咱们办公室写的是什么？
3: 办公室写的，
2: 学吃亏。
6: 训，哎，大哥，吃亏还得学呀、啊，这我是真不会、啊。
7: 大姨，
8: 哎，好了，
7: 洗好了，
8: 嗯，
7: 然后弄什么呀？
8: 挂点蒜。

0: 小姨，你能跟我讲讲我妈她是什么样吗？我想了解她。
1: 怎么自己不去问呀？
0: 嗨，这怎么问呀？我觉得，哎呀，感觉还是怪怪的，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而且我看见他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交流。
1: 没事儿，毕竟啊，你是他亲生的。
2: 心怡，哥哥，你们俩已经忙上了。我来，今天我来做，我要给哥哥做顿好吃的。
3: 哟，
1: 你妈亲自下厨
2: 了？当然了，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吃的喝的呀？有什么肉？
3: 看冰箱吧。
2: 那把这个菜
3: 放冻吧。
4: 我来。我先炒一个苦瓜炒肉啊。
2: 冰箱没东西。
3: 妈，我们家没人做饭。
2: 好吧，我们吃素。
1: 行，我听您的。
5: 丁行长，见到拓片之前，我想得到它，是因为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过，在见到它之后，我的这个要求变成了渴望。我渴望马上得到它。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拓片就像是美女，我看到它龙眼的时候，我就被它征服了。我就爱上他了，金行长，您开价吧，我一定要得到他。
6: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还不打算卖。
5: 好吧，现在考虑，我不会放弃他。告辞。
7: 再见。
5: 再见。
7: 不远送啊。
8: 好。
7: 哎，
8: 金哥。
7: 哎，
8: 再见。
7: 好嘞。
6: 再考虑考虑。
7: 不错不错。
3: 谢谢。

0: 也喜欢王羲之的字。先生也是来买字帖的。
1: 隶书和楷书，自认为算是初出茅庐，所以这次尝试着描摹一下王羲之的行书。你好，麻烦你再帮我们拿一本《兰亭序》描摹本。
0: 不好意思，这个书只有一本了。
1: 谢谢。真不知道是太不巧了，还是太巧了。我觉得在键盘如此盛行的时代，还能够遇到像你这样钟爱写字的姑娘，真的是太难得了。所以我特别愿意把这本书让给你。
0: 谢谢这位先生哥。
1: 再见。
0: 谢谢。

0: 咱俩抽一根去，就是办公局能抽烟，咱俩偷偷上外头抽去了，不能抽，怎么不能抽啊？不能贪污，你不知道？抽吧。哎，你看领导同意了，
1: 我同意了，一根两千，可劲儿抽。
0: 你也太狠了，领导，公司一根才发两百，到您这就两千了，你想靠这事致富啊？
1: 谁让你抽烟了？坏毛病。
0: 我这不是郁闷吗？怎么还郁闷了呢？我吧，对咱们行长吧，有那么一小点意见。
2: 什么意见？
0: 说什么呢？想不想在这儿干了？那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宿啊，我不说出来，我这心里都憋得慌。
1: 我给你记上了。
0: 你要害我？
2: 怕？
0: 不怕呀，我不怕呀。我行长来了，我当着他面我也得这么说呀。你咱首先说这个踏片的事儿，你说人家这日本公司给那么多钱，哎，他就是不卖给这日本公司。还有就是这个鸡缸杯，你看，哎，他偏偏把实底告诉人家了。你说这是不是脑子？
2: 我怎么跟你说的？咱们典当行是以诚信为本的，对吧？
3: 反正我总觉得这两件事它办得不是那么漂亮。
4: 什么不漂亮？我哪是你？
3: 你刚来你就是刚来你就哎哎哎！几点了？工
4: 不工作，上不上班了？外边没人盯店，里边也没人忙，想不想干了？
3: 这事上班，上班。
5: 赶紧。
3: 哎呀，上班了，
4: 上着呢。
3: 你看什么呢？过去。
4: 哎，上班了。
6: 师傅，光明，你过来看看，让他看。怎么了？您是行家，他……你是不是觉得他年轻了点儿？啊，有点年轻，他行吗？你别看他年纪轻，在金石杂项方面，还真有点研究。
7: 受累吧，小兄弟。师傅。 这方印啊，是红花洞芙蓉石，属于顶级的文房珍品。它是由明朝末年的篆刻家程燧所制，印石稀有，又经名家巧手，非常难得。
3: 好了，你去忙吧。
6: 怎么样？您给个价吧。我给你160万。
3: 钱少啊，
6: 不是，这样，这个印我给您，回头您开票的时候，可别写100万。什么意思？写100万就行了。
3: 那60万你不要了？不，怎么可能啊！我天天
6: 为钱发愁。
3: 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6: 我是说呀，您票上写100万，就这意思，剩下那60万，咱俩一人30。
3: 你这钱我不要。
6: 我不挣这份昧心的钱。哎，老金，这话说的，这什么？这怎么叫昧心钱呀？我跟您说，我就是为您着想。
3: 嗯。
6: 这古董它可没价，您说多少是多少，对吧？谁会辨真假？谁会说三道四啊？100个人里边100个不懂。 真有那么一懂的，那也是万里挑一。您说您担心什么呀？而且，给他这100万，已经超出他的预期值了，大家都满意，何乐而不为？您说呢？
3: 因为我骗不了自己的良心，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6: 这事闹的，算了算了。
8: 哟，姐，
9: 哎，心仪，
8: 这怎么干起活来了？
9: 这不是要做一个贤惠的样子。

0: 给我女儿做榜样吗？
1: 行，美丽大方，贤惠温柔，这一幕我姐夫看着了吗？
2: 哼，干嘛要他看见？哎，我姐夫回来了吗？
3: 怎么你找他？
2: 哦，正好趁你姐夫不在，你得好好跟我说说格格到底喜欢吃什么、穿什么、喜欢什么牌子的包包，好吗？
1: 嗯，好。
2: 嗯，走走走，带你看点东西。
3: 季姨啊，你喝茶吗？
1: 喝了，姐。
2: 哦。
1: 哟，这么多礼物啊！谁送的呀？
3: 好像是什么日本人。
1: 日本人？
3: 嗯。
1: 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3: 你怕什么呀？
1: 没什么，随便说说。别看这么多礼物，也没什么值钱的。
2: 谁说的？你看看这个红珊瑚的项链，这应该挺值钱的。
1: 哟，还真挺下本钱的。
2: 嗯，你说这老金他就是一个开典当行的，哎，怎么还会有人送他这么重的礼啊？真奇怪。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日本人啊，是有目的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是什么呀？
1: 别人送的。谁送的呀？不知道。那你也没问问呀？这有什么呀？那他送的要是个炸弹怎么办呀？哟，喊什么呀？我瞅你是吃了炸弹了吧？
0: 你没有权利收这些东西。
1: 不是，当时你。

0: 你不在家，我就给收起来了呗。更不应该收。不就点礼吗？啊，收了又怎么了？有什么呀？
1: 不是又怎么了？你这是在害我，你知道吗？哼，
0: 我怎么害你了？你知道宋礼安的什么心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就这点礼，人送来了就收下呗，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什么叫我怕什么呀？这是品质问题。
0: 我明白了，哟，金先生，您绕了这么大一圈，就为了说这句话吧？您是说我品质有问题是吗？早说呀，说这么多话有用吗？啊！我明白你什么心思，目的是让我走，走就走呗，走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太容易了，走呗。
1: 王磊，你马上开公司的车到我家里来一趟。 马上啊！
0: 不是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把这东西都拉走，一样都不能留。

0: 这是清单，你看看。我回头让人把东西给藤井送回去。哎呀，别呀，金哥，这礼既然送出，怎么好再收回呢？我从不收礼。我说天德，别打你这坏了我的规矩。
1: 哎，金哥，这个钱和礼不是我经手的。
0: 钱呀？
1: 啊，
0: 这样，你还是自己交给藤井吧。
1: 你刚才说藤井。
2: 明天中午请客来的，这么说你答应去了？
1: 我去。那太好了，就在他住的宾馆宴会厅。哦，行。
2: 找我什么事儿啊？上次送的那些东西，你没有留吗？
1: 我以为什么事儿？金先生，您那找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拉走了吗？东西是没留，那钱呢？钱也没留。
2: 钱？什么钱？
1: 你是让我把他们都叫来，给你当面对证。
2: 人家给我是吧？非要给我，那就钱我就留着了呗，是吧？陌生人的钱你也敢收啊？那钱背后的事情你知道吗？把钱拿来吧，现在去拿。2万美金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些吧，
2: 2万美金一分不少，全在这儿了，自个儿数去。

0: 都有餐，都有餐。陈启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金行长约到了吗？放心吧，金行长已经约好了。他这个人啊，就一个特点，一贯守时。行，好，请。
2: 行行，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别这儿站着，里边请。
5: 请请请，
4: 饭我就不吃了啊。东西呢，我送回来了，叫宾馆的服务员把东西搬进来。
6: 好。

0: 金行长，这个呢，是你的啊，也还给你。
1: 金行长，这样不太好吧？
0: 藤井先生，钱和东西我都不能收，望您多理解啊，告辞。

0: 怎么了？一脸的不痛快啊？
1: 相当不痛快，难得哎！你不是一向从容淡定吗？一件小事都办不成，枉费了我的才学和智慧。哎，
0: 老金不是答应去赴宴了吗？倒不是去赴宴。
1: 是去退东西，这个老金太奇怪了，真是让人难以理解。<笑>你才知道，所以我向来跟他格格不入啊。
2: 姐夫，听光明说，格格他妈回来了。
1: 格格他，周小琴呐、
2: 啊？
1: 啊，
2: 你了解这个女人吗？
1: 多少知道一些。 哎呦，想当初那是厂区一带有名的美人啊！哎呦，给老周家争了不少光啊！他爸在他上下班的时候都得护送他，要不然一下子就围上一大堆小伙子来。
3: 年轻时候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看上老金呢？
1: 嗨，当年老金的爸爸跟那个小琴的爸爸呀是工友，俩人关系特别好。
2: 老人这么一撮合，这不俩人就成了吧？
1: 后来怎么又离了呢？后来，还不是钱闹的吗？老金那时候特别穷，结果一改革开放，哎，这周小琴噌就跑南方去了。
2: 那会儿那格格
1: 刚生下来不久啊，你说这娘们心够狠的。
2: 是啊。
0: 哎，姐夫，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你不是说老金侵吞了你们家的家产吗？那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女人。利用？怎么利用？你说她刚生下格格，就去南方了，和老金离婚20多年，是吧？为了钱，她能舍下老公和孩子。
2: 那你说这20多年不来往，他得多爱这钱呢？这么多年没有音信，突然就回来了。您觉得这个女人混得好吗？
1: 你说这么一大堆，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呀，就让这个周小琴去帮你找那把扇子。俗话说，家贼难防啊。
4: 那万一让老金知道了，
5: 知道就知道呗，反正咱们死活不承认。哎，你好，您这里收字画吗？啊，
4: 收啊，王经理。
5: 哎，
4: 哎啊，先生您好啊，您好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哎，
5: 我在跳蚤市场买了幅字儿，但是我不太懂，想让您上眼给我瞅瞅。
4: 哎，行，那咱们这边请。哎。
5: 哎，小龙，哎，过来帮忙。小心点啊！哎，哟，您上上眼。您这幅字儿怎么破成这样式啊？这个卖主说啊，这字儿放他家房子地下室好多年了。 他原来以为是废纸，后来想碰碰运气，就拿出来卖了。结果让我给买了。
4: 您这个多少钱？
5: 100欧啊！
4: 100欧啊！哎呦，那您这要是真的呀，那可捡了大漏了。
5: 谁说不是啊？您上上眼看。

0: 先生，不好意思，我这对字画不太擅长。哦，要不给您请专家？
1: 啊啊，成成成成。
0: 哎，小龙，去请刘师傅。
2: 哎，好嘞。
0: 哎，经理，这有幅字画，您过来看看。
3: 你好，先生。
2: 你好，你好。
3: 啊，这是您爱的字。
2: 是是是。

0: 哟，您这幅是富山的字啊？
1: 有名吗？哼，富山那是相当有名了。
2: 我懂，我懂，有名有名，我懂啊。
1: 您这幅字是打算卖呀，还是打算典当？
0: 卖，
1: 卖是吧？
0: 好，
1: 刘师傅，
0: 哎，
1: 麻烦您也看一下。
0: 好。

0: 林经理，确实是富商经济，不过两寸不
1: 好。哦，好，我明白了。
0: 哎，好，
1: 谢谢。
2: 是真迹是吧？
1: 是真迹。
2: 好，
1: 拿下项目单。
2: 哎，好。
1: 先生，这幅富商的字呢，

0: 1万。
1: 啊。哎，我帮你。哎，啊，没事，我来。
0: 先生，您看这样好吗？这幅字呢，保存有点不太好。
1: 啊。
0: 我给您3万。
1: 3万。3万是吧？我没听错吧？
0: 啊，没听错，是3万。
1: 啊，
0: 是这样。
1: 啊，
0: 因为行长不在，我也不敢做太多的主。啊，我按照价目表给您3万，万一我收多了呢？行长怪罪下来，我还能承担得起。所以希望您理解。
1: 理解。
0: 行，那这样，您拿着您的宝贝，跟我去那边办个一日当的手续。
1: 好嘞，谢谢哥们啊，谢谢，
2: 大梦老板，
3: 经理，我来吧，真的经理，要不我来吧。
4: 你来什么呀？啊，
3: 那这事凭什么让妙雪一个人担着呀？我来，我能替她承担的。
4: 什么妙雪？哎，是你叫的吗？
3: 那她不叫妙雪，她叫什么？那是她名儿，好不好，领导？
4: 她是你领导，人家是经理，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5: 哎，这林经理怎么就给她3万了呢？
3: 哎，是啊，我刚才看那个价目表了，像这种字儿，收购的价格是1万块钱到5万块钱，那人家要1万块钱，就给她1万块钱就完了呗。
4: 哎。你们说行了，行长回来能干吗？不得让咱们给人送钱去，给3万差不多，省得咱们得回头了。
3: 哎，也是啊。哎，你说这个林经理不单指人长得漂亮，业务还挺好，
4: 跟人学学啊。
5: 哎，有意思呀。
4: 小龙，工作了啊。
6: 哎，要不让这金胜男进来吧。
7: 我晚上不谈工作。
8: 可是他特别有诚意。
7: 行，你让他明天到金顺祥找我，我等他。
8: 哎，好，那姐夫回来啊。
7: 好。
9: 虽然呢原版不能卖给你们，但我们还是愿意赠送你一套复刻品，拿回去留作纪念。
8: 谢谢。谢谢姐夫，改天我请您吃饭。
7: 那倒不必了，你先陪席先生回去。
8: 哎，好，
7: 好吧，
8: 再
7: 见。
8: 那慢走。

0: 怎么了，弟妹不认识我了？我殷同山啊。
1: 殷大哥呀，哎呦，您可真是一点儿全变了，我真认不出您来了。
0: 哎呀，你不是也比你倒是一点也没变。
1: 我呀，除了长相和身材没变，其他呀全变了。哎呦，这可真是，就请我一个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请你一个人。那个，我也找你有点事儿啊。哦、
1: 什么事儿啊？您说。
0: 哎，你喝酒不？
1: 喝不多。
0: 那就喝一点，喝一点，来点。哎呀，这么多年没见了啊。
1: 您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1: 哦，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刚嫁给金鑫。
0: 哦，那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您还记得老金当年带回家里一把扇子，一把老扇子，旧扇子？
1: 扇子？啊！哎呦。那会儿金鑫往家拿的破烂可太多了，二十多年了，我也不是那么记得清楚了，好像没见过什么扇子。
0: 这个扇子对我很重要啊，因为它是祖上传下来的。哦，你看
1: 这扇子是不是特贵重啊？
0: 啊，那倒不是，它不值钱。就是一把普通的扇子，哎，大致就像，哎，就是一把折扇，但是我估计很旧，外边应该有一盒子。
1: 您这是又是估计又是应该的，合着您也没见过这扇子长什么样？
0: 不好意思，我真是没见过，没见过。但是。

0: 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是不是给我留个念想啊、嗯、所以我特想得到它。
1: 啊，您为了一把不太值钱的扇子让我帮您找找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按说呢我在老金家也住了些时候了，可是吧我还真没见着有一个什么扇子，倒是其他的宝贝挺多的。
0: 这可能可以理解，因为它不会放在明面上，哎，也不会使用它，有可能放在保险柜里或其他的什么秘密的地方。
1: 殷大哥呀、
0: 哎，
1: 一把不值钱的破扇子，金星会放在保险柜里，您是想让我给您找着，是这意思？
0: 对对对，啊，当然了，妹子，你要是帮哥找着这把扇子，哥不会亏待你的、嗯、啊，我给你这个数，
1: 5000呢？
0: 没，这
1: 50000？
0: 嗯，50000。
1: 哎呦妈呀！殷大哥、
0: 啊、
1: 找着这把扇子您给我50万。
0: 对，50万。
1: 哎呦真好，咱干一杯。真好真好。
0: 嗯，
1: 殷大哥、
0: 啊、
1: 口说无凭，您得给我立一次据。
0: 没问题啊，一会儿我就给你写啊、嗯、那咱们就、嗯、啊
1: 成交。
0: 好嘞，来。
1: 行了。

0: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哎呦，先生，您别坐这儿啊，您里面请。
0: 先生，先生，
2: 我找人。哦，
0: 那可能找错地方了，我们这是典当行。
2: 我找的就是典当行。
0: 那您找谁啊？
2: 我找我哥。
0: 经理。
3: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我找人，找我哥。
3: 您哥是？
2: 他姓金，在这工作。
3: 那您是金行长的？
2: 我是他弟弟。
4: 行长。行长，外边的黑主找您的，看着特不正常，进门就坐地上了，又吃馒头又啃葱的。
5: 男女的？
4: 男的，而且他说是您弟弟。
5: 我弟弟？
4: 啊，
5: 多大岁数啊？
4: 哟，看着得有40多岁吧，一脸大胡子。你干嘛去？你干嘛去，行长？这找茬怎么办呢？哎，行长，
5: 就那个。
4: 啊，
3: 先生，这里不让吸烟，你把它收起来吧。
5: 东山，
2: 哥，
5: 怎么了？这是？
6: 行长，我来。
3: 我来。
5: 去办公室。来，走。喝口水。师娘好吧？我这一晃呀，好几个月没见着她了。怎么了？
2: 娘病了。
5: 什么病？
2: 胃癌，刚刚确诊的。
5: 住院了？
2: 娘不住，非得回去。
5: 不是你们来北京了是吧？啊，你们来北京为什么不找我呀？这见什么外，咱们谁跟谁呀？师娘现在跟哪儿呢？
2: 汽车站。
5: 你怎么能把她放在汽车站呢？
2: 娘不让我找你，她不想给你添麻烦，更不想让你花钱。我
5: 走。
2: 哪儿去？
5: 去汽车站接师娘去啊。

0: 哎，喂，殷大哥啊，我跟您说啊，我可是把整个家都翻了一遍了，没有找到您说的那个蒲扇。
1: 没有？
0: 特别仔细的都翻了，没有。可是啊，家有一个保险的钱柜，我怀疑那东西可能藏在保险柜里了。
1: 那你打开看了没有啊？
0: 那是保险袋呢。
1: 想想办法。
0: 问问他闺女知道不？
2: 格格，
0: 嗯，好吧，我试试看。

0: 马上联系医院，啊，对，哎，另外啊，那个，别忘了，要找个好的后宫。好，我们马上就到，在那等我们啊。
1: 心脏，咱不去医院了，好不？今天凤山带我上医院开了药了。
0: 咱回家吃点就行了，嗯。志玲，得病了，甭管是大病小病，都得看大夫，好不好？啊，剩下的事甭操心了，啊，有我们凤山在，好吧？行啊，就算是我的亲儿子。
2: 也不过如此吧。不过，啊，得了，养养神，一会儿就到了。
3: 哥哥回来了，快来快来，你看我买了什么？
2: 又弄什么呢？我呀，买了一只老鸭给你。 给你炖一个老鸭靓汤，好不好？哎呦，
3: 您别弄了，我不吃，忙去了。哎，
2: 怎么下了班还忙啊？我是摄影师，不分家里家外，在哪儿都能修片子。那也不能不喝汤啊！你看你，满脸起了那些小痘痘，那都是湿气造成的。喝了妈妈给你炖这个老鸭靓汤啊，马上那个痘痘就没了啊！
3: 妈，您别弄了，我是北京长大的，我喝不惯你这些南方的东西。说什么呢？
2: 你妈，我也是北京长大的，那也得喝汤啊，是不是？你不喝汤也行，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3: 真不吃了，真不吃。你看我熬了胖成这样了，裙子穿成这样了，
2: 一点都不胖。哎呀，可是我这辛苦半天，那你说我也没讨来个谢谢啊。
3: 谢谢您，行了吧？我可以工作去了吧？
2: 别，谢得有实际行动啊！我求你点事儿。
3: 哥哥呀，你知不知道你爸爸那个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
2: 您问这干嘛呀？哎呀，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啊，爸爸和妈妈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书信往来，现在呢，我想收回那些书信，可是我在家里翻遍了，到处找都没找到，我怀疑啊，你爸爸可能锁在保险柜里了。你知道他的保险柜密码或？

0: 你这是要什么？
1: 我不知道密码，你问我爸不就行了吗？我要能问他，我还问你干嘛呀？我哪知道这些呀？我又没有贵重物品。行了啊，您别做了哈。
2: 大半天了啊，够累的了，一会儿病号回来了以后啊，换好病号服，就得床上歇着啊，然后吃完饭按时吃饭，按时喝水，按时睡觉。
3: 哎，
2: 啊，
3: 哎，
2: 嗯，
3: 哎，
2: 你说，
3: 哎，
2: 老太太就交给你了，多费心，啊，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直接打电话给我，好吧？
4: 放心吧您，嗯，我是这个医院的老人了，
2: 老太太您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4: 得嘞，放心，多费心啊。
2: 手续都办完了，钱也交了，哦，这是你的卡。哦，哎，
5: 这花多少钱呢？
2: 是那样，咱们住在这儿就为了看病，早一天把病看好了，咱们早一天回家，好不好？凤姐，
5: 哎，
2: 你呢？白天跟这儿看着娘啊，晚上呢回到我那儿去，在我那儿吃，在我那儿睡。
5: 不不不不，
2: 啊，
5: 不去。
2: 你看你怎么老这样？
6: 住您那儿不合适，再说了，我是陪娘来看病的，娘白天在这儿，我就陪着她，晚上在这儿将过一宿就行了。你看你这，我告诉你啊，
7: 行长，旁边这有一招待所，实在不行让叔开一房间，白天跟那儿休息。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2: 别
6: 问，我看这样挺好。伯伯，今天我带你去的这家餐厅啊，是我新发现的一家，全都是你特别爱吃的东西，你绝对喜欢。
7: 怎么了？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呀？嗯，我妈问我要保险柜的密码，我就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啊？她密码干嘛呀？
6: 她说，保险柜里放着她和我爸几十年前的情书。<笑>哎呦，没想到师傅原来还挺浪漫的。那你爸知道这事吗？
7: 我敢跟他说这些吗？我爸本来就不愿意让我妈住家里。哦，这事要我说呀，保险柜是属于你爸的，而且你爸跟你妈这关系吧，都离婚20多年了，你妈其实根本没有权利动这保险柜。嗯，
6: 对，我听你的。嗯，乖。
7: 行了，就别纠结这事儿了，带你吃大餐去。
6: 好。
7: 想吃什么你跟我说，哥请客。
8: 啥？我想吃。文儿，这就我跟你说的，大哥。
2: 老金，啊，这谁呀？快给我介绍介绍。阴弟弟，阴凤山。
8: 老金，
2: 啊，
8: 你要是跟我添堵的话，也用不着这种办法吧？
2: 不是，跟哪儿？
9: 他是你父亲的儿子，是您亲弟弟。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弟弟。他是哪儿来的呀？就是上山下乡那时候，那段时间你孩儿还记得。你父亲呢，在农村，就是那时候啊，认识他母亲，后来有了他。
8: 您父亲临终的时候，您不是不在吗？啊，就把他们母子俩托付给了我。既然托付给你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10: 我娘病了，癌症。
8: 你娘病了，我表示同情。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他母亲是您父亲的老婆，那也是你母亲啊。
8: 行了，我母亲就有这么一个儿子。
9: 我母亲故去多年了，哪儿又冒出这么一个来啊？啊，
8: 你这玩笑开大了吧？
9: 我这有照片为证。哎，
8: 我不看，我不看，甭拿，甭拿，甭拿，甭拿，我不看啊，我不看。
9: 我跟他还有他娘没有任何关系啊。
8: 您说您这是何必呢？啊，
9: 怎么着？啊？
8: 你从大街上随便拉过一个来，就让我认亲，你荒唐！

0: 我荒唐啊！你连您的亲弟弟都不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
0: 老金，甭跟我添堵啊！我不吃这一套，我没这么个弟弟，我跟他还有他娘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殷通山真不是个东西，不是东西，忒不是东西。你说老太太，啊，这次上了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那都难说。我原本是想让他们呀，母子兄弟能够相认。你说都这个年纪了，能牵上人牵肠挂肚的，不就剩这么几个亲人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太太还有多少日子呀？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可不是吗？
1: 会不会是太突然，他一时接受不了呢？
0: 你要说年轻的时候这样，人家说你不懂事儿，都这个岁数了还干这事儿，让人瞧不起都。
1: 他要有你这么明白不就好了？

0: 谁呀、啊？
1: 进来看看去。
0: 这么晚了还有谁啊？
1: 是啊，是啊。
0: 谁啊？
1: 唐。
0: 等会儿，什么情况就往里冲？你找谁呀、啊、你啊？
2: 我找我大姨，我大姨夫啊。
0: 你找你大姨大姨夫，你往这儿冲干嘛呀？你大姨大姨夫谁啊？不，
2: 李婷、黄强。
0: 你找他？
3: 谁呀、
0: 啊？
2: 哎，大姨，我大林。
3: 大
2: 姨，哎，大姨，
3: 长这么高了，快进来。
2: 我进去吧。
3: 都长这么高了，快坐坐坐，来。
0: 来，
3: 这是你姨夫。
2: 哎，姨夫好，
0: 快坐
2: 坐坐，好，
3: 快坐快坐。
2: 他表弟吧？
3: 对呀，是小强啊。
2: 没见过，
0: 我们那玩意儿没我呢。
3: 哎，大林啊，这么大晚上的你来，那是不是？
2: 我还真有点事儿。姨夫，你们认不认识文物部门的人呢？
0: 文物部门的人，
4: 文物
0: 啊！你找文物部门的人干嘛？
4: 这不是坐在这儿呢吗？这
0: 是，我还真是文物部门的人。
2: 表弟是文物部门的人？
0: 你这长得不像啊！
2: 你就是文物部门的人
0: 啊！
2: 我还真找对了。
0: 你找文物部门有什么事啊？
2: 我得到一件宝贝。宝贝？
3: 什么宝贝？
2: 是什么东西？你带来了没有？在哪儿？
5: 我带来了，我拿出来给你们看。
2: 来来，你看看，
4: 这是什么？这不一块破铜吗？这，
2: 嗨，
4: 这值多少钱啊？啊，
2: 姨夫，这可不是一块破铜。你想啊，姨夫，如果它是铜，放那么多年不会生锈？
3: 那是什么呀？
6: 我们孙主任说了。这是金子，纯金
4: 啊！
2: 这是金子。
3: 大林说的有道理。
4: 这是金子，这能值多少钱呢？
0: 哎呀，哇，你可就知道钱呢！人家大林这么老远跑到这儿来，如果要是为了卖金子，他至于的吗？现在全国哪儿不收金子呀？
2: 你小弟说对了，我跑那么远，还真不是为了卖金子。这玩意是我爷爷早年间从朋友那里买的。现在传给我了，大家都说是破铜，可我就不信。哎，表弟啊，
0: 嗯，
2: 你不是文物部门的人吗？你仔细看看，到底是不是古董文物？
0: 我是文物部门，
2: 说说，
0: 那我也不是专家呀，我这
2: 说说，
3: 儿子，看看，
0: 我就给看看，你看看。
4: 他这个上面有字儿呢，确实有字儿呢。
3: 有好多字儿，你看，你看，
4: 是，那这个字儿，
3: 但是，哎呀，这写
2: 看明白了，表弟，
4: 我

0: 这个呀，我初步判断，他还真是个文物。你看吧，我没有猜错，还好我没有把他给卖了。哎，那你拿着这玩意儿上这儿来干嘛呢？
1: 对，你到底想干什么呢？拿这个，
0: 如果要是古董的话，我打算把它捐给国家。
2: 你捐给
0: 捐了啊，大爷，大爷吧。 那我就先走了，现在不早了，啊，我找个地方住下。
3: 哎，走了，
2: 别站着，来，大老远来，别走，住在这儿是吧？住在这儿吧，
3: 听你大姨夫的。

0: 哎呦，我吓死了，小江。干嘛？你别上班了，你行吗？
1: 干嘛呢？
0: 你看，明明，看在你长这么帅的份上，我求你个事儿呗。
1: 啊？
0: 你方不方便借我点钱啊？
1: 这钱啊？
0: 啊？
1: 干嘛呀？
0: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我真有急用。你磨叽什么呀？你跟我说干什么用？明明，我真不能告诉你，你借不借吧？啊，那你要多少钱呀？我那个20万。20万？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你看，明明，我真有急用，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能告诉你，我肯定告诉你。不说是吧？我，不说我走了。
2: 你，那我告诉你，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
0: 大眼睛，这上下都是胡子。
2: 那就是跟您长得挺像的呗。
0: 什么话？我说了跟我长得很像吗？
2: 您这是胡子。
0: 是的，
2: 我知道了。
0: 啊，对，老金来了也不要让他进来。
2: 那金行长来了，我怎么说呀？
0: 你就编个理由啊。
2: 是，明白了。
0: 哎，这是谁？啊，
2: 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孩子，就特别喜欢咱这行那个。
0: 啊，他一直跟你学徒。
2: 哎，对对对，你赶紧叫行长。哎，
1: 行长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好好学啊。
2: 好好好。
0: 要店里一些规矩，跟他说说。
2: 你放心吧。
0: 啊，那就这样。
2: 好。对，行长再见。嗯，
3: 对。这东西在哪儿呢？
4: 在我家呢。
3: 带你家看看。
4: 啊？哎，
5: 是上班呢，大哥。
3: 上班重要还是这事重要啊？
4: 那是这事重要。
3: 哎，不过说好了，钱不能先给你，我得看完这个东西才能给你定价。
5: 完美。那个，把车钥匙给我。
3: 干嘛呀？
5: 你看你多忙啊，又打电话又要验金牌的，我来照顾你，老板。上车。
3: 眼力见。
5: 上车，老板。上车。
6: 怎么样啊？你看明白了没有啊？
7: 哎，看个大概级吧。
6: 你这么有学问，你才看个大概级啊？说实话啊，这牌子里啊，有的字儿我也不认识。现在我还不好判断。不过我能确定的是，这东西绝对是个古董。这样。我出这个数，
7: 这个是
6: 20万，
7: 20万。
6: 如果我再出1000块钱给他来回路费，你看够不够？
7: 够，这是太够了。
6: 那我这钱怎么给他呀？
5: 这事儿好办呐，你这么的，一会儿等他睡醒了呀，我带他到楼下那个银行给他办张卡不就完了吗？你把钱直接打到他的这张卡上，你省了他一个农村人拿着20万现金干嘛呀？
6: 那行，就这样。哎，这样我还有事去办啊，这事儿交给你了啊，
5: 你就自己放心，我
6: 行了。哎，把这卡办完之后赶紧上班去啊。
5: 哎，我知道啊。你慢点，我不送你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

0: 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要说哪首歌最能够代表福建人，那肯定是这首歌，爱拼才会赢。

那这首歌之所以在那个年代那么流行，那一是跟当时改革开放万潮涌动的这个大背景它相关，同时呢也跟福建这个地理环境它有关系。福建呢以丘陵为主，素有闽天不长闽海长这么一说。那既然土地它养不了人，那么就以海为田，令海为市，开展海上贸易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开辟出了一片海洋商业的天地啊，涌现出了一批有拼搏精神的这个实业家啊，比如陈嘉庚、李光潜。那在陈嘉庚的故乡厦门同安，哎，这里的渔民们出海的时候呢，一定会带上一种干粮，同安薄饼。这种薄饼啊，它不仅好吃，还方便携带。那久而久之呢，它就有了名气啊。不管是来同安的游客，还是离开同安的这游子，一定会带上几份。或许啊，当年陈嘉庚先生去新加坡的时候，这随身行李中呢，他就带着几块同安薄饼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0: 我是叫吴兆志，哎，有人叫我郭炳嫂，我是同安的郭炳惠仪传承人。
1: 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肉、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哈，等级很多。大蒜哈，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
2: 啊，这个呀，来，这个大拇指来这样，进去大拇指啊，哎，对了，就这样，给它做成了一个碗。
3: I hope you burn
2: yourself. It's a really
1: thin.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三十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
2: 就这样吧，就这样煎。
3: 我要放不下去啊。
1: 我小时候六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啊？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0: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的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叫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要学，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1: 说到这个薄饼啊，还有这么个故事，说明朝时候呢，有一位下面

0: 同安人他叫蔡富一，他是当时的这个朝廷重臣，曾经被赐过尚方宝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之路呢却颇为曲折啊。相传呢他是独眼、歪嘴、马脸、驼背还跛脚，俗称的五不全。那进京赶考路途遥远呢，这蔡富一家境贫寒，他没钱找马车呀，他只能是一瘸一拐的赴京。那等着蔡富一赶到京城的时候呢，这科举考试都考完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都已经张榜公布了。那蔡富一呢，他找到这主考官，希望能够给他个机会重新开考。这主考官就说了，说这不是瞎胡闹吗？啊，就你这形象怎么入朝当官呢？哎，要知道啊，中国呢自古以来啊，这科举入仕啊都是很讲究外貌的，啊，这大明朝他也不例外呀。像这样的传统，这蔡富一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既然敢上京赶考，耽误了考试呢，还敢叫板这主考官，当然他也是有准备的啊。您听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呀，说独眼观天象，歪嘴吃四方，麻面满天星，驼背两点路，一足跃龙门。好嘛，这五大缺点到他这儿都成绝技了。那这主考官呢，见他才思敏捷，哎，就起了爱才之心了，就承诺蔡富一说，如果能在3天之内不假他人之手为全城你写上10000副不重复的对联，那就会启奏朝廷再考一场科举考试。啊，这后面的3天里，这蔡富一啊，他是双手并用，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呐。时间紧，任务重，哎，他也就顾不上吃饭了。这蔡夫人李氏啊，就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啊，就把这肉和蔬菜切丝儿炒熟，用这面皮儿呢包卷儿，亲自喂食。那蔡富一呢，他也不负众望，就写出了10000副的对联，成为名垂青史的朝廷重臣。哎，就这样，薄饼就成了这个蔡氏家族呢代代传家的宝贝，也被同安民间是广为效仿并言传至今。同安这个地方呢，它毕竟靠着海啊，哎，所以呢这同安薄饼里面不仅包肉包蔬菜啊，像这虾仁啊、海蛎子呀、炸海苔等等的，那也是包进这个薄饼里的常客。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都是满满的海味呀。哎，说到这海啊，到过厦门的人他会发现，他们海边呢总能有一排排的大瓦缸整齐的排列在那里，日复一日的晒着。哎呦，这到底是在晒什么呢？一起去看看。
1: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炸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

0: 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1: 我叫刘团杰，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葡萄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轮，拌面轮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白煎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哦，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了。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就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如果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就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0: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跟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才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啊，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不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啊，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人家说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煮，不同的品质就不一样，出来就不一样。只有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2: 那为什么古法酱油会在厦门这么受欢迎呢？哎，刚刚说到厦门呢，它是沿海城市，海鲜呢是当地的饮食特色。那这种古法酿制的酱油啊，它有独特的酱香，可以中和掉这海鲜的腥味儿。而且啊，当地的水果芒果、龙眼、荔枝还能够蘸着这个酱油吃，那是甜咸可口啊，意味着酱油呢还能中和掉这芒果肉的涩味儿。那这种古法酱油能够酿制出来啊，这那还得得益于当地的这个海洋性的季风气候。那这种气候呢，保证了足够多的风吹日晒的时间，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馈赠。那说到大自然的馈赠呢，福建呢真的可以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您看看这风光旖旎的这个鼓浪屿，可不就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吗？那为什么叫鼓浪屿呢？哎，因为海西南呢有海蚀洞，一受到这个海潮的冲击，它就会发出一种类似擂鼓的声音。哎，就这样得名鼓浪屿。那鼓浪屿呢，现在很有名啊！这除了有旖旎的风光，还有很多宝贵的财富。啊，比如岛上保留的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再比如这个岛上呢，有六。

0: 600多架钢琴，那是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啊，当然了，在我看来啊，这够浪漫，却都算不上这个诱惑。那真正让游客们走了，他还想要的，那一定是岛上的美食。
1: 在鼓浪屿呢，有一条叫龙头路的这个商业街，那里的厦门特色小吃啊特别多，其中呢，鼓浪屿馅饼，哎，它就很受欢迎。不信呢，去看看呢。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 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2: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3: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5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龙，它吃起来冰沙，到了。 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大，要实惠，能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养，要养，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饱，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 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有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成。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1道绞面和第2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 再加第1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成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就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 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 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羊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买这馅饼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然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礼物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 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的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像歌词唱的一样，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闽南人呢，在物资有限的条件下，就地取材。他们去粗取精，化繁为简，发展制作出简约美味的食物。少即是多。闽南人将生活的智慧呢，运用到美食当中。极简不意味忽视细节，而是更专注于做好每一个关键点。极简呢，它是一种

高效又井然有序的生活态度。那闽南人呢，用更简约的方式，抓住最纯正、最正宗的味道，制作出清淡而美味的食物。

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婆，我参加活动就找我帮着等你来哈。就帮我交钱个。我叫钟福县泽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龄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泽族人为了纪念泽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泽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发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所以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0: 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吐，吐了放在那石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越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这么快，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放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展。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他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涉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涉足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方向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涉足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涉足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座房子啊，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这是我们涉足的米酒啊，看看。
1: 好，这里是我的米酒。
0: 来，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畲族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畲族是宁德最多，宁德的畲族是富安最多，富安的畲族还是我们傣族的畲族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能把我们畲族人自己的语言、糯米饭、畲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基因。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
2: 愿你决定。

0: 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0: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0: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金站长，难为你了，为了党国如此操劳，可敬可备啊。不过这运送方案，我早已经想好了，就不麻烦你了。至于具体情况，为了防止泄密，恕我不能一一道来了。见谅。
1: 那好，那咱们就按规矩办。你的任务，我不过问。
2: 站长，
3: 啊，多特派，
4: 哎，
3: 这里是100万美元，你来点个数吧。
4: 好。

0: 不用点了，我相信金站长不会私吞公堂的。那好，那就请杜特派在收据上签个字吧。
1: 好，给站长急电。

0: 老弟，你走不了了。
1: 林站长，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戴老板指示，这100万美元就不劳驾二位了，要我另派人送往重庆。哎呀，我失职啊！这次日本天皇派特使到苏州，我只知道是为了参加苏州大东亚工人模范区的庆典大会，谁知他还带着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戴老板怪我在鬼野鼻子底下没有搞到情报，很是生气，因此要你暂时留在苏州与我合作，尽快搞到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
1: 那这100万美元，
3: 喂，
2: 这你放心，派张国良送去。至于怎么个送法，我们一起商量个方案。只是委屈二位多住几天了，就是杜夫人这水土不服，该怎么办呀？
4: 是啊，这水土不服的毛病也没药可治啊。要不还是让我们先回重庆吧。
2: 杜夫人，戴老板的脾气你还不

0: 不了解吗？他的指令是不能打半点折扣的呀。
1: 也是，那就按照戴老板的意思去做吧，为了党国利益嘛。啊，太太，也许过几天这身体就适应了，我们不妨多住几天啊。
2: 军令如山，那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那好吧，那回头咱们再研究研究送款的方案。
1: 好，
3: 那就请二位先回饭店吧。
1: 那告辞了。
3: 好，
2: 告辞。
1: 刘部，
2: 你说那个姓金的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什么了？
4: 应该没有，如果他要觉察到什么，吃早餐的时候就把我们给抓起来了。刚才我留意了一下，也没有人跟踪我们。
2: 那他电报也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再晚来几分钟，咱俩任务就完成了。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么一来，我们得到了一个日军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消息。小关，我们的任务现在有两个了，一，这100万美元的巨款；二，就是这个总部密件。
2: 那咱们赶紧向徐司令汇报吧。
4: 不，再等等，等金维汉把运送巨款的方案定好了之后，我们再向徐司令报告。这样的话，可以一举两得。
2: 好。
4: 夕阳无限好啊。走吧，回去吧。
0: 现在盯着这笔款子的主要是日本人，龟野的鼻子像警犬，有一点异味他都能够闻得出来。他手下有个叫英子的，听说身手不凡。前不久日军特高科总部又派了一个叫刘芳的，据说更是了得。这是咱们首先要预防的。第二，这笔钱是印尼华侨想通过太湖游击队捐赠给新四军的，送钱的人半路上被我们杀掉了。
5: 我从来就不杀无辜的人，我杀的是日本人，从日本人的手里拿到的钱。
0: 我不是想说的简单一些吗？现在太湖游击队肯定也四处派出人去寻找这笔钱，现在我们必须得有个万全之策，一定要避开日本人和太湖游击队。
1: 你是站长，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0: 老弟啊，你这就不够朋友了。听说你开辟了一条通往重庆的安全送款路线，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提供给我呢？咱们可都得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1: 金站长，实不相瞒，为了建这条秘密交通线，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戴老板说了，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使用，不好意思啊。
0: 老弟呀，我保证只用这一次，你就给我点面子。
1: 我的工作习惯，但凡我建的秘密交通线只使用一次。金站长，你不会让我再花力气重新建一条吧？
0: 要不是任务重大，我也不会使用你这条秘密交通线。哎，你想啊，100万美元呢，要是在我手上弄丢了，我可实在担当不起啊。老弟，你就帮帮忙重新建一条，哎，一切费用都包在我的头上。
1: 那说到钱就见外了，我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嘛。你爸，既然金站长这么迫切，那就给你用一下吧。哎，不过以后如果我求你帮忙，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啊。
0: 这就对了。哎，你快说，这个送款的路线怎么个走法？

0: 陈站长，来。走太湖。
1: 走太湖？
2: 对。
0: 你就不怕太湖游击队？
3: 不怕。我可以把他们引到公路上，让他们离开太湖，
2: 保证水路的安全。
0: 你有把握？
3: 有把握。我会让我的人让新四军相信我们走的是旱路。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如果一旦都到了公路上，那太湖必定是安全的。放心吧，金站长，如果这笔巨款在我的手上出事儿，我提着我的脑袋去见戴老板。
2: 哎，严重了，严重了。
3: 我只是担心日本鬼子呀。
2: 这你放心，日本人这块我负责任。我现在有了一个万全之策，杜特派员，你和夫人拿着没装钱的箱子走公路，日本人不是盯上我们了吗？肯定会死咬住不放的。如果你能够把太湖游击队引到公路上来，那就太妙了，让他们两家打去吧。只是杜特派员还是要担点风险的。
3: 金站长果然是党国元老啊，想的计策都这么的毒辣。我的安全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脱身的。我只是怕日本鬼子狡猾，不会轻易上当啊。
4: 如果特派员能保证我走水路不被新四军给截到的话，那我也敢保证钱不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3: 那就成了啊。如果这钱被游击队截去，拿我开刀试问。
4: 既然这样，那我也保证如果钱落在日本人手里，拿我问罪。
3: 好样的。好，那明天拂晓我带那人坐汽车走公路，把鬼子引开。
2: 好，就这么定了。
0: 来，

0: 金站长，最近截获到重庆方面一份秘密来电。
1: 念。
0: 佛爷，你发来的情报书籍，鉴于你工作的特殊性，务需隐蔽做长期潜伏。
2: 这个佛爷会是谁呢？
0: 站长，这不像是咱们军统的人。
2: 难道是中统的？
0: 很有可能。
3: 日后密切注意。
0: 是。
2: 向穿山甲发电，密切注意新四军动静，一有动向立即向我报告，不得有误。
0: 是。
4: 两位客官，您忙您请。
5: 好，
4: 来，请坐。两位客官要喝点什么茶？
5: 白壶明前碧螺春。
4: 好嘞，明前碧螺春一壶。两位稍等。
5: 这明前碧螺春与别的茶叶大有不同，你知道吗？别的茶叶是先放茶后放水，碧螺春呢是先放水后放茶。
6: 为什么？
5: 因为只有这样，这个茶叶才不会被沸水泡烂，才能保持茶香。
6: 看不出你还是品茶高手。
4: 明前碧螺春来喽。来，两位慢用啊。
5: 好。
7: 老板，老板，
8: 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山岛，一定要将情报亲自交给薛司令，明白了吗？
7: 好，在太阳落山前，我一定将情报送到中山岛。
8: 没错，现在走，路上多加小心。

0: 进来，司令，王展彪奉命赶到。你先仔细看看这个。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时下我们太湖纵队就有军统，甚至是日本特工潜入。司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把他给挖出来。
1: 问题就在这儿，目标尚未清楚。 为了引蛇出洞，为了保证这次任务安全完成，你就按照刚才我布置的任务公开宣布，至于正式实施计划。
2: 队长，
3: 司令，
2: 有饿坏了吗？
0: 谢谢。
2: 哎，你慢点。老方，广告啊！
4: 对。
2: 一大队，紧急集合。
4: 你慢点吃，等一会儿啊，我来拿碗。嗯，哎，
5: 站长，春山甲急电。
4: 你，
5: 薛步今晚离开冲山岛，去上海方向的公路上执行伏击任务。
4: 知道了，你下去吧。
6: 是。
5: 这个杜小仙还有两下子啊。
6: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枪。我知道。朱倩，这两天啊，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7: 我没有怪过你。回去以后，咱们就让薛司令批准咱俩结婚吧。
6: 你这样想的吗？你打住。
8: 少自作多情，要不是这次任务很特殊，我是要对你进行长期观察的。我始终是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
6: 爱情革命两不误嘛。革命两个字得放在前面。
8: 哦，那就革命爱情两不误。<笑>革命跟爱情啊，根本就不能混淆。
9: 那好，那将革命进行到底，跟他们战斗去。走。阿姨们，袋鼠种子啊！阿姨们，犀牛种子啊！阿姨们，袋鼠种子啊！阿姨们，犀牛种子啊！不灵，这回你就放心吧，杜小仙没有下水牛。 穿山甲来电，昨天薛红辉带着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冲山岛，去上海的公路打埋伏去了，所以你这次走水路啊，一定是安全的。
10: 但愿如此。嗯。
9: 连长，哎呦，杜特派员，佩服佩服啊！没想到薛红辉是听你指挥的。 你想调他去哪里，他就乖乖的去哪里。<笑>
10: 金站长，你把我当成共产党的大员了啊！<笑>
9: 我想好了，你们俩就别走去上海的路了，让薛红辉啊白等去吧。我今天备了两辆车，你们俩一人一辆，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啊，你们就没目的的瞎开。 哎，让日本人呢把兵力分散开，在后面追赶你们。等你们跑累了，就找个地方歇下来，然后啊转一大圈子，你们就打道回府。等日本人瞎忙活完了之后，国良啊早就过太湖了。<笑>
10: 金站长足智多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长见识啊！
9: 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你我就携起手来，一定把日本。

0: 人的蜜饯搞到手，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没问题，那就一路顺风了。
1: 好，
0: 嗯，哎，这个给你，
2: 那我们告辞了。
3: 好，
1: 告辞，
0: 走。

没得袋鼠种子，还有没鲜牛种子？哎，先生买不买种子？还有没鲜牛种子？还有没得袋鼠种子？还有没得袋鼠种子？

持这段距离。他们快，我们快；他们慢，我们就慢。

0: 不好，你看，鬼子快艇来了，怎么办？
1: 这儿没你的事儿，回船舱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出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好，
1: 阿德，
3: 嘿，
1: 准备战斗。
3: 是。

撤就来不及了，不要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你要是不跳，那我就先跳了。

0: 停。把他放过来。看样子是死里逃生，把他弄回去。
1: 是
2: 是。
3: 那两条气艇不是你们的，那还会是谁的？什么？你们的气艇根本没有出动？八嘎！这一定是新四军游击队搞的鬼。你们两个去，把它搞清楚。
4: 嗨！
1: 说，快说！
5: 就算你们问我一天。我的答案还是这样的，我的船是被挂着太阳旗的汽艇撞翻的，我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你们得赔我一船的死仇。
1: 你就别做梦了，你小子运气好，有一位女记者把你保释了，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走吧，快点走。
6: 哎
0: 哎哎，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

0: 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走吧，快点走。
1: 哎哎哎，你是张先生吧？
2: 我是。啊，你就是里面说的那个女记者吧？
1: 嗯，
2: 谢谢你。
1: 不客气。啊，走吧。
3: 哎呀，今天晚上的庆功宴，本指望你钓几条大鱼回来。没想到你连个虾子都没钓到。
4: 盖房，今天晚上庆功宴，这账我结了。
3: 哎，在我的地盘上怎么能让你请客呢？但是罚酒三杯，你是逃不掉的。
4: 罚酒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觉得，如果等张国良回来，咱们这庆功酒再喝，这样的话，心里才踏实呀。
3: 杜特派，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薛红辉的部队在公路上白等了半天，你们牵着日本的鼻子，搞得他们晕头转向的。张国良早就过太湖了，去了重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
4: 不管怎么说，这个钱送没送到，这消息没有反馈回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薛红辉那帮人一群草寇，不在话下。倒是日本人，我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3: 这你更不必担心了。哎，酒店我都订好了，走吧，
0: 老王。
5: 来，
6: 军马师傅来电了啊，要给你寄二当公。
7: 二当公。
8: 司令啊，其实啊，给我三等功就行了。
6: 没想到你老王这么谦虚啊。

0: 好，我这就给军部打电话，给你记三等功。别，
1: 司令，军部首长忙得很，你就别再去打扰他们了啊！二等功就二等功吧啊！
0: 你这个老头，你肚子里几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哎呦，
1: 你想在我这儿讨便宜啊？
0: 司令啊，你就这点不好，
1: 咋了？
0: 你一点面子都不留，你非要这捅破了？
1: 我还不给你留面子。
2: 在战士面前，我把面子给你扔足了。站长，说吧，没外人。出事了，钱被小伙子抢跑了。
3: 回来的人呢？
2: 在码头。
3: 哎呦，太晚了，我得回去休息了，我就不去了。那好吧，太太，你先回去睡觉。 我陪金站长去啊！皖南事变之后，中央军委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军部。根据军部的指示，这一年多来，咱们恢复和建设了浙西西东、太湖、阳澄湖，包括咱们的沙家浜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一次，咱们又成功截获了印尼华侨为抗日募捐的款项。
0: 这个对壮大新四军根据地，那是意义重大呀！是啊，司令员，这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要不是秦天罡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我王占彪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一切都是靠司令员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得来的。
1: 好吧，你又来了，小心我不给你面子啊！
0: 司令，我说的都是事实，求是啊！
1: 事实，求是应该这么说。要是没有你们的勇敢、机智灵活的面对突发事件，那就没有今天的成功。
0: 司令，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爱听，听了这心里舒服。
1: 老王，你刚才夸我的话。
0: 我也爱听。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能从日本人手里救一个中国人，对于我这个记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事。
0: 纯粹做好事，不图任何回报。
1: 嗯，那倒也不完全是，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0: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说吧，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1: 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想写一篇抗日英雄的报道，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0: 这种报道写出去，充其量让人看了也就是个同情吧。
1: 你骗得了日本人，但你骗不了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那种抗日英雄。
0: 家父只教会了我做生意，没教会我打仗，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1: 你叫什么名字？总可以告诉我吧。
0: 张国良。
1: 张国良。你不会是张学良的兄弟吧？
0: 哼，抗日名将张学良，我是真想认他做哥，可惜呀，他不肯认我做弟。
1: 那是他呀，没看见你，他看见你肯定会认你做弟的。
0: 为什么呀？
1: 你长得这么帅气，他不认你才怪呢。
0: 我这也能叫帅呀？充其量也就是个及格吧，你太夸张了。
1: 我觉得呀，谁要见你说你不帅，那他肯定脑子有病。
0: 那你是属于那种有病的女人吗？
1: 我当然不是了。
0: 那为什么从咱俩见面到现在，你一直都在审问我？像你说的，我长得这么帅，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

0: 你希望我有什么表示呢？
1: 我张国良从小到大接触了不少女人，我不管这个女人是中国的、外国的，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只要是漂亮的女人，我跟所有男人都一样，都喜欢，一样想征服她。

0: 怎么回事？前辈鬼子抢跑了！混蛋！哎哎哎！你说什么？前辈鬼子抢跑了？
1: 你胡说！我们已经把日本人引开了，他们不可能到太湖上去。
2: 你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
1: 我又不是瞎子，日本人我还分不清。
2: 金站长，现在前辈抢走了，这个罪。
1: 你这个苏州站站长，担当得起吗？
2: 你还说我呢？走太湖可是你出的馊主意。我的主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我负责把游击队吸引来。你搞定日本，这是你说的，
1: 不是吗？
2: 钱是被日本人抢走了，可是问题出在太湖上。那还是你的问题。
1: 如果日本人没有在我们的周围设下埋伏，没有盯上张国良，这个钱能丢吗？张国良呢？
3: 掉湖里了，可能死了吧？
1: 是你把他捞出来啊！
2: 这我下去肯定活不成了。
1: 你把100来美元弄丢了，你还想活呢？
3: 你只是雇我船，又没请我看钱，你可不能不讲理啊！
1: 奖励还找不到地方呢，我
2: 好，小心让日本人听到。

0: 看来今天晚上这个庆功酒是喝不成了。
1: 哼，日本人喝得正欢着呢。

0: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干嘛不再睡会儿？啊，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了有点急事没处理呢。你快睡吧。
0: 你一个做小买卖的，能有什么急事儿啊？
1: 我这回跟朋友犯了一船的丝绸，在太湖上翻了，我怎么着也该回去跟朋友交代一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我从来都不愿意花女人的钱。
0: 我又没有说要给你钱。
1: 那你说你能帮我办些什么呀？
0: 你小看我，你办不成的事情，说不定我就能帮你办成呢。
1: 那你不应该当女记者呀，你应该去当女皇。
0: 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求我，我一定能帮你办得成。
1: 真的？
0: 骗你干嘛？
1: 我求求你，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吧，你能做到吗？
0: 我就知道你是抗日分子。
1: 每个中国人都是抗日分子，你不是吗？
0: 我现在更需要爱情和美好的生活。
1: 我也渴望爱情，我也想要。

0: 让美好的生活。放心，我忘不了你。
1: 我就是让你忘不了我，让你离不开我。

0: 你没死，这个仇不报，我不能死。你的任务是保住钱，不是保住命。
1: 船长，鬼子三艘快艇几十号人，我只有一条木船，连船老大算在内，我也只有三四个人，我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再说了，我把钱扔到太湖里去了，咱们得不到，他们也别想得到。
0: 你以为日本人是喝稀饭的，人家照样能捞上来。 这不可能啊！不可能呢！船老大亲眼看见日本人开的汽艇把皮箱从水里捞走了。你说吧，你把钱弄丢了，我怎么向戴老板交代？
2: 站长，我只是执行任务。
3: 送钱的方案跟线路都是你跟杜特派员商量好的，这不是我的失误，是你们决策的失误。怎么向戴老板交代，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站长的事儿。
4: 混账！你把钱弄丢了，还耗子咬秤砣，你嘴巴还硬你？
3: 怎么了，嗓门？不怕被人听到呀？人回来就好。啊？好什么呀？有人巴不得我死呢。
4: 怎么了？这是？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他这个样子，他还委屈得很。一百万美元弄丢了，难道还不是死罪？
3: 金站长，你要真毙了他，那他可冤枉了。啊，在那个时候，他能集中生智，想起来把这箱子扔到湖里去。算他还有两下子的。
5: 可是日本人已经把钱抢走了呀！说实话。 这件事情啊，主要责任不在他。你那意思是算在我头上了？
3: 老金，说什么呢？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吧？虽然你一再强调这问题如果出在日本人身上，你承担责任，但是我们都相信你是一时意气的话不算数的。虽然这是苏州站的事情，但是我毕竟是特派员。 这责任我承担一半，戴老板要是怪罪下来，假如判你10年，我替你做5年，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4: 杜老弟，患难见真情，够朋友，够朋友。

大日本帝国天皇嘉奖苏州为大东亚模范区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现在，由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特使讲话。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良民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南京政府签订了关于江南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议。 在苏南筑起了130公里的竹篱笆，并且在沪宁铁路沿线和太湖地区筑起了铁丝网和电网，构成了封锁线。在各交通要道口设立了100多个检问所、瞭望台、巡逻哨等，把清乡区和周围地区严格封锁隔绝。 让新四军游击队插翅难逃，困死在这里，这一举世无双的行动，得到了天皇的高度赞扬。

0: 站住！卖香烟喽！好啊好啊，看什么看啊？没见过谈恋爱的吗？有什么事儿吗？
1: 李公子，
2: 这位是？
1: 我未婚妻啊，漂亮吗？漂亮漂亮，太漂亮了！自出娘胎啊，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李公子好眼力啊！
2: 你们俩这是拿着枪到处找漂亮姑娘呢？
1: 不，我们是在抓散发传单的抗日分子的。哎，对，
2: 那站这干嘛？
3: 青菜嘞！
4: 不是，你站这儿。
2: 有你这么利用人的吗？不会说谢谢啊？
3: 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废物利用呢。
2: 废物利用？好你个程小梅，拿我当废物呀？你记着，欠我的人情是要还的。
5: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游击队活动这么猖獗，天皇居然还给你们授予“大东亚共荣模范区”的荣誉称号。谎报军情，你们谎报军情，你这是要让天皇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让天皇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6: 赵氏先生，先别发火，来，喝杯中国的碧螺春，压压火气。
5: 刚才险些要了我的命，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6: 特使先生，在清兴区内，我们大量增设据点，构筑碉堡，形成网状封锁，实行切割占领，并实施连保切解、连坐法等措施，切断老百姓与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系。所以说，苏州市清乡模范区，这一点是假不了的。
7: 特使先生，中国的良民实在是太少了，对大东亚共荣毫无兴趣。人人都想把我们赶回日本去，到处都是游击队。相对而言，苏州还算是太平的。
6: 就是这个太湖游击队，很伤脑筋。
8: 请特使放心。总部派来的刘芳确实身手不凡，我已经命令英子与他通力合作，他们的作用将会是大大的。
5: 你们这是吃了灯草灰放轻巧屁是吧？你们要对自己敲敲警钟，不把中国人的抗日力量镇压下去，你们就都得军法重处。
9: 快点！快点！
10: 跟上！
9: 哎呀，快点！
11: 哟，您慢走啊，慢走。哟，小豆腐来了，来坐。今天喝什么茶呀？
12: 今天给我来一壶上好的碧螺春。
11: 碧螺春。哟，嘿，发财了，
12: 小意思，快去
11: 等着啊，碧螺春一壶。

0: 对面那个小子跟我飞媚眼呢。
1: 碧螺春来喽，躺啊，慢着点喝。
0: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姑娘，上好的碧螺春，尝尝。哎呦，这手真嫩呐，又白又滑的。
1: 干嘛呀？这是，
2: 哟，您两位慢走啊！
1: 你们给我等着，我跟你们没完！
3: 新一轮的庆香马上就要开始。凡是对大东亚共荣不利的东西，要统统扫除。现在，除了新四军太湖游击队之外，又有一个叫长铁山的，公然竖起了抗日的旗号，与皇军作对。对待这样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归顺皇军，要么死了死了的。
4: 桂野先生，您真是不知道啊。我已经派人去三山岛跟他谈过多次了。这个长铁山呢，软硬不吃。不过呢，他虽然是自称东太湖抗日自卫团，但他对你们没有实行过任何军事行动啊。所以以我的分析啊，他只想保持中立，当他的山大王。我看这长铁山呢，小鱼儿一条，在太湖里边啊，掀不起大浪来。
3: 不，你的脑子太笨，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他虽然只有100多号人，如果被共产党新四军游击队收编的话，那太湖上就会更加不太平，就会掀起对皇军不利的大浪。搞不好，我们的清乡模范区就会变成共产党的抗日模范区。

0: 常爷，常爷，小豆腐回来了。
1: 知道了。常爷，我回来了。
0: 说话呀，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2: 磨磨唧唧的。
1: 我让俩女的给欺负了。
0: 俩女的欺负你，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

0: 我今天呢到茶楼去喝茶，啊不，我今天到茶楼啊，给常爷您买茶去了，就碰见俩女的。哎，你别提那俩女的多漂亮了，哎，其中啊还有一个女的，她要勾引我。
1: 勾引你？啊，放屁！
0: 真的？哎，那俗话怎么说来着？啊，有便宜不占，那是王八蛋。我就跟上去了，我过去了，我就把那小手牵起来，我就那么亲了一口。哎，你知道怎么回事？他没反应，没反应，我肯定接着往下走了。谁知道就让他们俩给摁住了，那一碗热茶呀就泼我身上了，给我烫的呀。常爷，我可是您的人啊，您一定要为我报仇。
1: 那就应该再泼你第二碗水。啊，小豆腐，小豆腐，你人聪明，枪法又好，干嘛干这种见不得人的破事儿啊？我告诉你，色子头上一把刀，你给我记住了，下去。哎，大家都给我听着，我们现在是东太湖抗日自卫团。既然我们加了抗日两个字，那就有点抗日部队的样子。看看人家新四军啊，那个纪律严明的是不得了。听说啊，光大的纪律啊有三条，小的纪律就有八条，谁要是违反了大的纪律，那就要枪毙，违反的小的纪律要关禁闭。咱们呀也定他几条规矩，多了呢你们也记不住，我也记不住。咱们就定两条吧。第一，不许欺负老百姓，谁要是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打了老百姓，我就打断他的左腿，如果再不长记性，我就打断他的右腿，让他直到爬不起来为止，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1: 第二条，不许调戏妇女，谁要是调戏了妇女，那就要偿我常爷的30鞭子，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1: 大声点。
2: 记住了。
1: 好，散了。
3: 日本总部的密件到现在还一点眉目都没有，咱们该怎么下手啊？
4: 金维汉比我们还急呢，他刚把巨款弄丢，戴笠让他戴罪立功。我倒是觉得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完成这件任务啊。
3: 那咱们先回去一趟，把结婚的事儿办了再回来不行吗？
4: 不行，咱们两个是执行秘密任务的，只有薛司令王占彪知道，一回去容易引起一些额外的事端。
5: 滚！
6: 你他妈的有没有良心啊？啊，老子风光的时候你全忘了？老子的车子房子不都在你这儿抽光的吗？现在就求你赊一次账你都不行了呢？
5: 你就别吹了，你那车子啊，不就是辆黄包车吗？你那两间茅草屋连狗窝都不如。再说了，哪儿都能赊账，就是烟馆妓院不赊账，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不服啊？你找老祖宗去。
6: 老祖宗定的规矩？是谁家老祖宗啊？
5: 我家老祖宗定的。
6: 我就操你家老祖宗！不是你，
5: 我看你是老寿星吃砒霜，活这么耐烦了，滚！呸！
6: 他娘的，等老子有了钱，将你和你们家老祖宗我一脚踹过。嗯，
5: 你竟敢在这儿不讲道理，
6: 老子骂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5: 你听着啊，如果烟馆的东家在的话，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6: 我听我老子来了我也不怕。
5: 真的？要么你试试。
6: 怎么了？
5: 正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呢，有人闹事了。哎，
7: 谁在闹事？
8: 敢在这里扰乱社会治安？我告诉你，老油条，这可是我们李省长开的烟馆，你抽不上烟敢在这里撒野，那我直接送你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6: 哥，哎，这我头疼。

0: 你干什么？你不长眼！什么医生？老油条！哎，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担心。你担心什么？你胡不糊涂啊？咱们回去把审批手续一办，那就是合法夫妻。现在这个样子，那是严重违纪，是要受处分的。
1: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了。 这是血色令的一贯工作作法。你说我们两个特殊不特殊？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假扮夫妻，现在还要同床共枕，能不特殊处理吗？
0: 秦天罡，特殊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并没有特殊处理的权利，你知不知道？
1: 为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不来处理，谁来处理？你是真
0: 不懂还是装糊涂啊？那只有领导才有特殊处理的权利。
2: 行了，别胡搅蛮缠了。这个时候，他们怎么特殊处理？你才胡搅蛮缠
3: 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杜太太，
3: 看来您是去收钱了。
2: 嗯，你怎么知道？
3: 账房说的，这烟馆是李神长开的，这还会是假吗？ 看样子，你是被烟馆撵出来的。囊中羞涩，好落冰呀，别出奇。哎，我说，你就不能想办法去赚钱吗？哎呀，
2: 老头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还有什么办法赚钱呢？
3: 你知道现在做什么生意最赚钱吗？
2: 赚取人生烟，呸！
3: 老不正经，那贩药品、布匹，
2: 药品、布匹是清香物资，碰都碰不得。你不怕日本人杀了你？
3: 那
2: 我告诉你吧，现在啊，是做贩卖情报的生意最赚钱。
3: 看来你对做情报生意有门路。
2: 靠啊，你这高人指点一下，要是我有了钱，我一定会忘了你的好处的嘛。现如今啊，要论做无本的买卖，莫过是情报生意了。就看你会不会去赚这个钱。只要能赚钱，我有什么不会做的呢？要是。
3: 你手上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我包你不但能赚钱，而且赚大钱。
2: 那这情报到什么地方去批发呢？你真是木头脑袋，一点不开窍。
3: 怎么？
2: 银泰、胡一带的西山岛、东山岛、冲山岛的老百姓，都多少知道点新四军的情况。你可以向他们去收集呀。
3: 对呀，我太急了，我。
2: 可是我有了情报卖给谁呢？没有下家，那我不是买了先皇鱼去放生，瞎忙活一场吗？
3: 笨，你就卖给我。
2: 你只要你有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我照单全收。要是薛红辉在什么地方活动，你能事先告诉我，我还可以给你金条。
3: 当真？
2: 我骗你干嘛？
4: 我可没有先功夫跟你开玩笑。靠！
3: 因为定。
4: 你能不能先预支给我5块大洋？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没出息！让开！我操！中统有一个叫佛爷的高级特工，一直在苏州一带活动。 这个佛爷像幽灵一样，从来不露踪迹。可是他却频频地向重庆提供情报，而我这个军统战长却搞不过这个佛爷。我真怕戴老板会生气的。这次戴老板没有处分我，真是令我感到意外啊！
5: 戴老板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他懂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也知道。 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你是他的爱将，他不会怪罪你的。不过，如果总部密件再搞不到手的话，金站长。

0: 你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你要帮我一把，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总部密件搞到手。
1: 你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苏州这个地方我人地两疏，两眼墨黑，什么门路都没有。总部密件肯定是在龟爷手上，只有能和龟爷来往的人，才能知道总部密件的情况。
0: 那是自然，
1: 在苏州。 能和龟爷来往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韦省长，李宣斋，另一个就是评弹名角紫蔷薇了。
0: 蔷薇，
1: 紫蔷薇是个苦出身，自打他一出生，他娘就撒手西去，他爹老油条，整天就知道抽大烟，无所事事。
2: 好女儿，
3: 娇娇。
2: 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3: 我不找你找谁呀？一个聋子也咧也憋子嘴，漂亮。
2: 孩子，一定是前天给你两块大洋，有花完了对吧？
3: 还没花，就别人抢了。
2: 调调，你知道的，我最讨厌你撒谎。
3: 我要骗人，天打五雷轰。
2: 行了，我马上要上台演出了，哪有钱给你啊？
1: 等我演完了以后，治了份子再给你啊！那可不行啊，这两个钟头我实在熬不过去呀！我，奶奶，
4: 咱个没办法。
2: 千叔，麻烦你到柜上给我爹支两块大洋。
1: 好，哎，跟我走吧，走。
4: 走。
1: 走。
4: 龟爷喜欢听评弹，经常叫紫蔷薇去给他唱堂会，紫蔷薇到现在还是孑然一人。你想？
1: 你要是这时候出现，紫蔷薇一定会以身相许的。要接近李玄斋，只有一定难度的。不过，从这个紫蔷薇这方面下手，倒是容易一些。
4: 要想接近紫蔷薇，只有老弟你亲自出山了。
1: 金站长，你有打什么鬼主意呢？
4: 用美男计呀！金站长，我是有家室的人，这样做未免太缺德了吧？只要你能把总部密件搞到手，就跟他说声拜拜。
1: 这还不缺德？这不是我被所为之事啊！老弟，你可不像戴老板培养出来的人呢。干咱们这行的，哪有不缺德的？
4: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难道还要我交给你吗？不要说玩弄一下他的感情，就是要他的命，你也应该毫不犹豫。
1: 哼，你有什么计划？
4: 这你放心，我给你安排一场好戏，啊，保证叫他乖乖的倒在你的怀里。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

0: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天皇的寿庆将到，这一次特高科让我给你送来密件，同时对有关天皇寿庆的受理事宜要进行安排呀。
1: 特使请放心，我得明白密件里的任务我保证完成。关于天皇的寿礼，我也正在努力筹措。据了解，苏州民间有一件从清朝皇宫流散出来的中国国宝，叫做翡翠白菜。如果能把那个搞到手，
0: 白菜
1: 那将是我们帝国的幸运。另外，我还想献给天皇一件活的礼物。
0: 活的？
1: 我说的是苏州评弹的名爵紫蔷薇。
0: 你说的评弹只是一种小调，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调怎么能搬进皇宫？
2: 武力只能攻占领土，文化才能征服人心。
1: 评弹虽然是民间小调，但那确实是天籁之音，特别是由紫蔷薇演唱出来，足以让你如痴如醉，神魂颠倒。
0: 就是天籁之音也不足以神魂颠倒啊。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啊。
1: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特使有兴趣，不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怎么样？
0: 好啊。

0: 说是天籁之音，不过分吧？
1: 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啊！你弟大大的聪明，天皇一定会很喜欢的。嗯，
0: 您的意思是？
1: 曲子、人，天皇都很喜欢。
0: 特使先生，要想征服中国人心，光靠武力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了解、熟悉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才能保证大东亚圣战彻底胜利。
1: 其实，天皇对中国。

0: 很感兴趣的。
1: 特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总部密件交给我的所有任务。

0: 小薇姐，小薇姐，
1: 哟，这不是李省长的大公子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我这儿来了？
0: 把花给小薇姐送上。哎呀，这是我父母让我送给你的。哇，
1: 这花可真漂亮，省长和省长夫人这么抬爱，我哪敢当啊？我这就谢谢李大公子了。
0: 你不用谢我，这花呀是我爸妈送的。
1: 在他们心里啊，你的位置可比我重多了。他们看你的戏啊，是百看也看不厌，百听也听不厌，心里有一百个喜欢。哎呦，李大公子可真爱开玩笑，既然令尊和令堂这么喜欢我，怎么不干脆认我做干女儿算了？<笑>
0: 行啊，那我今天就替我父母决定了。
1: 哎呦，我这都是开玩笑的，我哪高攀得起呀？
0: 小薇姐，你太客气了。
1: 今天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改天我让我爸妈一定给你送上。哎呦，这个就不用了。既然我们今天都以姐弟相称了，那这些繁文缛节的事情啊，就算了。
0: 小薇姐，只要你让我爸妈高兴了，你想要什么，他们都可以满足你。<笑>
1: 那我就谢谢了，烦劳李大公子回去禀报李省长和省长夫人，改日我一定登门造访。
0: 那我就告辞了。
1: 嗯，您慢走。

0: 你们干什么？让开让开！
1: 退，我们退回去。嗯，
2: 老实点，没你事儿。再啰嗦，送你回老家。
0: 老实老实。
1: 哎，
2: 走走走。
1: 哎，干什么你们？放下我！哎，你放下我！哎，你放下！嗯嗯，
2: 哎哎，走啊！干什么你？
3: 两位，这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干什么呀？
4: 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爹娘不敢管，老天不敢问，你算个什么东西？
3: 爹娘不敢管，我替你爹娘管管你。
4: 哼，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呀！好，今天我就冲着你这个打抱不平的江湖义气，我让你见识见识。来一个。哎，哼，你脑袋能比这砖头硬？
3: 头没事吧？还挺硬啊，只不过有这么好的功夫，留着不去打日本人太可惜了。我来给你试试。

0: 哇，那你是谁啊？我是谁不重要，想切磋切磋吗？啊，
1: 切个屁！走走走走，快走。
0: 哎，
1: 好汉刘部，先生请留步。
0: 他有事吗？
1: 您今天救了我，我还没有谢谢您。

0: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怎么能说小事呢？如果刚才您没有出手相救，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哎，这不都中午了，您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就当是我谢谢您，可以吗？
1: 好，有美女邀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太好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馆子不错，我们就在那边吃吧。好。
2: 那我们走吧。好的。哎，小姐，你看这车钱啊，哦，我差点忘了。来，不好意思。
1: 给，不用找了。
2: 哎，谢谢先生。谢谢啊。先生有所不知，子蔷薇是个苦命之人，打小就没有娘，我爹又染上了烟瘾。幸好我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你别看我每天在舞台上演出，有鲜花也有掌声，好像很风光。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经常是以泪洗面，到了夜里更是苦闷难眠。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知音人，真是老天有眼，让我遇到先生你。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从见到你那一刻开始，我就暗下决心，我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先生。
1: 江姑娘，你我素不相识，今天只不过是萍水相逢，我做了一件正常的人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实不相瞒，我是有气势的人。
2: 能遇到先生已经是我莫大的福分，我又怎么敢妄想呢？如果先生不嫌弃，夫人又愿意接受，我甘愿做小。
1: 这怎么行呢？
2: 如果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我愿意做先生的奴仆，伺候先生一辈子。
1: 蔷薇姑娘，说笑了啊！
2: 这块玉观音是我娘留下的遗物，今日赠于先生，算是一个信物，请先生笑纳。
1: 蔷薇姑娘，这块玉佩。
2: 你自己
1: 收着。既然是你母亲的遗物，你留着它，它会保佑你终身的。如果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我就长跪不起。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再说，起来再说。好，先坐先坐。正如你所说，今天。 我们能坐在一起，就说明我们有缘分。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做哥哥；我呢，愿你是妹妹。以后互相也会照应，啊。

0: 小梅，小梅，你等一下。
1: 小梅，那我先走了。哎，
2: 你干什么呀？偷跟踪啊？
0: 你能不能客气点？咱俩是同班同学，不是冤家对头。
2: 同班同学那么多个，你干嘛老盯着我呀？
0: 这叫缘分啊！哎，我特喜欢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可是我不喜欢。
0: 你等等，哎，等等，你不喜欢我，干嘛那天主动挽我的手啊？
2: 因为伟斌在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废物利用。
0: 哎，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堂堂李家大公子，东吴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该是天之骄子，怎么会是废物利用呢？
2: 在我眼里啊，凡是对人民和国家没有用的东西，通通是废物。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用了？啊，马上就毕业了，一毕业，我马上设计一栋高楼大厦来证明我是栋梁之才。
2: 你建高楼大厦的速度能比鬼子飞机轰炸的速度还快吗？鬼子一把火能烧掉一条街，你来得及建吗？李公子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就这么愿意做亡国奴吗？
0: 你说的我也知道，我也想参加抗日活动，可你老躲着我呀。
2: 因为你是大汉奸的儿子，谁见了你都一样，有多远啊躲多远。
0: 我父亲是卫生长，但他是他，我是我，我没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

0: 会打动你，能好得到哪儿去啊？
1: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啊，
2: 我父亲是卫生长，甚至有时候我也看不起他。
0: 我告诉你啊，鬼子的日子如兔子的尾巴，你对你的人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2: 那你就带我一起参加抗日啊。
0: 你得先跟你的汉奸父亲划清界限才行啊。
2: 行，我今天回去就划。
0: 你要是真能跟他划清界限的话，我们会欢迎你的。
2: 那我应该用什么实际行动来证明划清界限呢？
0: 行，给你个机会吧。今天晚上我要出去贴抗日标语。
2: 我也去。
0: 你不用去了，你就把这几张标语贴在你家客厅还有你父亲的书房里就可以了。
2: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那要是你父亲追查起来，你怎么应付啊？
2: 你放心吧。
3: 卫兵，小范，
4: 有。李市长，什么事儿？
3: 抗日分子到我家来过了？
4: 没有。
3: 那谁来过了？
4: 谁也没来过，就是少爷回来过。
3: 这标语谁贴的？啊？
4: 这，我不认识。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李叔，给我出来！我问你，这个是你干的吗？是我干的，这是老百姓的呼声。谁在街上怕你看不见？我撕了几张回来给你看看。
1: 你给我撕掉！给我统统撕掉！
0: 爸，你还是好好看看吧，这对您有好处。我跟你说，现在全城都在抓抗日分子，没想到抗日分子到我家来了，还是我的儿子。
1: 爸，自古以来卖国求荣的没一个有好下场，那日本人快要战败了，你就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2: 我跟着汪主席，曲线救国，只有前行没有后路。那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该为妈、为我想想啊！
3: 我说儿子，你也为我考虑考虑嘛！啊，现在非常时期。
0: 你非但不理解我，还给我添乱。哎，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儿子？我当然是你儿子。但我不想做汉奸的儿子。谁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谁都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爹娘。但我们4万万同胞有一个共同的父母，那就是我们的祖国。谁要是背叛，
3: 出卖他就会遭千人指，万人骂，一臭万年。这话，你脑袋被吃坏了。好啊，你想流芳百世是不是？我就成全你。你现在就离开家，照游击队去啊，照新四军去啊，再也别回来了。你给我滚，滚啊！回来。
0: 不是你让我滚吗？
3: 在你滚之前，你得把标语给我撕了。
0: 要我撕也可以，有个条件，你念一条。

0: 我就撕一条。来，这条，卖国求荣者，绝无好下场。
1: 你，哎呀，你打儿子干什么呀？
2: 你放
1: 打儿子干什么？你没说打儿子。
2: 快，
1: 你不要管，我问他你为什么打儿子。
2: 你看看，家里乱成什么样子了。啊。
1: 这标语哪里来的？
2: 都是你这宝贝儿子干的，叫他撕了他还不肯呢。
1: 儿子，这个标语是贴在街上的，日本人看见贴在家里不得了，要死人的。儿子去把它撕掉。喂，
0: 不愿意，
2: 叫他撕啊，他还有条件呢。
1: 有条件好啊，有什么条件啊？答应他就是了。
2: 说是念一条撕一条。
1: 那你就念呀。
2: 你有病啊。
1: 你念了他撕了不就没事了吗？儿子，妈给你念啊。来来来来来，妈念你撕。来来来，
0: 这条啊，
1: 卖国求荣者绝无好下场，撕啊。
0: 这条，
1: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撕啊。孩子听话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回房间去吧，别跟你爸爸闹，去吧去吧。不要闹了。
2: 家门不幸啊。
1: 走了，上楼了，走了。
2: 家门不幸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走了。
3: 好
4: 通报一下。
5: 好，
6: 好，
5: 好，
6: 来，
5: 到哪里？
7: 好，
5: 哎，
7: 太湖游击队的人来了，瞎喊什么呀？没见过新四军啊？谁来了？
8: 就那个嫁不出去的女头目，
7: 铁山妹，
8: 就是她，
7: 快有请。哎，
8: 放她进来吧。
9: 进去吧。
7: 哎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
10: 唐爷，怎么不欢迎啊？
7: 哎呀，女大侠大驾光临，我三山岛蓬荜生辉呀、啊！欢迎，欢迎！
10: 多日不见，今天特意来看望您。
7: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0: 哦，水根在船上呢，我让他先歇着了。
8: 哦，那我去陪陪他。
7: 行，你去吧。哎，
11: 山妹姐，屋里坐。
10: 你好。这不是向梅吗？长那么高了，越长越漂亮了。
7: 黄毛丫头十八变，越变越漂亮了吧？啊，来，屋里请。
10: 走，向梅。
7: 行，大家自己练吧啊。
3: 好，好，
12: 好。石盖，你跟田队长在太湖上风里来雨里去的，难免会遇到湖匪。哎，要不然跟你们田队长说说，我给他做保镖，助他一臂之力。
13: 凭你这三脚猫功夫，还要我们队长照顾你呢？哎，我跟你说啊，你不知道吧？这胡匪啊，一听到我们队长的名字呀，就不敢胡来。
12: 徒有虚名，说说罢了。哎，俗话说得好，一个黄胖子能打得过三个泼妇。你让你们田队长跟我小豆腐比试比试，你问他敢吗？
13: 你别吃了灯草灰，尽放轻巧屁，啊！我们队长眼快手快，功夫可深呢。那土匪出身的苏州城防司令汤司令你知道吧？他呀听到我们队长的名字吓得叫姑奶奶呢。
12: 我就不相信了，这么漂亮的个女子竟然有人会怕她。嘿，喜欢还来不及呢。
11: 爹，山妹姐的话你可要好好听啊。
2: 知道。
11: 你们聊吧。
10: 唐爷，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是那件事儿。
2: 哎呀，我这人自由惯了，听说新四军这光纪律就有3824条，哎呀，你说我这脑子哪儿记得住啊？如果真参加了新四军啊，我想不出3天，我准会犯错误。
10: 什么324条啊？那是3大纪律8项注意，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而制定的。不把小鬼子早日打回。

0: 家，国无宁日啊。
1: 所以啊，哎，我把东太湖自卫团改名为东太湖抗日自卫团，多加了抗日两个字啊，这就表明我老常家，哎，保家卫国打小鬼子的决心啊。
0: 程爷，你的那些人那些枪，小鬼子早就盯上了，早晚会把你给吃掉的。我觉得只要我们两家合起来，众志成城，他们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1: 他想吃掉我，没那么容易啊，这东太湖那是我的地盘啊，我这船小好掉头，打得赢我就打，打不赢我就跑啊。真要混不下去了，这国民党我是不会投靠的，当汉奸打死我也不干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就去找你，怎么样？
0: 常爷，你有可能不知道，新四军在江南的力量是越来越壮大了，小鬼子也着了慌，据说给苏州的特务机关下了个什么总部密件，最近可能会有行动，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1: 我知道了。
2: 哎，兄弟，你说你们这个队长嘛，名字虽然土了点儿，不过这个小脸蛋儿呢还是有一丝俊俏的。哎，他怎么就没人要啊？
3: 他是我们领导，谁敢娶他做老婆呀？有这贼心还没这贼胆呢。
2: 领导怎么了？我这么跟你讲，只要这个女人一嫁给了男人，那就得听男人的。
3: 田队长回来了。
2: 哟，哟，田队长回来了。
4: 啊，
5: 来来来来，上船上船上船。哎，来来来，我扶您上船。
4: 多谢了。哎，我说你小豆腐平时做事情一直是吊儿郎当的，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行了，不用扶。
2: 哎，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常爷定下的规矩，送客上船就一定要扶上船，要不然我回去可是要挨鞭子的。
4: 这是什么规矩呀？
2: 来吧。
4: 行，扶就扶吧。
2: 来来来，走你。
4: 哎！开船！
3: 哎，
2: 田队长，没想到你这武艺还挺强。
4: 刚才是你要扶我，自己去掉河里了，真不好意思啊！再见了，
2: 田队长，我忘了。让你尝尝洞庭湖的橘子，接着。
4: 谢了，这橘子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

0: 魏一翔。
1: 想呀想呀想呀想呀想呀！哎呦！哎呦呦呀！思考子，你不是个指甲会清扬吗？哪个老太做石膏的地步啊？作孽作孽！谁是作孽？
2: 哎，过来，待着。懂不懂规矩啊？我这帮你抓了小偷，不谢谢我你就想走？
1: 这个对不住我马季子，怎么现在想要那哈呀？
2: 你想怎么个写法？
1: 那个是那哈个想法呢？
2: 要不你是请我喝茶呢，还是吃饭呢？
1: 有点思考子，我个皮夹子里他过来子两个懂的，可没这般我心里烦子。
2: 嘿，别烦了，这包里要是有钱，

0: 还能给你？
1: 关你个屁事！
0: 怎么说话呢？
2: 紫蔷薇可是苏州城的名爵，她是你女儿，是真的吗？
1: 是，她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看不出来吗？
2: 她长得像你，她要是长得像你的话，

0: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你的啊？想当年本人也是有身家的老板了，如今是虎落平阳。去。
1: 来。紫蔷薇要是你女儿的话啊，你肯定有点路子。哎，这样，她要是真是你女儿，我给你一个大洋。
0: 真的？
1: 真的？
0: 骗你什么鬼王八蛋，她的确确是我亲女。

0: 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

0: 会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精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2: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

0: 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2: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

0: 一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大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4: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得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6: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

0: 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9: 山泉老前辈，
1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9: 我是想问你是不是从乡下来的？
10: 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能对苏州不熟吗？
9: 那你从那个东山岛还是西山岛还是冲山岛？
10: 你问这个干嘛？
9: 我正要打听点事儿，只要你告诉我，我反过来给你大洋。
10: 嘿，你这老东西，刚才还寒酸的不行，现在就这样。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9: 啊，行，
10: 什么四金刚放屁，神气冲天。
9: 你别笑话，睁眼里看人，小瞧老子啊！走，先去喝两杯，慢慢聊。
10: 行。
11: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肯娶我？
12: 哎，你不知道，我们杜家有祖训。凡是杜家的子孙都不能娶二房，我不能违背这个祖训的。
11: 那好吧，既然这样，你这么墨守成规，我也不为难你了。那么，我就到你家去当一个女佣人好了。
12: 行，不要说傻话了。
11: 我不管，反正我只要天天看到你，陪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12: 行啊，小贝。天底下的好男人多得去了，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男人。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的终身大事我包了，一直包到你满意为止。这次蜜饯如若成功，我买两间门面房，剩下的我这个做哥哥的全部都给你留着做嫁妆。
11: 可以呀。那要是我一辈子找不到如意郎君的话，我就守着你，一直守在你身边。
13: 老板娘，给我家老爷打壶酒。
14: 好嘞。
9: 你知道新世俊在哪里？
15: 新世俊。我当然知道了。
9: 当真？那他们到底在哪里？
15: 他们呀都在太湖上的出山岛。那个地方四面环水，中间一个小岛。哎，难道你想去那儿？
16: 就你这样的没

0: 两天就得被人关禁闭了。我老头又不是去投军，凭什么关我禁闭啊？凭什么？就凭你又抽大烟又赌。你是不知道，这新四军的纪律可严明了，不准人抽大烟赌博。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呢？
1: 多少人？我还真不知道。
0: 我总不能一个个的给你数去啊。反正啊，这人肯定不少。哎，他们还有一种拿着枪的老百姓，大家都管他们叫什么游击队。
2: 进来。
3: 李师长，南京来电催问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最新活动情报。
2: 催催催，他们就知道催。
3: 那您看我应该怎么回话才是？
2: 这还用我来教你吗？随便编几条应付一下啊。
3: 您说这上面催得这么厉害干什么？他们又不来苏州清乡。
2: 日军是清乡连连失利，汪主席他老人家不摸情况，他能睡得着觉吗？哦，
3: 原来如此。
2: 对，沈秘书啊，前两天我让你找几个高参研究制定一个获取新四军游击队情报的方案，有没有眉目啊？
3: 大家说了可以多派一些特工，扮成老百姓的模样下乡去走村串户，准能收集到不少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
0: 那他们里面有没有个叫薛红辉的呢？
1: 你连薛红辉你都不知道？这薛红辉啊，是他们游击队的司令。
0: 哎呦，这个人可神了，
1: 他是爬山涉水，飞檐走壁，如履平川。哎，这个人身高1丈2，就跟那个就那寺庙里那四大金刚一样，力大无穷。
0: 哎，话说有一回，
1: 小鬼子一个连的兵去找他。就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就把这一个连的人全部打得落荒而逃。那江湖人提起薛红辉来，那都得竖起大拇指。
0: 站正，
1: 来。
0: 这么说你认识？
1: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在一起喝过酒呢。
0: 哎，话说回来啊。
1: 要凭起酒量，他跟我小豆腐一比，那就是戴高帽的亲嘴儿。
0: 他说，
1: 差一大截子。好。高头子，你跟我打听这么多新四军的消息干什么？
0: 随便问，哎，只要消息可靠，少不了你的好处。来，
1: 是。
2: 前不久，派了几十个特工下去了，结果是出乎意料啊。
3: 收到的情报一定不少吧？
2: 几十个特工下去了，给当地老百姓给识破了，报告了游击队，结果可想而知，都被抓了。到了游击队，脑子被洗了，思想也赤化了。你以后啊，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敢干了。
3: 哎，我倒是花钱雇了几个线人，已经在四下里活动了。
2: 好。只要能够获取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3: 是，明白了。
2: 去吧。
4: 陈妈，这花胡子观音真有那么灵吗？ 灵得很呢。

0: 张家那个大姑娘49岁了，不生孩子的，去上了3回香，
1: 菩萨保佑。
0: 周家那个老太爷79岁了，医生都给开方子了。最近啊，娶了个3姨太，
2: 迈步了，
0: 我还怀上了呢。林妈，嗯，
3: 老爷请进。
4: 省长，清香捷报，
5: 你信吗？
4: 信啊。
5: 你信？
4: 信啊。
5: 我说沈秘书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脑袋还像个榆木疙瘩？
4: 在下糊涂，请您明示。
5: 还明示？我跟你说啊，这回可不比往常了。新四军游击队，用他们的口号来说，是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乡运动，厉害得很呐！浙西、皖南、苏北一带，日本兵的碉堡被炸的消息，可不是369啊，而是天天有啊。这一到天黑啊，连日本兵都不敢走出他们的据点半步了。
4: 山长，这些捷报都是苏南各地报上来的，不是苏北。
5: 不是苏北啊，是咱们苏南。
4: 对呀，
5: 苏南的情况你不知道？苏南的清香啊，也是床底下放风筝，高不了哪里去。
6: 难道干妈也想再添一对双胞胎啊？
0: 我可不想遭那个罪，我是求菩萨保佑我们家先生平安无事。你知道的，他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只好求菩萨保佑了。等一下你也多磕两个头啊，求菩萨保佑你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6: 好呀，那等一下女儿就多磕几个头，求菩萨保佑干爹平平安安、吉祥如意，保佑干妈呀风韵永存、长命百岁。
0: 就你会说话。
5: 浦东、常熟，咱们的清乡据点不也是一个一个被游击队给端了吗？嘉兴、湖州，日本兵搞清乡，
7: 死了300-400个，真的。
5: 不许外传，那是军事机密，传了要掉脑袋的。
4: 不说，不说，
5: 不说就好了。最可气的，通安警署，内线通安警署里边来了大概有7-8个游击队吧，警署50多个警察，近60号人呢，全部做了俘虏了。
4: 您说的这些事情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5: 你天天在办公室待着，你知道什么？你看到的、听到的，喏，全是这些玩意儿。
4: 难道这些所谓的情报都……
5: 这句话你再说一遍。
4: 难道这些情况都是……
5: 对了对了，沈秘书你开窍了。明白吗？那都是60师团日本兵和底下的保安大队编的。
4: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5: 刚说你开窍，你又糊涂了。沈秘书啊，这个官场啊，自古以来就是欺上瞒下。为了加官进爵、邀功请赏，就得整这些玩意儿，实在整不出什么名堂来。就杀几个百姓，整点冤狱，用老百姓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就当我没说，你也没听见啊。
4: 茅塞顿开，茅塞顿开。
5: 开了啊，开了就好。还有什么？
4: 没有。
5: 回去。
6: 对了，干妈。

0: 干嘛？其实女儿是有件事情想求您。不要说一件、两件、三件都可以。那我说了。说。干嘛？您有没有听说苏州特高科有份总部密件？正好呢，我有个朋友想出大价钱购买。您是知道的，我爹好抽鸦片，这些年我存那点钱，都让他抽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如果能得到那份密件或知道密件的内容，那女儿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当然了，事成之后，女儿一定不会忘了干妈的好处。所以，女儿想拜托干妈回去向干爹打听看看。
1: 好，我去问问。
0: 真的？
1: 嗯。
0: 那还是干妈最疼女儿，那女儿就谢谢干妈了。
1: 谢倒不用谢。
2: 以后多陪陪我就好了。
1: 那当然，只要干妈不嫌弃女儿，女儿啊还巴不得天天赖着您呢。说好了啊，不许反悔的。嗯，
3: 太太，请下船了。
1: 啊，来了，干妈您慢点。嗯。俊太，啊，回来了。俊太，你到归野那儿给我搞一份总部的密件来。
4: 啊？
1: 啊什么？
4: 没听清楚啊！你到归野那儿去给我搞一份总部的密件来。夫人，你知道这份密件是什么东西吗？管他什么东西，
1: 叫你搞你就搞一份嘛。哎呀，
4: 你要他干什么？
1: 叫你搞你就搞，哪那么多废话呀！
4: 我跟你说，这份文件。 是日本特务机关特高科的绝密文件，谁要泄露出去啊，杀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1: 不就是一份文件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嘿，
4: 我说夫人呐、啊，你这个人呐、啊，平常呢就知道打麻将、听评弹，其他你还懂什么？啊，行，你要文件、啊、我给你。 哎，保证给你搞到。真的？嘿嘿，拿，就拿我这颗脑袋去换，你去换呀！你不要吓唬人哦。我吓唬你干嘛？哎，谁让你搞的？哎呀，
1: 不搞就算了，你管他谁搞的呢？
4: 哎，你都非得告诉我，只要你搞的。
1: 说了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
4: 你非告诉我不可。
1: 给你点颜色，你还开染坊了是吧？
4: 哎哎哎，我知道了。
1: 共产党，嘿，你通共啊！他是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我就是太湖游击队的司令员。
4: 哎呦，谁跟你嬉皮笑脸的？胡说八道，这是政治问题。
1: 我说你这个人吧，从小就是个贱骨头，给你笑脸了吧？哦，你好了，又开不起玩笑了。严肃一点，走上楼去，上楼说。上楼去。
4: 本人。 是个大男人，君子风度，不跟你一般见识。上楼就上楼。
1: 哼，我看看你想跟谁见识，我就跟你见识见识。你说呀。

0: 怎么了？
1: 哦，琴弦断了，唱不了了。啊，
0: 没关系，下次记得多带两条弦就是了。
1: 您不知道，对于我们唱评弹的来说，断弦那可是不好的兆头，说不定啊，我以后都不能再唱了。
0: 不不，不但你下次要来唱，而且我要带你去东京，去皇宫为天皇献艺。
1: 哟，还要为天皇演唱啊？我可不敢。
0: 怕什么？天皇的寿辰，你去为他祝寿，他会很高兴的。
1: 我怕我见到天皇啊，吓得都唱不出来了。
0: 瞎说什么？他是天皇，他又不是阎王。
1: 你们那个天皇专门叫你们杀人放火，不比阎王可怕多了？

0: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们中国人太穷、太落后。天皇就是为了拯救你们，所以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全亚洲的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只杀坏人，对像你这样的良民，那是要通通保护的。对了。
1: 魏先生，外面现在都在传，说你们这个天皇啊，又下了一道什么密件，要你们在中国大大的杀人放火，是真的吗？
2: 胡说八道，通通都是谣言。
1: 哎呦，你不要生气嘛，那都是人家传的，又不是我说的。
2: 密件是有一个，但那不是天皇的密令，是我们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反正啊，谁的命令都一样，肯定又是要你们去杀人放火了，对吧？不对，那是一份友好的密件，是要加强日中亲善的密件，是要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去日本的密件。
1: 所以您应该感到高兴。龟野先生，您就别再骗我了。如果真的是一个友好的密件，我就答应你去日本为天皇祝寿。但如果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密件，那就很对不起了。打死我，我也不去日本。你要相信我，这绝对是一份友好的密件。
2: 在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训，
1: 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对吗？哎呦，您可真是个中国通啊！所以呢，我自己没有看见的事情，谁说我都不信。

0: 我劝你还是不要看得好。为什么？这是一份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不能泄露出去一星半点儿。所以我要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如果你看了，而它又泄露出去了，那就算我想饶了你，特高科总部也会派人杀掉你。所以相信我。 还是不看为好。嗯，
1: 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呢，我也只是随口说说的。来，
0: 来，
1: 哎呀，嗯。

0: 虽然没有看到蜜饯，但我知道蜜饯一定就锁在保险箱里，而且我看清楚了，那把钥匙可以打开保险箱。
1: 你的意思是？
0: 为了你，我想找机会把那封蜜饯给偷出来。
1: 不行，不能冒这个险。你听我说，你对我的这份情谊，我会记得的。早是如此，当初不应该认识你，但我一定会用你对我的真诚那样对待你。
0: 要你娶我不行，难道我愿为你而死也不行吗？
1: 不行，绝对不行。
0: 傻瓜，我说去死只是会冒点险，又不是真的会死。
1: 冒险也不行，到物业的保险柜里取蜜饯，不是你这个弱女子做得出来的。
0: 这么说你是要放弃喽？
1: 我要好好想一想。不过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需要你帮忙的话，我会毫不客气地跟你说的。听到没有？答应我，不能去取蜜饯。
0: 答应你可以，除非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0: 说，能办到的，我肯定做。我保证，你一定能办到。
1: 那我就办。
0: 君子一言。
1: 哼，驷马难追。
0: 那我可说了。
1: 说。我要你，好好的吻我一次，就像两个谈恋爱的人在恋爱中那种幸福的吻。
2: 就这么简单？虽然简单，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子蔷薇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是啊，能确定总部秘件在保险箱里，也是成绩嘛。
3: 不过，光知道在保险箱里没有钥匙，也是白搭呀。
4: 站长，如果真的能确定密件就在保险箱里的话，我能试试。没有钥匙，你能打开保险箱？在特工培训班培训的时候学过这门技术，但是我不敢说100%有把握。
3: 因为每个保险箱的内部结构不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更新。要是遇到改进型的，恐怕就打不开了。
4: 就是说，龟野的保险箱，如果和你以前学的结构一样，没有钥匙，你也能打开？是，只要跟我以前学的一样，3分钟我一定能打开。
3: 可是那儿的卫兵重重把守，你怎么进去啊？一定会有办法的。国良啊，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辛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条件不成熟，千万别轻举妄动。
4: 站长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5: 你一个人去啊？
4: 人多容易暴露，我还是一个人去吧。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站长，我这一去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我想先去跟一个好朋友告别一下，然后立即动身。
3: 好，具体日期你自己定，注意。

0: 这是帝国特高科总部密件的副本，把它交给你的目的就是要求你们在苏南地区严格按照密件的文本执行，不能有丝毫差错。
1: 顾炎先生，这么重要的密件你们怎么到现在才交给我们呢？
0: 我也是刚刚收到，再说我也需要时间来研究一下密件上要求的清乡计划应该如何实施。
1: 你们特高科总部对我们还是不信任呢？
0: 不不不不不不，日中青山大大地，我们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说我们是一家人。
1: 根据文本所示，最近要立刻实施第二轮清乡计划，对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各地抗日首领实施全面的暗杀行动。
0: 对，为了扭转我们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按照密件的部署，要对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各抗日武装首领实施全面暗杀，要让我们的敌人群龙无首。
1: 谈何容易啊！
0: 必须按照密件的要求，暗杀开路，推进清乡。
1: 行，我尽力而为吧。
0: 李省长，这是特高科的密件，任何人泄露出去要格杀勿论，希望你妥善保管。为了保证你和密件的安全，我派宪兵护送你回省政府。
1: 有这必要吗？
0: 你的包里装。

0: 我们用的是帝国的密件，新四军游击队，摇花大大的，国民党的特工也不好对付。行
1: 啊，悉听尊便吧。

0: 沈秘书，到了省府大院，你在外面等着，有事我会找你的。
1: 哎，李省长，这跑腿的事情你应该由我来跑的。
0: 我说沈秘书啊，干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道上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办的别办，明白吗？
1: 对，李省长您放心，该我办的我一定认真办，该我跑的

0: 好，女儿唱首新开篇给您听听。
1: 我说你麻雀落到牌坊上了，架子不小啊。干女儿跟你说话没听见啊？
2: 蔷薇来了啊。跟你干妈多说说话啊。我
1: 你站住，慌什么呀？你那包里拿的日本人的密件啊。
2: 夫人，您可说对了，这包里边啊有日本人的密件。怎么样，你要看看我给你看好不好？胡说八道什么呀，出了事儿要死人的啊。
1: 那你慌慌张张干嘛？你那叫死地无银三百两。
0: 好了干妈，
1: 现在这个人啊，
0: 咱不生气了，
1: 不懂，
0: 干爹一定是公务繁忙，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哼，女儿给您唱首新开篇好吗？
1: 好。

0: 我就知道你会想我的。难道你不想我？当然想了。怎么？我今天来是跟你告别的。告别？你要出远门？去哪儿？还没定呢。做什么呀？做生意。 什么生意啊？
1: 一笔把我身家性命都押上的生意。
0: 那你要去多久？
1: 如果生意成功的话，3-5天我就能回来；如果不成功，想回也回不来了。

0: 那我知道了，这是一笔赌命的买卖，对吗？你要非要这样想的话，可以这么理解。
1: 你是去贩卖军火吧？你就别瞎猜了，你也知道我的，就算你猜对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国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危险的生意呢？你要是缺钱，我可以给你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从来都不花女人的钱。可是你这么做，从来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你的感受，我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
2: 反正我喜欢你。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

0: 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

0: 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了。
2: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

0: 享供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2: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心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4: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6: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

0: 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竹笋洞地发明出来的地方。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竹笋洞，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竹笋洞。竹笋洞其实也叫土生洞，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有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竹笋冻。其实竹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壳口隔囊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仙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虫，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1: 仙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仙虫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一直乱挖嘛。这仙虫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0: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笋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也有技术的。做这个土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头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可是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我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去做工了。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去做工，因为说我做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竹笋冻要再不建成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分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煸，大概要两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
2: 哦，那个头夹，
3: 夹死了，不头夹，不头夹，好了好了，好了，夹无崩，我要夹无崩，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制作熏炒散带这个菜跟工艺流程是很复杂的。首先选料，散带呢是牛的最后一个胃，是也叫真胃，学名叫皱胃，因为它是反刍倒教的嘛，所有的它这些吃的东西啊都要经过最后人的一个真胃，所以说吧它这里面的脏东西很多，我们拿回来要用流水去洗，一页一页的去洗。洗完了之后呢，还要把后面的这些油脂啊和一些这个异物啊给它去掉。洗完了之后就要上锅去煮了，煮大约得在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用筷子轻轻一扎，如果能扎透了，哎，这就证明它煮好了。煮完了之后拿出来，还要把水晾干，大约晾20分钟左右，进行下一步就是熏制过程。这个熏制的过程啊也是比较复杂，而且要恰到好处。我们搁一张纸的目的呢，就是说的避免这个熏料粘连到大勺上。我们要加这个大米，因为它有米香味儿，另外加一些茶叶，还有茶香味儿。最主要的呢是要放糖，因为糖融化了之后它会上色。熏制的时候呢，把这些料放好了之后，然后把要熏的这个散袋放到篦子上，盖上锅盖，然后就开始慢火加温，直到这个锅边呢就是有烟冒出，最好等到冒出浓烟的时候把火关闭。熏完了之后就是改刀了，就是给它切成条，切的时候呢不能顺着切，一定要顶丝儿切，这样呢它一页是一页，不至于脱落，这样呢这个菜品已经达到了90%。最后的一步呢就是我们这个爆炒了，用猛火爆炒。首先呢就是用温油滑油，滑完油之后放入葱姜蒜炒熟，炒熟之后用我们独家秘制的酱料，用一些酱油来找颜色，就开始爆炒。最后呢放一些这个蚝油提鲜的嘛。爆炒大约有就是0.5分钟到1分钟左右，让它这些酱料充分的粘连在这个散袋身上，淋上明油即可出锅了。有一些这个美食专家到我们这块来评定，这是专家一致评定出来的这个清真三绝，其中就有熏炒散袋。
1: 连接车行的，
2: 是，他们的车都是我改的。
1: 你知不知道私自改装车违法的？
3: 呀，白祖浩呢？
4: 坏！
5: 昨晚上飙车，有你没你啊？
4: 昨晚上你飙车了吗？不知道啊，我没去。
6: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干这个啊？
2: 如果犯法了，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
6: 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祖浩黑子才10几岁啊，你别害他们。老四啊，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你哥今天要是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2: 别跟我提我哥。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匠心，在创新中。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全省多地开展入团仪式、主题团课、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赣超带火假日消费。
0: 这个五一，江西广电三展极具超高人气，让赣坡文化出彩出圈。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场场有温度、有活力、接地气的活动正在我省各地火热开展。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五四精神，把青春的汗水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路上。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这几天，在吉安、新余、赣州等地，一场场入团仪式庄严举行。鲜红的团旗下，新团员举起右拳，许下青春的承诺。
4: 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听一段先烈故事，重温一段峥嵘岁月。这个五四，各地团组织把团日活动搬到了现场，让年轻人在追寻革命先辈足迹中读懂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担当。
5: 五四精神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心底不灭的信仰之火。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将红色信仰化作前行动力，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前行，让青春在奋斗和奉献中绽放光彩。
3: 青春到底应该寄往何处？日前，一堂特别的思政课把青春寄往远方，在南昌开讲。课堂上，四位不同年代奔赴西部的志愿者讲述了各自的青春选择，不是孤勇者，而是星火传，一句话说出了几代西部志愿者共同的青春答案，
6: 让我读懂了担当和奉献的重量。未来我也会继续以青年的姿态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做不负时代的青年。
3: 在萍乡芦溪，年轻人演红色情景剧做志愿服务，青春的样子格外动人。在抚州临川、金溪，吉安的吉安县、赣州的寻乌县，一场场欢乐跑鸣枪开跑，年轻人迈开脚步，把红色基因跑进血脉里，
7: 跑出新时代青年的精气神，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在景德镇，一场承千年文脉、立报国之志主题宣讲，激励着青年更续爱国情、立下报国志。而在上利县，一支以00后为主力的新农人团队正用行动诠释着青春担当。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潜心钻研种粮技术，攻克了露天育秧的难题，还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8: 比如说开玩笑啊，说我们是江西省地表最强00后，拿我们的年轻的干劲跟热血，然后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
1: 什么是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青年又该如何担当作为，逐梦前行？下面我们走进两位新时代青年，在他们的坚守与奋斗中找寻青春。

0: 存最美的答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时代青年先锋，南昌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胡啸天。12年如一日，他带领研究小组潜心钻研，使我国柔性光伏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跃升。
1: 在南昌大学薄膜能源化学江西省重点实验室里，胡啸天正带着研究小组成员给一种新材料做测试。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太阳能电池板，又笨重又坚硬，胡啸天研究的这一块薄得像张纸，这就是他研究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2: 厚度不足1毫米，它的重量仅有100克，可以给楼房、汽车进行贴附，让他们可以吸光发电，而且每度电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毛钱以内。
1: 别看现在又轻又薄又能弯，这背后是一场12年的追光长跑。2014年，胡啸天一头扎进柔性光伏研究领域，那时候国内这块几乎是一张白纸，连关键设备都得从国外买。为了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胡啸天查阅大量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从画一张图纸开始，他自主设计研发了一套卷对卷印刷设备。简单说，就像印报纸一样，把太阳能电池印出来。可没想到，做柔性光伏要用的钙钛矿材料又脆又容易结晶，研究一度卡在了半道上。
2: 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是源于生活中的一次洗澡。当时呢，我就摸着脖子想，脊柱是硬的，脖子为什么这么灵活呢？因为骨头之间存在软骨，能够形成所谓的刚柔并济的结构。我们团队基于此研发了一种新型的聚合物材料，就像软骨一样，可以让硬邦邦的电池变得随意耐弯折。
1: 这一灵感让难题豁然开朗。2019年，胡啸天和团队终于做出了第一块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一测试，大伙心里凉了半截。
2: 辛辛苦苦忙碌到很久，最后发现我们的效率就是只有零，甚至最高只到0.2%。
3: 我当时是比较着急的，他永远都不会抱怨，教导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害怕失败，要坚持不懈，碰到问题永远是去找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胡啸天带着研究小组成员重新梳理实验流程，一个一个排查，最后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是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在作怪，影响了薄膜的质量。找到问题后，他们针对性地改进实验方案，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提升，最终把柔性光伏的转换效率稳定在26.2%左右，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从跟跑到领跑这条路，他们走了整整12年。技术突破了，胡啸天却没停下，他琢磨着得让实验室的成果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2023年，团队创办了柔硕光电公司，头一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卖到了全球20多家公司，企业还被评为江西省的种子独角兽企业。
2: 我希望我的研究是一辈子的，把一件事情做好。做研究要做到顶天立地的研究，所谓的顶天，就是既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有新的突破，也要做到立地，就是要服务当地的经济建设，那我觉得就是言有所值。
4: 青春的模样从来不止一种，有人在科研一线追光筑梦，也有人在烈焰浓烟中逆火而行。同样是新时代青年，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班长贝学勇，入队9年，出警2500多次，哪里最危险，他就冲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火焰蓝里的尖兵，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贝学勇。
1: 早上9点，和往常一样，贝学勇一天的训练又开始了。身上背着近30公斤的救援装备，他依然步伐稳健。
5: 别人练一次，他就要练2次、3次。我们平常都是收操了，他还是一个人拿着2旁这种负重的水袋呀，一个人在这里加练。
1: 今年29岁的贝学勇，从2016年入队起，他就把“练为战”三个字刻在了心里。在全国全省的比武赛场上，他屡创佳绩，成了队友们公认的业务标杆。
6: 体能跟不上，救援的时候就会处处受限，就连背人救人都费劲。为了能够随时跟得上实战救援的要求，我平时训练时都会加倍下功夫。
1: 九年来，贝学勇一

0: 次次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累计参与灭火救援2500多次。在萍乡一场特大洪涝灾害中，他第一时间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挨家挨户搜救，背出老人，抱出孩子，把群众一个个送到安全地带。
1: 当时洪水燃到我家里，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是被班长冒着危险淌水过来，把我们背到安全的地方，这份恩情我们记一辈子。
0: 舍小家为大家，这六个字是贝学勇9年消防生涯最真实的写照。前段时间他全力备战全国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时，正赶上孩子发高烧，妻子心疼他训练辛苦，一个人扛了下来。直到比赛结束，贝学勇视频连线才知道家里的情况。看着妻子一个人忙前忙后，这位在火场里从不退缩的硬汉忍不住红了眼眶。
2: 他以他自身的坚守去守护好这座城，我觉得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来守护大家的平安，我来守护我们这个小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
3: 只要我们群众安全，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我选择了消防，就肩负着守护万家平安的责任，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4: 胡啸天12年磨一剑，让中国柔性光伏从一张白纸跃升为全球领跑。贝学勇9年来2500多次出警，把人民至上写在每一次冲锋里。两个看似迥异的青春故事，却指向同一个答案：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各自的赛道上拼尽全力做到极致。今天是54青年节，100多年前的呐喊言犹在耳，而今天的回响，不仅是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坚守，也是洪水中一次又一次的逆行。新时代的青年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顶天立地，扎根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步步坚实，不断向上生长。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愿每一位青年都以奋斗作答，以担当为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华章。
5: 五一假期，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昨天晚上，第一轮常规赛，新余队主场对阵九江队，吸引了20000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球场上呐喊声震天，球场外消费热度更是直线飙升。我们跟随一位铁杆球迷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场赛事带来的热潮。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江的赣超球迷，我叫陈瑞，今天来到我们新余市体育场，现在球场中间是我们新余关于仙女湖传说的表演。这次我们九江球迷方阵足足来了将近有2000人，清一色的自发的组团而来。
7: 只要九江有比赛，我们一定会一路追随而来，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我们就是热爱，希望赣超越办越好。
6: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做客的九江队是2-1的比分领先于新余队。刚刚喊得很累，嗓子都喊哑了，现在出去买点吃的。
8: 哇，好多人呢、啊，摊位的种类还蛮多的，球迷中场休息出来都排上了小长队，我看了一下哟，都是10几20块钱不等呢、啊，价格都非常的亲民。
9: 现在赣超很火爆，很多球迷都会来我们这个摊位买饮品，然后我们这个摊位现在3-4个人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平常来说要翻了一倍的客流量。
8: 其实赣超赛事的这个消费啊，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啊，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就看到不少商户早早都张贴上了凭借赣超票根可以享受折扣，包括我们住的酒店，五一期间不但没有涨价哟，还给我们都打了8折，非常的优惠了。
10: 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11: 我是南昌来的，小长假5天都有比赛，我每天都在赶行程，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这种票根消费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友好，给江西上分，给赣超上分。
8: 一场赛事全省发力，依托赣超这类热门体育赛事，把体育、商贸、文旅、餐饮全串

0: 起来了，就能感受到赛事经济的强大力量。赣超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也期待江西的文体旅融合消费会越来越火，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今天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和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同时圆满收官。这个五一，江西广电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打造出今年南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文旅商贸盛会。
2: 先来看看持续了四天的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八万平方米展区里，全省11个社区市的文旅资源、非遗好物和潮流文创组团亮相，其中最抢眼的要数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风陶瓷饰品品牌 China 环，它把传统陶瓷做成了戴在身上的时尚珠宝，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顶流。
3: 就蛮有特色，我很少看到用陶瓷做的那个首饰，还蛮精致，就那种蓝色跟那种金银色搭配，我觉得还蛮有韵味的，很美。
4: China 呢是中国，也是瓷器的意思，环呢是环宇，是世界。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中西合璧的设计呢，能够打破瓷器的仅为器物的边界啊，变成大家可以日常佩戴的时尚珠宝。这几天来到我们展柜特别的多哈，还有包括海外的客商也来和我们进行咨询。
2: 展会里吃的、玩的、看的样样齐全，特色美食香气扑鼻，让人挪不动脚步。非遗展示区里，手艺人们现场亮绝活，观众连连叫好。智能机器人互动区更是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能感觉到就是江西的这个文旅对周边的这种吸引力越来越强，开展了以后人流一直是络绎不绝，大家了解文创产品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2: 另一边，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也是热度火爆，60多个主流品牌全品类车型集中亮相，不少新车还是头一回在江西展出。政府发补贴，厂家给优惠，双重叠加之下，市民买车的热情一路高涨。
6: 哎，感觉还不错的，现在好多新车比原来优惠多了，就很适合我们工薪阶层代步。
7: 目前之前累积的订单量也突破1000了，这个确实也很感谢广电对本次车展这个组织跟统筹，我们品牌方也愿意在这种平台去做宣传。
2: 从文旅到汽车，从传统非遗到本土国漫，这场三展联动，人气爆棚，消费红火，不仅展现了江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为假日经济升温添了一把火。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2: 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5.9万人次，为满足旅客集中返程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加开旅客列车322列，覆盖山东、浙江、上海等长途热门方向，省内中短途方向也同步加密，还安排了16列夜间高铁。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所有安检口全部打开，提高通行效率，志愿者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等地，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提供帮助。
9: 车站在北广场出口处设置了免费行李寄存处，同时可以容纳300件行李寄存，并且实行3天内免费政策。同时车站推出了轻装行服务，可以帮助旅客将行李送至酒店或目的地车站。
2: 公路方面，今天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350万辆左右，持续处在高位区间。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合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针对车辆爆胎、轻微事故后无法及时移车的痛点，高速交警与路政救援等部门联手出击，用万向轮拖住车辆，再配合高强度牵引绳，2到3分钟内就能把车辆转移至应急车道，把主路让出来。交警部门还优化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流程，
10: 民警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或空中喊话提醒驾驶员，拍照固定证据后立即撤离现场，就近驶离高速，前往指定收费站等候处理。
2: 针对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问题，各地供电部门对服务区内变电站、充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逐一体检排查隐患，还增派充电引导员协助车主操作设备，有序排队充电。
11: 车容量比较大，高速服务区充电桩我们采取双电源供电方式，即便一条线路出现临时故障，

0: 系统可以实现毫秒自动切换备用电源，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充电无忧。
1: 项目建设正酣，发展热气腾腾。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美江西的火热脉动。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五号到六号白天，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大家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安排洗衣晾晒或者到户外踏青游玩。不过雨后出晴，早晨局部山区有雾，准备早起返程的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驾驶车辆时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伴随着阳光，气温也将明显回升，预计六号将会迎来近期的高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30度，初夏般的感觉扑面而来。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普遍在10度左右，早晚出门的朋友们最好加一件开衫外套，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穿脱，谨防着凉感冒。另外，紫外线也有所增强，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7到8号又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请保持关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9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8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0度。桂溪晴，最高气温29度。鹰潭晴，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上饶晴，最高气温28度。德兴晴，最高气温29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8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0度。

宜春晴，最高气温29度；丰城晴，最高气温28度；樟树晴，最高气温28度；高安晴，最高气温29度；抚州晴，最高气温28度；吉安晴，最高气温29度。

0: 新干晴，最高气温29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28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7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6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胆子小，跑得还挺快，而且他还能保持极高的精准度，就算换成其他的新源赛车也未必能有他这样的表现。
1: 说的没错，
2: 凯莉，他叫雷霆摩托，是最年轻的星源赛车，也是最爱哭的，但他有着极为出色的分析能力，所以即便是高速驾驶的紧张时刻，他也能保持精准控制。
0: 但是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胆小。
2: 喵，关于那个吗？大概是在泰克诺和怪兽作战的时候遭到了惨烈的攻击，留下了心理阴影吧。当时他遇到的怪兽就是宇宙甲虫。
3: 他虽然跑得快，但是太胆小了。
4: 对啊，他和我们一起战斗的话，搞不好会拖后腿。
5: 算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嘛。
2: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5: 我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6: 好了，我们要团结，而不是互相攻击。
0: 现在只有他能帮忙了。
6: 洛轩，你再好好劝劝他吧。
0: 我会试试的。
7: 哇，好可怕，好可怕！
0: 我觉得你能够感到害怕，其实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恰恰说明你是个比别人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啊，因为我也是人工智能。
7: 你也是吗？
0: 是真的，其实我很

0: 羡慕你能够拥有这么丰富的情感，如果能和像你这么厉害的心愿赛车一起作战，我会很高兴的。
1: 被姐姐这么一夸，我都要不好意思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试一下好了。
0: 所以你这是答应了吗，雷霆摩托？
2: 我了，宇宙甲虫复活了。
3: 上次不是已经打败他了吗？
2: 他重生了，而且吸入了无尽金属，变得更大了。卡莉，脉冲变声器修好了吗？
3: 就差最后一点儿。
0: 不好，陈飞有危险，快，我们快过去帮他。
1: 可是我一见到宇宙甲虫就害怕，一害怕我就想哭，这样的我是绝对赢不了的。
0: 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吗？我听说心愿赛车有了车手之后，实力会变得更加厉害，对吗？要不要试试，让我成为你的车手？
1: 我愿意试试。
0: 那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太厉害了！我之前觉得你跑得很快，没想到你还能跑得更快。
1: 这种程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这就是新的星人赛车吗？陈飞，你没受伤吧？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叫雷霆摩托，请多指教。
1: 我叫龙陈飞，是守护这个地方的龙战士，请多指教。
2: 又来了，雷霆摩托出发。你怎么了？
3: 我害怕，我果然还是不行。
4: 有危险！

0: 不管再怎么害怕，以前我没能守护住泰克洛，但这一次我一定会守护好洛轩姐姐的。
1: 雷霆摩托，雷霆摩托，我会陪你战斗到底的。好了，跑起来吧。
0: 好，洛轩姐姐。
2: 动作漂亮极了，
0: 可以大妖怪，我在这儿。

0: 好吧，雷霆摩托，你太帅了！不好了，
1: 小心点，他彻底发怒了。这下我们三个麻烦了。
2: 喵，不早不晚，刚刚好。
0: 凯莉，麦城变身器呢？
1: 修好了，来给你。很好，来吧，龙战士，星原变身，有本事就冲我来！
3: 这是龙战士，
1: 没错，他就是守护这个美丽星球的英雄。

0: 太哥乱，还是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过去的失败再次重演。程飞，喊出来，光速凯庄，银翼雷霆形态。
1: 好，光速凯庄，银翼雷霆形态。

0: 这就是我和龙战士合体的样子。
1: 天哪，简直帅呆了，酷毙了！
2: 雷霆摩托，拜托你了。嗯。

0: 精准预判了那家伙的攻击，并且全部躲开了，太厉害了！
1: 宇宙架从的弱点在他的下巴，咱们想办法攻击那里就能赢。
0: 我知道了，那家伙在发射光线之前，需要先从下巴聚集光波，会有一秒钟左右的时间停下来不动，趁那个时候攻击他就行。
1: 知道了，那就试一试。
2: 就现在！
3: 停！

要新的武器啊！好，雷霆双剑，不、哦。

0: 你真是太棒了！
1: 真不可思议，我竟然打败了宇宙甲虫，我做到了！
2: 哟，你小子居然解决了，
0: 都没给我们留表现的机会啊！
3: 小家伙，你还挺有两下子吗？
1: 真是太过分了！烈焰冲锋车、极速方程车、丛林越野车，你们又取笑我！
4: 雷霆摩托，现在我们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宇宙守卫队，
5: 你愿意吗？
0: 雷霆摩托，欢迎你的加入。
6: 在星原市郊外的挖掘现场，科学家发掘出了一架1亿7000万年前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这次发现的恐龙据说是一种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被命名为翼龙。
7: 关于这种恐龙还有很多未知的部分等待我们揭秘，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的挖掘和调查工作。
0: 我是陈飞，正在为你报道特别行动，
2: 还有我烈焰冲锋车为你保驾护航。

0: 凯莉啊，你确定星原赛车的信号就在这片森林里吗？
1: 喵，很晕吧，做不了。
2: 这片森林很大，大家仔细点找。喂，雷霆摩托，雷霆摩托，能听见我说话吗？雷霆摩托，
3: 啊，这个森林太可怕了，感觉马上就要有怪兽窜出来抓我们。
2: 别害怕，不会有事的。
4: 雷霆摩托，你能别哭了吗？
0: 哪有怪兽啊，别吓唬自己了。
2: 好了，别哭了，勇敢一点好吗？
3: 可是真的很可怕。
5: 怎么了？
6: 啊，你看这儿像有什么东西从这儿滑下去了，
3: 应该就在这个山谷里。
5: 雷霆摩托好像发现了什么。嗯，
7: 听到了吗？大家都去那里集合。
8: 收到。
7: 我也去去就回。
9: 嗯，拜托你了。
7: 最后一辆星原赛车有点特别，我去看看别出什么岔子。
5: 看来凯莉是个费心的类型。
9: 凯莉开发的这些星原赛车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
5: 雷霆摩托，勇敢一点。
3: 不行啊，还是觉得好害怕。
4: 我们来了。
0: 怎么样，是从这儿下去吗？
2: 人都到齐了，出发吧。
4: 走啊，我走什么呢？
7: 先等一下。
2: 怎么样，没事吧？
4: 就是一个小土坡，有什么好怕的？
0: 别胡说，我可没怕呀。
7: 伙伴们，我来了。
10: 凯莉，快看那边。
7: 喵，这就是第五辆星原赛车。
0: 负责跑得快，力气活还是交给你们吧。
10: 就差最后一点了，
7: 大家加油。
3: 喵，
7: 真的是你呀，飞檐跑车。
3: 喵，
4: 飞檐跑车
2: 怎么没反应？该不会是坏了吧？
0: 快醒醒啊。
11: 睡得真舒服啊。
10: 你刚才是在睡觉啊？
3: 还好，不是出故障了就好。
2: 真是吓一跳。
11: 好热闹啊，不过你们都在这儿干嘛呢？还有我怎么在这儿？泰克诺还有这么偏僻的地方吗？
7: 飞檐跑车，你在说什么？泰克诺早就已经灭亡了呀。
11: 你说什么？已经灭亡了？
7: 天哪，你是睡糊涂了吗？这都能忘？
11: 那这里是
0: 蓝星啊。
11: 蓝星？怎么没听过？
4: 老爷子，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11: 老爷子？你管谁叫老爷子呢？你这个小蜜蜂。
4: 我不是小蜜蜂，是烈焰冲锋车。
2: 行了，都冷静点，可能是因为刚睡醒，记忆发生混乱了，是吧，老爷子？
11: 再乱叫小心，我不客气。你这个小野车。
2: 什么小野车？我叫丛林越野车。
0: 这情形一团糟啊。
10: 你好，我叫龙晨飞，也是龙战士。
11: 龙战士？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0: 我们一直在找你，希望你加入守护蓝星的队伍。
7: 以后再慢慢介绍也不迟啊。最重要的是五辆星原赛车都聚齐了。飞檐跑车的特点是非常坚固，在极限环境下也能平稳行驶，并且还不怕火，你们就等着看吧。
0: 除了有点固执，别的都挺好。
11: 你这家伙，你在说什么呢？
5: 这个样子能行吗？
4: 看来想让老爷子帮忙是有点困难了。
11: 什么老爷子？我认真起来可比你们厉害多了。
3: 喵，你哪里不舒服吗？
11: 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因为长时间同一个姿势待着，好像扭伤腰了。
1: 新源赛车也会扭伤腰吗？真的有点难以置信。
2: 赛车也有腰吗？
3: 哎，看来不只是记忆混乱了，身体也快不行了。
4: 就说拿那个老爷爷没办法吧。
0: 都说了不要叫我老爷爷。
2: 别看现在这样，以前飞檐跑车也是相当厉害的。
1: 以前
2: 每辆星源赛车都有一个泰克诺英雄的原型，对应他们不一样的能力和性格。飞檐跑车的原型是泰克诺传说中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可是力大无穷，而且刀枪不入呢。
0: 所以说我才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5: 可惜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0: 就你话多。
6: 那么其他的星源赛车也有一个对应的英雄是吗？
2: 喵，答对了。
1: 难怪每辆赛车的性格都如此鲜明，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古老的恐龙化石像突然拥有了生命一样移动了起来。
2: 化石变成了怪兽，
1: 是无尽金属吗？
2: 肯定是了。陈飞，星原赛车，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哦，
2: 星原是有情况，快去现场。
3: 知道了，走吧。
4: 飞檐跑车的腰不舒服，我留下来照顾他吧。
5: 反正老爷子帮不上忙，有我们就够了。
6: 还敢乱叫，等我好了有你们好瞧的。
3: 这家伙是在发射岩浆吗？
4: 喵！他身体里居然储存着巨量的岩浆，
7: 要是被那岩浆击中的话，星原赛车肯定会立刻化成一滩铁水的。
3: 我必须阻止他。龙战士，星原变身。看我的！切！切！嘿！

0: 使出最后一击！等一下！不好，前方发现一个小女孩。
1: 雷霆摩托，交给你了。雷霆摩托，
0: 这个任务只有我们能完成。
1: 好吧，我知道了，陆逊姐姐，我们上吧。
0: 那么出发。
1: 耶！

0: 五一出行，文明是最美的滤镜，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礼让同行，
1: 请大家排好队，
0: 有序游玩，步履所至，文明随行。
2: 连接车行的，
3: 是，他们的车都是我改的。
2: 你知不知道私自改装车是违法的？
4: 呀，白祖浩呢？
5: 坏坏坏！
6: 昨晚上飙车，有你没你啊？
7: 昨晚上你飙车吗？不知道啊，我没去。
8: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在这干这个啊？
3: 如果犯法了，赶紧来抓我吧，检察官。
8: 犯没犯法你自己不知道啊，祖浩黑的才十几岁啊，你别害他们。
9: 老四啊，咱们都多大岁数了，不能干这些混蛋的事儿。你哥今天要是在这儿，也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3: 别跟我提我哥。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

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客家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它那尾巴长出来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啊，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啊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啊，您别嫌我烦哈，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2: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肯定是不容易。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您说要是人身上哪儿哈有问题了，细胞坏了，器官坏了，它能帮你再生出新的来，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0: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1: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1: 可以呀、鹿茸血中含有的6种再生因子，它那个